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好了，欢迎各位在一小段广告过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各位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听见零粉啊，抖音的一个直播间，同样呢也是我们 FM889 和 FM951 在每天早间7:30准时并机直播到的早安每一天的直播节目。各位朋友们早上好，空城空心空世界啊，刚刚说想听情非得已啊，听过了怎么样，过瘾吗？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过瘾的原因可能是在于高敏没唱啊。然后有福同享有肉，你长说这个来一首潇洒的走，大双二双唱的行嘞。我刚刚看到这个潇洒的走，我应该是没听过，我以为是你想听那个潇洒走一回啊，不如潇洒走一回，不对，唱跑偏了啊，重来。红尘呀滚滚，痴痴呀情深，聚散终有时，留一番清醒，留一番醉，只想梦里有你追回。嗯，太难听了，本来唱歌就不好调，本来唱歌就跑调，怎么感觉这个一感冒，我这个本来就跑调的那个调越在越来越不在调了。大山小河问道说两个手机啊，直播你会忘了关那个吗？我会忘了关这个，我不会忘了关那个，那个一播，那个一结束，那个一结束直接马上麻溜的那个叫什么来着，下一个节目组他们就来了，所以说不会忘记关那个的，这个会忘，这个昨天我们已经聊了半天天才关的啊。我也想跟高敏这个两雷合照，来呀来呀来呀，累呀累呀累呀。你笑得像光，然后呢说刚才接电话了啊，听的收音机没有听到 F4 的歌啊，啊不好意思啊 sorry 啊，我以为你说 F4 是你打错了呢，原来 F4 是首歌啊。玉说是葛老师吗？也没错，你可以这么叫我，但是咱们都是好同志啊，你我更期待你叫我高同志。

想听 F 四是啥歌呀？我们这边搜到有一首这个 Can't Help Feel 啊，那这是啥歌啊？没听过呢啊，或者说想听哪首歌呢？你来你说啊，我给你搜啊。然后呢说那个明姐想听一首尤金这歌，我怕我忍不住唱，能行吧？尤金这歌我知道啊，我听过，我怕我就是突然间的嚎上两嗓子，你别嫌弃我啊。F 四啥歌？赶紧说名啊！赶紧说歌名，赶紧说歌名啊！等一下稍后的时间帮你排单上。我们先来听一下这首《尤金》，好不好？先来跟各位一起去聆听一下《尤金》啊。

这首《游京》啊，那确实，你看关了麦那个瞬间，歌迷嗨极了。这个号当中，大家听到的话，大家就听着了啊。我走在长街中，听戏子唱京城，不是没有音乐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啊。那个高敏不唱，大家应该都会喜欢的啊。尤其是我这个破锣嗓子，我这两天唱歌，我真的是，就是我自己耳朵能听到我那个跑调。我之前的时候，我是自己听不到自己跑调的，我会觉得说，我没跑调呀。然后现在的话呢，我就很明显就是感冒了嘛，对吧，嗓子有点这个发炎，然后呢再加上我这个大脑可能就是突然间开启了我的任督二脉，我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我在跑调，我真的在跑调啊。然后每次听到这个游京，我还会想起另外一首歌，就是这个关于北京的歌啊，就是那首北京的城墙上人影错乱啊，那就那首歌啊，就感觉哇还是很嗨的。然后呢每每一听到这首歌，就想着想去北京玩了，想去看故宫了，想去看天安门了，想去感受一下北京的氛围了。黄洋说到说，一天上班8小时，喝水20分钟，然后呢睡觉20分钟，然后上厕所20分钟。那你瞅一下，那我一天的工作时间是不是就是只有7个小时？7个小时里，我再加上我这个上下楼梯走路的，哎，再加上我这个来来回回跟领导沟通的，再加上我这个拿电脑拿设备拿手机的，我就搁那稍微就是磨蹭一下，我一天工作小时可能实际只有6个小时呢。这属于什么上班摸鱼小技巧，想要了解更多上班摸鱼小技巧的各位可以去关注一下听见灵魂括号好物严选。然后呢，远峰说，哎，我进这个房间了，没有跑错吧，没有跑错呀，两个角度不太一样啊。好了，跟大家聊了半天天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个生活当中那些事儿吧，好不？先来跟大家也来聊一聊我们临汾人的临汾事儿。为啥这么说呢？各位，我不知道各位大家最近家里有没有买疯狂很多西红柿，有吗？如果说您家最近买了很多，一大兜一大兜一大兜一大兜西红柿，顺道呢就是把那个家里的那小罐头瓶瓶呀，对吧，一个一个洗干净，然后就是煮了消毒了，然后放那晾起来的，来请给我扣个一，辛苦大家请给我扣个一啊。

应该是有的吧，因为我发现就是不止我们家，我们家邻居家也开始了。我当时就是稍微有点懵，我说嗯，我说一年一度的西红柿酱的时间又到了吗？人看到了，元芳给我们扣一了啊，这个老田也扣一了，这稍微离得我有点远，我感觉我有点瞅不着啊，老田也扣一了。然后呢，有福同享有容你长说，这个都是成筐子的买呀。那我们家那个量还是有点少，我们家是拿那个塑料袋，就是那种按斤装的塑料袋，一袋两袋两袋半。就是很多的外地的一些城市啊，大家就会说这个西红柿，很多地方会觉得说西红柿应该是属于配菜，但是呢就是唯独在哪儿呢，在咱们山西的西就是西红柿的西。咱们山西的这个西红柿那完完全全就是在餐桌当中的一个主位，就是 C 位的存在啊。咱且不说其他呢，咱就先说一下咱这个临汾人爱吃啥呢，西红柿鸡蛋面，西红柿鸡蛋炒面。然后往晋北那边大同刀削面，刀削面当中就是比较这个经典的一个卤子，就是西红柿鸡蛋刀削面，对不对？包括咱们还爱吃什么西红柿炒鸡蛋，西红柿炒鸡蛋的这个刀削面咱就不说了，西红柿鸡蛋拌汤更喝的更多，西红柿的焖面，那土豆呀南瓜呀搭配一点西红柿呀，对吧，做一个焖面一蒸一锅出，哎呀妈，香老香了啊。再加上什么西红柿炒这个西红柿炒西葫芦的，西红柿炒土豆丝儿的，西红柿炒豆腐的，哎，西红柿一切可炒。监控哥说这个可说得太对了，真的现在批发西红柿是5到6毛钱，是真的吗？还挺便宜的啊，就是包括这个糖拌西红柿，那也是属于儿童小朋友啊那特爱吃的一道菜。小时候一到了夏天，在奶奶家呀姥姥家呀，对吧，在这些地方想要去吃这个一些这个新鲜的一些小甜口的这种小孩菜，基本上都会给你切一个西红柿，然后放一把白糖放冰箱里给你冰镇上那么10来分钟再给你拿出来。所以说啊，就是别错过的这种时令蔬果，各位啊，西红柿一定是首当其冲的，能让整个山西人的夏天三餐都离不开的一个家常的一个味道。说起咱山西的这个西红柿，真的是，哎呀妈呀，一丁点都跑不了，没有人不会同意吧？说西红柿就是咱山西人的一个 C 位当中的 C 位，果肉啊要沙糯的那种的，酸甜比例要适中的，然后各种来自于咱们山西的这种家常菜，花样多到数也数不清。而现在其实这两天呢，也刚好就是已经进入到了我们这个西红柿做这个西红柿酱的时候。咱一说这个西红柿酱，外地人可能都不太懂为什么要做西红柿酱啊。各位，西红柿酱炒的西红柿鸡蛋面，那一定是要比新鲜西红柿更好吃的。西红柿酱做的这个西红柿鸡蛋的这个

0: 其实呢，就说到了我们山西人对于面食的一个研究，它从来不止面团本身，而是灵魂都在那一锅慢熬的西红柿的一个卤子当中，对吧？筋道的面条裹着咱们那个酸甜的红汤啊，粗粮的油面，蘸点这个西红柿的这个蘸酱，哎呦喂啊！还有那绵软的面疙瘩，哎呀，融在那西红柿的翻汤里。今天早上听到这些，我觉得胡辣汤都不太香了啊！碳水的这种醇厚被西红柿的这种柔软酸甜包裹在一起，这就是独属于咱们山西，独属于咱们临汾的碳水浪漫。而山西人刻在骨子里的储存浪漫，也藏着一夏天的这种酸甜去过冬。吃不完的西红柿咱做成西红柿酱，等到了冬天的时候，咱就是说，对吧，想吃就能吃到新鲜的。餐桌灶台玻璃瓶熬西红柿酱剥皮，这一整个环节好像都藏着浓浓的童年的儿时味道。所以说在今天早间这个时间呢，各位您家也想问一问大家家里这两天开始做西红柿酱了吗？需要搭把手的吗？搭把手顺便就是钢笔带回家两瓶的，您介意吗？
1: 知道一切不容易，我的心一直温习说服自己。
0: 江宏哥说西红柿也能拌这个拌汤，拌也能凉拌和汤，哎对没错，在拌汤里都得放点，对不啊？然后呢这个茉莉花说小刚，我希望在今天节目结束的时候放一首让世界充满爱，稍微再等会儿啊，因为我们这个江宏哥已经排单了，想要听那首风吹麦浪啊，所以说我们先会把这首风吹麦浪送给大家。如果说各位朋友们啊有任何想要听到的一些音乐的话，您可以打在评论区，但是今天这个时间可能有限了，可能就播不了那么多了，我们先来听风吹麦浪吧，好吧。

这首歌我跟你说，你去听谁唱的，你去找李想，李想听唱这歌唱的真的非常不错，就是他的那个，你就这首歌他难唱难在哪儿，就那种那儿李想哼的，哎呦喂，是真不错，监控哥真的。今天下午5点钟到下午7点钟，我给你先强烈推荐一下，去找李想，你就说李想，我想听风吹麦浪，哎呀，他可好奇这个展示一下了啊。然后呢，这个监控哥也说，说这个做酱还是得大田的味道好，儿时的味道，棚里的外观表皮好看不好吃，就是我觉得好像就是小时候吃那种沙沙的西红柿，好像有点消失了。我不知道这么说大家会不会就是有这个感同身受，就小时候我们吃到的那个西红柿汤汁是非常浓郁的，那种沙口的，现在吃到西红柿好像有点就是没有那么汤汁是非常浓郁的，那种沙口的，现在吃到西红柿好像有点就是没有那么的沙瓤的那种感觉，它更多的好像就是有点像那种果肉一样，更加的紧弹，炒菜啥的你确实用这种会更合适，但要是说到做这个西红柿酱，我始终依然认为那种就是老派的老早之前的小时候吃到的那种西红柿会更加好吃啊。

所以说就是现在经常会在这个市场当中买西红柿的时候，就是尤其是像一些这个老派的小孩就会在这个市场当中直接问有没有沙瓤的，然后好多就经常也被这个老板说我们家这都是沙瓤的，那沙瓤可沙了，那特别爱出沙瓤，结果一回家是没有。所以就是你会发现就是儿时的这个童年的一些那记忆当中真的是好多好多的美食都消失了，而这个蔬菜还说小时候小朋友不爱吃蔬菜呢，那小时候蔬菜都被进化没了哈。江哥说视力有同感，儿时的西红柿吃不到了，对，而且我记得当时就是这个去这个地里摘西红柿，就属于你摘完扒皮直接往嘴里塞，你现在这个地里摘完之后它还比较硬，还很 Q 弹，那个我一捏那 Q 弹的那个感觉，嗯，不对不对，不是我想的那个味儿。

后后来我还在这个小某书当中啊，看到有很多朋友出招，说你要是想要那种杀瓤的呀或干嘛怎么办呢，冻一下，就是把拿回家的西红柿先冻到冰箱里面冻一下，然后呢在这个再去炒再去煮再去炖，你会发现它出沙出的会比我们直接去做菜要稍微多一点点，因为高明本身也不是做菜啊。刷到一个生活小妙招分享给大家，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看是不是真的，因为我确实刷到了还没实验过。哎妈，你瞅瞅，晴空就说了，说夏天把西红柿直接冻在冰箱。对，你瞅瞅，你瞅瞅，你瞅瞅，咱俩这不瞬间这个脑电波就相连了吗？对吧？啊，江峰哥说，我开超市，每天在市场接菜，不好找了。现在它应该是属于品种的问题，可能就是这个品种被优化了。嗯，然后呢，现在的话市面当中我还见到另外一个叫普罗旺斯西红柿，我不知道各位吃过没。当时是在直播间看到的，直播间看到之后我就觉得很震惊，哇，它怎么切开横切面跟个草莓一样，一定很好吃吧。嗯，还行还行，没有看到的那么的吸引人，我个人认为啊。

勇敢的赌徒说啊，现在这个品质好，遥遥领先啊，觉得他这个叫什么破损率，那可能会稍微就是更低一些，确实啊。然后秦工说冬天拿来再吃，那人家行，你这更节省事儿。然后别人是这个做西红柿酱的，你挺好，你直接就是冻一冰箱，到时候直接拿来做，拿来吃啊。但是冷冻不等于永生，好吗？注意点这个时间啊。然后我们节目当中跟另外一位听友啊，茉莉花在节目的这个时间段给我们点歌，说想要听那首《让世界充满爱》，行嘞，把这首歌也送给大家。然后希望各位能够喜欢，此时此刻不论您出行在哪里的各位啊，早高峰压力逐渐渐缓，也提醒一下各位保持好安全的车距，控制好安全车速，路上行车注意安全，咱堵车不堵心，一起来听歌。

0: 好了，这首让世界充满爱送给我们刚刚点播的这首这位听友啊，茉莉花送给你啊。然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提醒一下各位好朋友们，现在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听见灵粉的直播。然后呢，在每天早间的7:30到8:30，听见灵粉还有听见灵粉括号好物严选这两个号码同步都在直播当中，您两个号都可以关注一下。希望大家都能够给我们来点个关注，因为未来呢，我们会在听见灵粉好物严选这个号码当中呢，去抽取一些粉丝听众，包括我们下次做活动的时候也会在我们这个号码当中征集一些我们的粉丝朋友。本周的话呢，我们这个无厘头大赛暂时暂歇，因为我们要开启的是我们的大王餐的一个系列的一个专题，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可以去敬请期待一下，会不会给大家准备到一些福利和相关的内容。今天节目暂时就是这样，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0: 退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
2: 准时出发。
5: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重
6: 庆。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7: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8: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上午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早上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陈静，非常开心啊，能够在每天上午的这个时段和大家如约守候在电波当中，来为大家呢去分享生活当中的一些点点滴滴哦。
0: 当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民生派依然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各种政务资讯的信息，还有这个民生服务消息以及便民服务信息。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还会邀请到一位嘉宾，来自瑶都区眼科医院的一位医生，时光中心的副主任樊静。那么做客直播间呢，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近视防控的那些事儿，还有呢就是关于角膜塑形镜，就很多人对这个角膜塑形镜呢也是非常的想了解，但是呢好像也存在一些认识的误区。那么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有请这个樊静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有疑惑的各位朋友都可以在公屏上来跟我们互动。那么在稍后的这个9:30，那我们的嘉宾将会坐到我们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聊今天的内容了。
1: 是的，不知道昨天大家有没有被朋友圈的各种各样的彩虹的照片给刷屏呢？昨天啊抬头的时候看到了有双道彩虹之后，真的是比较的开心，也比较的兴奋一些啊，因为这个好像是我从小到大第一次看到如此大的彩虹，也可能是我在的这个位置是比较高啊。然后呢当时看完之后就刷了刷这个朋友圈，发现大家都在晒这个彩虹，然后顿时发现自己的这个可能这个地理条件不是特别好，
0: 对，彩虹没有拍的
1: 拍的特别美，
0: 不完整是吗？
1: 是，
0: 我在那个角度也只拍到了半个，对，没有拍到特别完整的那个形状。还有很多朋友呢也是在就是单独分享给我了，说这个美丽的彩虹大家一起这个欣赏啊，
1: 一起去看一看。对，那么说到这个双道彩虹的话，其实呀昨天朋友圈很少有人说到双道彩虹，其实它叫做霓虹。昨天的两道彩虹，一道叫彩虹，另外一道叫霓虹。
0: 哇，我们要先科普一下是吗？
1: 是的，而且昨天是出现了两次，第一次的时候就是双道彩虹，然后稍纵即逝嘛，然后第二次大概有隔了有10分钟之后，然后这个霓虹又出现了，我就感觉顿时好像咱们就生活在这个海边一样。哇，这个彩虹真的是我从小到大看过最漂亮的彩虹了。
0: 也就是因为在这个昨天的时候，我们都有一个明显的感受，因为它是陆续的在降雨，
1: 对，
0: 下了一阵又下了一阵，我们周边有很多县它其实下了非常大的雨，然后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湿气。那么我们能够关注到这个不管是彩虹霓虹啊，就在这个季节是非常难得能够看，就是在这个季节是容易看到的，到别的季节估计不太容易了，大家还是要来珍惜一下。在这个三伏天的时候啊，能够时不时就看到彩虹的这样的美好的景象啊。
1: 是的，那为什么会出现霓虹呢？我们就简单的来说一说，昨天我也是为了这个双道彩虹霓虹去科普了半天，搜索了半天资料。简单的说啊，就是说阳光透过这个雨珠它发生了折射和反射，是形成了那个主虹，就大家看起来颜色最深的那一道，然后光线呢在水滴里再反射一次，它就会形成那个淡淡的外边的那层，那个叫做霓。因为这个光线损耗啊，这个霓呢总是更加的暗淡一些。如果说大家能够拍到双虹，能够拍到霓虹的话，真的是非常难得的一件事情。昨天还有朋友圈很多人都在说哎，看到霓虹希望能够就是所愿
0: 事成啊，
1: 对，所愿皆所得。也希望所有的人昨天看见这样的一个美丽的景观的朋友们都能够有一份美好的心情啊。
0: 可以说呢，这个大自然也是用浪漫的光影啊，送给我们临汾人一场不期而遇的温柔啊。那么但是呢，还是要告诉大家，最近一段时间呢，天气依然是较为多变的。那么我们大家在出行也好啊，或者是在这个生活当中啊，也是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天气的变化啊。未来三天呢，我市天气依然以多云为主，午后呢会容易出现分散性的雷阵雨，局地呢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么由于呢强对流天气突发性比较强，大家外出还是要时常的

0: 上雨具，要遇到这个雷电啊，或者是短时的降雨的时候，要及时呢往这个室内去进行这个躲避，远离像大树、户外广告牌，还有临时搭建物啊等等啊，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安全啊。不过因为降雨的影响，最近的温度呢相对而言是比较舒适的，维持在30摄氏度上。那么但是近期呢湿度会比较大一些，体感上可能会感觉有一点点闷，大家高温时间段还是要多多的去补充一下水分，合理的来安排一下自己的作息。那么可能会因为高温呢给大家带来的不便呢，大家还是要调整一下了。
1: 是，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这也是很多朋友最近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啊。那么在7月22号白天，全市是晴转多云，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出现，局部地区呢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一些强对流的天气。东北风呢会有2到3级，市区的温度是23到33摄氏度。
0: 7月23号呢，在明天呢，全市多云转晴天，局部地区呢将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并且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3到33摄氏度。
1: 嗯，关注到在7月23号的夜间到7月24号白天，全市晴间多云，东北风是2到3级，市区温度呢是23到33摄氏度。
0: 嗯，这两天呢，总体而言温度呢虽然说是到三十摄氏度朝上，但是呢。33是我们大家能够接受的一个程度哈、
1: 对，
0: 而且呢，就是你看这个早晚，我觉得是非常舒适的。那么以前的时候，在我们的概念里，感觉应该是这个，比如说像早上会有点闷呐、或者晚上会需要开空调才能够睡好啊等等，就这样的状态，在今年出现的次数其实并没有那么多啊。嗯，我们还是要感谢我们山西的这个夏天，让我们整体感受还不错。
1: 是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来和大家关注一则最新的温馨提示。是，现在呢，就是可能很多人都已经处在这个停水的过程当中啊。
0: 嗯，因为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有跟大家分享，就是关于停水的这个事儿啊。那么今天全天啊，从这个今天凌晨的这个2点钟，一直要到今天晚上的8点钟啊。那么因为这个排水提升工程供水管网接驳施工，所以说部分的路段部分的小区要停水。主要呢是在平阳街，就是从向阳路到南外环的这个路段。
1: 嗯，是的，我们来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在这样的一个路段当中，是在7月22号的2点钟到晚间的20点停水降压。那具体的停水的范围，来为大家呢详细的分享一下。首先第一条路段呢是在平阳街，也就是向阳路路口到鼓楼东大街，道路两侧呢全部的用水的用户，其中啊包括这个煤气巷，还有广场南路、车站西街、蜗牛小区、临汾市第二人民医院，还有姚都区中医骨伤科医院等等。那么整个是从香路路口到鼓楼东大街，那么这边呢两侧的用水的用户呢全部都是有停水的情况啊。
0: 嗯，另外呢还有就是在这个鼓楼东大街这边，平阳街到迎春街道路两侧全部的用水的这个用户，包括小十字南街，还有这个铝锅巷啊等等，这边也都是要停水的。最后一个方向呢是在解放路，就是从平阳街到兵站路口这边，道路两

0: 的医院或专业机构，报国家卫生计生委中国残联备案。2021年中国残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行动不便重度残疾人开展残疾评定上门服务的通知要求，各地残联要协调卫生健康部门，根据当地残疾评定工作需求，适当增加符合资质条件等规定的医疗机构作为残疾评定机构，优化布局，更好为残疾人提供就近便利残疾评定的服务。各地可以根据残疾评定工作的实际需求，适当对承担残疾评定工作任务的指定医疗机构进行调整，逐级报批，经省级卫生健康部门和残疾审定之后，及时向社会发布，并将调整结果录入到全国残疾人证管理系统。需要的人打造一个天堂。接下来继续来和大家关注到的是，申请人对残疾评定结论有异议，如何处理？2018年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管理办法》对残疾人证申请人对于残疾评定结论有异议的作出了明确规定。残疾人证申请人或残疾类别、残疾等级变更申请人对评定结论有异议的，可在十个工作日内到所在的地市级残联申请重新评定，经地市级残联同意之后，到指定的医院或专业机构进行残疾评定。如人有异议，可在15个工作日内向省级残联提出申请，由省级残疾评定专家委员会组织专家进行评定。省级残联和卫生健康部门成立残疾评定专家委员会，负责受理残疾评定争议。省级残疾评定作出的评定结论为最终结论。按照2021年中国残联办公厅印发的残疾人证跨省通办办理规范规定，残疾人证跨省通办中残疾评定的争议，按照经常居住地的有关规定，由居住地残联负责受理。接下来继续来和大家所关注到的是，2018年前通过目测评定办理残疾人证的哪些情况必须重新评定。2018年起施行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管理办法》前，对于依照残疾标准易于认定残疾类别等级的，县级残联可由包括理事长在内的三人联合评定，直接填写评定表，核发残疾人证。自2008年1月1日起，取消了通过目测方式评定残疾类别和残疾等级，残疾结论一律由指定的医院或专业机构作出。此后，为维护残疾评定的公平、公正和残疾人证的权威性，中国残联陆续印发文件，对2018年前通过目测评定的持证残疾人重新进行残疾评定做出了相应的规定。首先，残联系统工作人员及其亲属持证的，2020年中国残联关于认真开展违规持有残疾人证清理工作回头看，进一步严格规范残疾人证核发管理工作通知的规定，持有残疾人证的残联系统工作人员及其亲属，2018年前通过目测核发残疾人证，须于2020年10月31号之前到当地指定的残疾评定机构进行残疾评定，并根据残疾评定的结论换发残疾人证，逾期不进行残疾评定的，残疾人证予以强制注销。以上就是这个时段和大家所关注到的残疾人之声的内容，我们下期残疾人之声不见不散吧。
1: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2: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后厨情况了。
1: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3: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4: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要来提前的进行一个预告啊，今天节目除了我们常态的这个节目之外呢，还会有请到一位嘉宾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科学近视防控的那些方法，来自瑶都区眼科医院视光中心的副主任樊静。那么樊静呢也会来跟大家来聊，就是关于如何科学的去防控近视，还有一个呢就是关于角膜塑形镜的佩戴使用，就是哪些人群比较适合佩戴角膜塑形镜，还有就是这个角膜塑形镜它有哪些这个优点等等等等啊，就关于这方面的内容我们在稍后呢也会来详细的跟大家分享。如果说针对于这个方面的内容您有一些什么样的疑问疑惑的话呢，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在平台上来跟我们互动留言。
1: 是的，关于这个近视防控也是很多家长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现在呢正值暑假，那么很多孩子呢可以在这个暑假做相关的一些这个事情呢，可以去防控自己的近视度数逐步增加。因为平时可能我们上课这个时间会比较的紧张一些，刚好趁着这个暑假，刚好趁着这样的一个两个月的时间，我们可以去缓解一下我们眼部的一些不适。那么具体近视防控到底有怎样的一些办法，那么近视呢到底是可逆不可逆的，那么大家呢如果说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稍后的节目当中来到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间当中来去咨询我们的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专业的嘉宾啊。
0: 还有就是在往常年来说，就是暑假的时候也是很多孩子去配眼镜的关键的时间，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配眼镜它需要很多的这个流程啊，比如说我们要先做眼部的这个检查，要这个散瞳，然后做准确的眼部的度数的一个检查，之后呢还要再选择你想要佩戴的这个眼镜，不管是这个多点防控镜啊，还是角膜塑形镜，还是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防控眼镜啊，就是这个选择上它是针对不同的人群的。那么怎么去选，然后能够选到更加适合自己孩子的。那如果说孩子现在的这个近视度数还没有特别的高，那我们家长应该做一些什么能够让孩子的这个眼睛的近视度数长得慢一些，是吧？我觉得这也是很多家长非常关心的这个话题。那么在稍后9:30的时候呢，我们的嘉宾会做客直播间来跟大家分享这些内容，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就可以来锁定守候了。
1: 是的，
0: 好，
1: 稍后的时间我们会进入到一小段广告，广告过程当中有一些好听的歌曲要送给大家，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留守在我们听见临汾的抖音直播，来关注我们今天为您带来的一些精彩内容。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

0: 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1: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0: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1: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0: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2: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3: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户主情况了。
4: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5: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0: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6: 上午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继续关注到的依然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啊，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7: 各位好，我是陈静。关注到在我们直播间当中啊，有两位朋友们给我们发来的信息。这位叫做快乐的朋友说，哎，声音很好听，适合播新闻啊，我也想去播新闻啊。然后还有一位朋友说，主播你们好，我心情不好，能不能够跟我们说一下是因为什么样的事情导致你心情不好呢？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跟我们来吐槽吐槽，这样的话你的心情可能会变得更加好一些，
6: 把我们不好的心情被人分担一些、啊、
7: 是，就把我们当做这个就是树洞是吧，像树洞呢、去倾诉一下，然后这样的话你的心情可能会好一些、啊、
6: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这个前一个小时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咱临汾事儿的那些环节，那么在后一个小时呢，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科学防控近视的那些事情啊。我们会邀请到咬都区眼科医院视光中心的这个副主任樊静来做客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这个话题。当然了，大家有什么疑问的话，也可以在这个时间段呢来跟我们互动和留言，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7: 是的，
6: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出行方面的那一些事情吧。
7: 来说一个，就大家最近啊都打算出行的话，如果说是要在运城绕城高速的话，要去这边经过的话，大家一定要格外留心一些。那么近期呢，运城绕城高速部分路段正在进行路面的病害处置施工，那么对于运城北部去往永济、河津、西安、侯马、太原等方向的一些车辆呢是有所影响的。
6: 首先来看一下这个施工呢，它其实是分为四个阶段来进行。第一个阶段呢是7月26号之前，那么去西安方向运城北收费站到运丰连接线主线呢是封闭的，那么运城北站的这个收费站驶往向永济啊、河津啊、西安方向的匝道同步也会封闭。那么建议呢，像一些小客车从运城北收费站呢驶离高速，绕行一下市区的一些道路，从运城西收费站去上高速了。
7: 第二阶段呢是在7月27号到8月7号。去往太原方向运丰连接线到达运城北收费站主线呢是进行封闭的，建议小客车是从运城西收费站驶离高速，绕行市区道路，再从运城北收费站上高速进行通行。
6: 继续来关注接下来的这个第三个阶段啊，8月8号到15号封闭的路段呢是太原方向运城绕城高速运城北站收费站到这个燕家卓枢纽的主线，同时呢会封闭运城北收费站驶往向侯马、临汾还有太原方向的一些匝道，那么建议一些小客车呢从运城西收费站呢驶离高速，可以来绕行一下机场大道，从运城机场收费站去上高速就可以了。
7: 是的，第四阶段呢是在8月16号到24号封闭的路段是西安方向运城绕城高速燕家卓枢纽到运城北收费站主线，建议小客车是从运城机场的收费站驶离高速，绕行机场大道，再从运城西收费站上高速。
6: 就这边的施工的时间会比较长一些啊，从7月26号是第一个阶段开始，那么所以说呢，想要去走这边高速的朋友们一定要提前来了解一下这边高速的一个施工的状况，就是哪个路段它是什么时间去这个施工的，然后什么时候去封闭的，大家提前来了解一下，然后把自己的出行的线路也好好规划一下啊。
7: 来关注一则好消息啊，就之前呢总感觉到就是很多这个小孩子们或者是有一些这个中学生初中生，他们如果说是想去运动的话，尤其是在这个暑假，总感觉他们的场地是有限的。那么近期啊看到这样的一则好消息之后呀，很多

0: 这种就是喜欢去运动、喜欢去健身的朋友都会比较开心一些。那么临汾市第二中学、临汾市第五中学、还有临汾市第八中学、临汾市解放路学校和临汾市瑶都区临纺学校呢，都是发布了最新的通知，面向社会去开放学校的操场。但是我们了解过后啊，也发现它并不是说是全天候哎这个都会为大家开放，它是有一些具体的时间。比如说呢，在二中的话，它呢是每天早间呢是有一个临时开放的一个具体的情况。那么这个开放的话呢，它是会有这个足球场地、篮球场地、羽毛球场地。哎，我觉得这个非常不错。之前有很多喜欢踢球的这种小朋友们，哎，大家呢就想去踢球，但是无奈呢，我们临汾开放的这种足球场地真的是非常的少。那么开放的时间是从即日起到8月19号，每日开放时间，你像他这个时间的话还是比较长一些的，早上呢是6点半就开始了，一直到9点半，然后下午的话是从4点开到7点，下午可能天气会比较炎热一些。那么喜欢踢球的一些孩子们或者喜欢打篮球的，可以在早间6点半到9点半，总共是有3个小时的时间啊。
1: 其实呢，因为到了这个夏天的时间啊，就大家可以起得更早一些，然后去运动一会儿。因为9点半之后可能太阳也会比较晒了，所以说呢，也不建议大家长时间在户外来进行一个这个运动了，是吧？那么除了这边之外呢，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五中这边啊，它开放的区域呢，包括像这个学校的操场，那么包含了4块这个篮球场地，还有2块羽毛球场地、乒乓球场地。那么但是人家这个教学楼呀等等，这个是不开放的啊，大家要留心一下。就去打球咱们也不要乱逛，就在这个运动场地里面就可以了。从7月18号到8月19号，那么面向社会呢是有序免费开放，上午呢依然是6点30分到9点30分，下午16点到19点。
0: 是，这个时间也会比较的久一些啊，就是上午一段时间，下午一段时间。除此之外，就是离我们市区比较近的，哎，这个五中也可以去往，然后八中这边呢也是可以的。那八中呢这边的这个开放时间呢，和之前我们看到的这些时间呢都是有所区别。八中是仅在早上开放，能稍微晚一点点啊，7点到8点半，只有1个半小时的时间。然后第一阶段呢，它是一直从7月15号到8月10号，哎，这个是有一个具体的时间的一个变化。除此之外啊，解放路学校，那么东城的朋友大家可以去这个解放路学校，哎，去这个操场里进行这个健身进行锻炼。它呢是每天早上的6点钟就开始了，这个比较早一些，6点到8点，2个小时，刚好又比较凉爽一些。那么这边呢是从7月20号开始，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的。
1: 你看每个学校它其实开放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大家也可以来关注一下这个信息，就是离您比较近的这个方向呢，你得先看一下人家几点到几点开，然后呢就是开放哪些区域，是不是你想要去玩的这些项目啊。
0: 对，
1: 那么除了这个学校之外呢，还有临纺啊，临纺小学这边呢，它也是对像这个室外的田径跑道啊、足球场、健身器材区这些呢是开放的。那么对于我们瑶都区的居民、周边的群众还有青少年健身爱好者都是可以去。但是这边呢，首先双休日、法定节假日、寒暑假，上午7点到9点，下午17点到19点，那么暑假期间会延长到20点啊，就是晚上的时间可能会稍微长一点，到8点啊，就是学校可以视场地的承载量去调整时长，就是到时候会看具体的一个情况。不过呢，大家还是要来注意一下，因为学校的场地它毕竟是学校的场地啊，那么能够承载的人数也是比较有限的啊。那么比如说人家学校有大型的一些活动了，是吧？那么就会暂停对外开放，大家也关注一下学校的公告。
0: 是，目前呢我们临汾呢只有这几所学校的操场是在规定的时期之内、规定的时间之内是对外开放的。其实在看到这条消息之后呢，我还是比较开心、比较欣慰的。那未来一段时间可能在我们市区当中会有更多的一些学校可能会在这个假期时间或者是周末的时间固定的时间段，可能慢慢的呢也会开放它的这个操场。我觉得这样的话，对于很多喜欢健身运动的一些朋友来说真的是一件好消息啊。
1: 而且呢现在我们也关注到就是我们市区内啊就有很多的这个运动场。
0: 对，
1: 就运动场地可能到这个寒暑假的时间它是一个高峰的时间，那么也推出了一些优惠的活动，比如说咱们想要更加专业的场地，还有就是能随时随地的去约到这个球友啊或者是朋友就一起去玩的话啊，也可以来关注一些就是专业的运动场地，然后去看看的他们的这个优惠，还有把这个时间呀等等都调整一下，能够让大家在这个空余的时间内好好的去放松运动休闲一下。
0: 是的，我们这位朋友叫石慧便民的朋友说到，说无依无靠只能靠微博的收

0: 维持自己的生活。其实我看完这条消息之后，我在想，我说大家都是一样的啊，我们也是这样。但是他下面说的这条说，客户找我收废品的话，我去不了，心急如焚。我觉得你应该就是
1: 沟通一下，
0: 你应该学一下，就是经常给我们家收废品的那位朋友。那位朋友就是基本上就是现在都是电子下单嘛，他们有一个程序，我一般下单之后，他一个星期都不会来我家收废品的，
1: 就是他可能心里也没有什么压力，是吗？
0: 对，他就属于那种特别佛系的，就是我什么时候路过你们家门口了，我什么时候想到了，我是不会专门去你们家专门收一趟就是乱七八糟的东西的。人家就是电子下单之后，基本上很长时间不理我，然后大概就隔了有十几二十天以后给我发条信息，你把东西放你们家门口啊，放你们家门口，我一会儿过去的时候就拿走了。就人家很佛系。
1: 因为你看，比如说我们有一些这个东西想要这个卖的话，
0: 对，
1: 它其实不可能有太多，是吧？
0: 是不多。
1: 对，你不可能让人家单独为这一点然后专门跑一趟，他可能会统筹一下，比如这条线上哎攒了七八户或者是五六户，大概能拉多少了，那我们走一趟，是它是要控成本嘛。
0: 是，所以说大家要放平心态，就是碰见这种佛系的这种客户，我们就应该把这个心态也放平和，就是你淡定一点，就是他
1: 或者和人家客户去沟通一下。
0: 是，我这会儿去不了，我一会儿再去。
1: 对，或者是我什么时间比较合适然后再去，有什么问题再跟人家去沟通就可以了。
0: 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生活当中的烦恼可能是自己给自己的枷锁过多了，自己给自己的这种内心的一些压力比较多，放轻松一些，一切都没什么大不了的。
1: 但是他说的这个三轮车被交警扣了，那你肯定是
0: 违规了，
1: 违规了，
0: 这个要批评你啊！
1: 就我们刚才说的，人家都是有专门的一些这个车辆啊，然后去上门，那而且呢，他是要合规，为什么扣了，是吧？这个要自我检讨一下。好了，说完这些事儿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我们身边发生的那些大事儿、小事儿啊。那么关注一下这个招聘的相关的一些消息，看看最近哪里又在招聘了呢？
0: 昨天也是关注到这样的一则消息啊，临汾市人民医院在2026年呢是招聘聘用制的人员。那么这个呢是有很多的这个专业，比如说像血管外科、结直肠外科，还有这个甲状腺乳腺外科、儿科、儿外科、骨科、老年病科、心血管内科，还有血液科、风湿、免疫科、感染性疾病科、重症医学科、皮肤科、精神卫生科、麻醉科，还有急诊医学科、核医学科、超声医学科。除此之外呢，还有影像中心和康复医学科，还有中心实验室。除此之外还有公共卫生科。那如果说大家也想去这个新医院去应聘行政方面的话，像这个新医院的党办、院办都是有相应的一些工作岗位。那么具体的一些要求的话，大家呢可以去关注一下临汾人民医院的这个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它每一个这个工作的话都是有一些具体的要求，它的学历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有要求硕士研究生的，有要求本科以上的，大家呢可以具体的进行查询，看看自己的这个专业符不符合人家相应的一些要求。
1: 而且呢我们也看到，就是本科的岗位学历要求是全日制二本 B 类及以上，就是不含专升本，还有一个这个详细的这个要求的，而且各个岗位都是要求要具有相应的专业执业资格证的啊，就是技师岗位应届毕业生呢必须在两年内去考取相应的资格证，就是说呢我们要从事这个行业，我们得有专业的职业技能，那就是职业资格证，就是你有这个最基本的门槛才可以。
0: 是，
1: 年龄的要求呢，这边我也看到了，就是要求还比较严格，1996年1月1日以后出生的，就是相对而言这个年龄的要求其实也大概在我们考公的这个范围当中，是吧？
0: 是的。那么大家呢可以看一下具体的要求，自己符不符合相关的一些规定。那除此之外啊，临汾市第21届广场文化消夏活动开幕式呢现在已经正式的拉开了帷幕。那易居新时代情暖千万家，临汾市第21届文化消夏活动是在7月22号呢到8月5号，每天晚上的8点，在汾河文化生态景区九州广场会有15场主题惠民的演出呢会轮番上演，也能够打造出属于我们临汾人的夏日文化盛宴。那么本次活动啊，整合了比如说像文艺的展演，还有文创推广、非遗体验等三大板块。那么光演出、看非遗、淘文创，一站式打卡，也能够打通这个文化惠民的最后一公里啊。
1: 其实呢，说到这个消夏月的活动呢，每年都是大家非常期待的，是吧？就是我们如果说呢，大家伙儿没有就是外出的医院的话呢，没有问题，我们就可以在我们临汾市区内，就是瑶族区内去逛一逛，有演出，然后还能够带着孩子去玩一玩的。你看，像九。

0: 广场这边看一看肖夏月的一些活动啊，然后呢我们还可以带着孩子去什么打个球啊，什么骑个车啊，然后呢去享受一下这个炎炎夏日当中的难得的清凉时光。诶，我觉得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哈。
1: 是的，那关注到在7月22号
0: 今天晚上是吧？
1: 对，今天晚上就会正式开幕啊，然后有合唱，有快板表演，歌曲联唱，还有啦啦操。这个是来自临汾市第一中心学校啊，所送来的精彩的节目叫巨星少年。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福山木偶戏，然后还有摇风禁运，有关于文创征集大赛的公告发布，然后还有一些舞蹈歌曲，还有一些戏曲。那么大家呢，如果说今天晚间有空的话，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啊。
0: 好，以上呢是我们关注到的这个时间段的一些这个资讯的消息。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会继续进入到我们下一个环节了。那么在大家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也可以来继续锁定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可以在公屏上来继续给我们留言，搜索抖音号听见临汾。那么广播端呢，大家可以来关注 FM88.9 和 FM95.1 的这个广播端，都可以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啊。

欢迎大家关注本期的残疾人之声。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多重残疾人可以注销残疾人证所记载的部分残疾类别吗？首先呢，是可以持证残疾人或其法定监护人可以申请注销残疾人证，也可以申请只注销其中部分的残疾类别。按照2018年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管理办法》规定，残疾人证办理坚持自愿的原则，持证残疾人或其法定监护人可以根据自身的意愿申请注销所持的残疾人证，也可以申请注销残疾人证所记载的部分的残疾类别，批准残联受理负责。2021年中国残联办公厅印发的《残疾人证跨省通办办理规范试行》，进一步就残疾人证注销工作当中注销部分残疾类别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持证残疾人申请注销残疾人证所记载的部分残疾类别，可以通过现场或网上提出申请，上传相关材料，经常居住地县级残联工作人员受理，户籍地县级残联审核通过之后，打印制作新的残疾人证。另外，如何做好持证人死亡的残疾人证的注销？持证人死亡的残疾人证注销是残疾人证核发管理工作当中的难点，负责残疾人证核发管理的县级残联为此承担较大的压力和责任。2018年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管理办法》明确要求，残疾人残疾状况变化不再符合残疾标准或死亡的，发证残联应及时将残疾人证注销。2020年中国残联关于认真开展违规持有残疾人证清理工作回头看，进一步严格规范残疾人证核发管理工作的通知，就做好死亡残疾人的残疾人证注销工作作出规定，要与公安部门、户籍管理、卫生健康部门、医学死亡登记、民政部门、殡葬登记等建立数据共享制度，定期交换对比数据，及时做好死亡残疾人的残疾人证注销工作。2021年，民政部、财政部、中国残联关于进一步完善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意见明确提出，加强与殡葬火化、卫生健康死亡人口、户籍迁移、养老保险、工伤保险、特困人员救助供养，还有伤残抚恤、监狱服刑、养老、孤儿、离休等等相关数据的一些比对，逐步解决数据更新、共享不及时影响补贴精准发放的问题，做好

亡残疾人的残疾人证注销工作，首先要与公安、卫生健康、民政等部门建立工作机制，共享数据，定期比对，根据比对的结果核实查验之后注销残疾人证。其次呢，要建立随报制度，充分地发挥基层专职委员作用，经常性开展残疾人家庭入户访视工作，发现残疾人死亡的随时报告。最后要结合全国持证残疾人基本状况调查工作，做好残疾人证的动态清查工作。如何理解残疾人证注销之后一年内不得重新申请呢？2018年起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管理办法》第24条规定，残疾人证注销之后一年内不得重新的申请。2021年，中国残联办公厅印发的《残疾人证跨省通办办理规范》试行，进一步重申，残疾人证注销未满一年的，原则上不得重新的申请。以上就是我们本时段的残疾人之声，我们下期再见。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接下来的时间呢，马上要进入一小段的广告了。那么在广告之后呢，将会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之声的这个环节了。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健康知识的呢，是关于这个眼睛健康。邀请到的是姚都区眼科医院时光中心的副主任樊静。那么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如何来有效的、科学的去防控近视，还有就是关于大家关心的角膜塑形镜的佩戴，当中的各种事项，都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1: 是的。关于近视防控，我们在生活当中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误区，比如说很多家长可能会因为总觉得戴着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会限制孩子过早的去佩戴这个近视眼镜。那么这种情况真的对孩子的近视防控会有用吗？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会邀请我们的专家走进直播间，为大家呢去进行答疑解惑。关于近视防控，您有怎样的一些疑问，或者是有怎样的一些问题的话，都可以来关注听见灵魂的抖音直播间，或者是在我们听见灵魂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进行留言，进行详细的咨询都是可以的。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先进入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回来了。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2: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3: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2: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3: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1: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2: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88.9，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那么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这个科学防控近视的那些方法这样的一个话题。坐在我左手边的呢，是来自瑶都区眼科医院视光中心的副主任樊静啊。那么首先呢，来有请我们嘉宾先跟大家简单的打个招呼啊。你好。
1: 你好主持人，你好。然后各位朋友大家好，非常荣幸跟大家在这今天在这里聊一聊青少年近视防控和角膜塑形镜的相关知识，帮家长们解开误区，然后避开误区，科学护眼。
0: 其实啊，说到这个近视这个事情，我觉得是大家都不陌生的一个这个话题啊。但是就像是很多家长会存在的那些觉得好像是很有道理的所谓的观点，它其实并不是很正确的这个观点。比如说呢，很多家长有一个非常常见的这个认知，就觉得哎，我这孩子的视力就能够到什么 1.0 1.2 了，就非常好的视力了，那眼睛就应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就是不需要护眼了。这个樊主任，就这个说法是对的吗？
1: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大的误区啊。其实视力清楚不代表他的眼睛健康，也不代表后期不会近视其实这个判断近视的风险呢，主要是有两个最关键的一个数据，一个就是远视储备，还有一个眼轴的长度。
0: 也就是说，不是说我的这个测的时候，我的这个视力到了 1.0 或者是 1.2 了，就是我这个眼睛以后也没有问题，是吧？
1: 对。
0: 他还是要做一些正规的这个检查，就像您刚才所提到的这两个数据和数值，它其实是非常关键的两个点，是吧？
1: 对。
0: 那能不能来给我们就是打个比方，比如说我们以什么样的这个角度去关注这两个这个数值呢？
1: 其实家长来就诊，然后好多家长都知道远视储备，说来过来我们测一下远视储备。其实他们其实也不真正的了解到底是远视储备是什么。其实这个远视储备啊，就是孩子眼睛里边的，可以打个比方，就是护眼的存款。然后孩子，我们天生孩子生下来是有点远视的，
0: 对，
1: 它叫生理性远视。那这个呢，远视呢，就是用来抵抗近视的保护伞。平常我们近距离的写作业呀、看书呀，然后电子产品使用过多，它其实都在消耗这部分远视，就这笔存款。然后存款花完了以后呢，孩子就会近视。但存款一旦没有了呢，它不会再补
0: 回
1: 来。
0: 对，就是我们天生的话，这个孩子他是有一点点远视的。
1: 对。
0: 但是如果说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您的用眼的习惯呀，各个方面不是很好的话呢，你就会消耗他这点储蓄。
1: 对对。
0: 那这个到了这个储蓄值消耗完了之后，那就近视了呗。
1: 对。
0: 是吧？
1: 对对。
0: 那么是不是不同的年龄段的孩子，这个远视储备值它是不一样的？就大概是怎么样的？
1: 对，他孩子三岁左右的时候，他这个远视储备基本上就是250度左右。然后六岁到七岁的时候就是150度左右。那8岁到9岁以后基本上就是慢慢在消耗完，
0: 就没有了，
1: 就去一个正式化的一个状态。
0: 那很多人我们就可以来这样理解，其实呢正常的话，这个小孩他们的眼睛是远视啊，就是正常会有一个什么，最早的时候是250，然后下来是150度的一个远视储备值。到8岁他可能正常发育好了之后，然后还有就是他用眼呀各种叠加起来就没有这个

0: 原始储备了，
1: 对，他就会提前的近视。你比如说五六岁的孩子原始储备没有了、
0: 嗯、
1: 然后他就属于一个近视的高危的一个人群，
0: 对，他提前了，
1: 对，然后一到两年呢、嗯、大概率就会近视，
0: 嗯，就是远视储备值没了之后，那用眼习惯再不改善，那可能就是要近视了哈。
1: 对，
0: 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经常会做一些眼部的一些检查，比如说有一个数值就是眼轴的长度，
1: 对，
0: 这个指标很多家长也非常的不理解啊，说你看这个眼轴的长度到底是指哪个长度啊？就为什么说我们要防控近视的话，要反反复复的去监测我们这个眼轴的数值呢？
1: 其实这个眼轴的长度呢，就是我们简单来说呢，就是最前面透明的角膜的一个部分、
0: 嗯、
1: 到眼底视网膜黄斑的一个长度、
0: 嗯、
1: 那我们经常把眼睛呢比作一个精密的照相机，那我们的角膜呢就是一个镜头的部分，然后视网膜的就是底片、
0: 嗯、
1: 那眼轴呢就是镜头到底片之间的一个机身的长度，那长度刚好的时候呢，然后我们的光线进入眼睛以后，它这个焦点呢正正好落在视网膜上边、
0: 嗯、
1: 也就是我们的那个照相机的底片上，
0: 对，
1: 然后它就可以看清东西。
0: 哦，就这么一个原理是吧？
1: 对对对。
0: 那么就是它正正好的时候，哎，我们就能够看得很清楚。那不太好的时候就不行，就比如它变长了，
1: 对，
0: 是吧？那么眼轴变长，它为什么就让人感觉它是会要近视呢？就是这个眼轴拉长了。
1: 眼轴变长呢，就是它一般就是眼轴变长了以后它就会近视、
0: 嗯、
1: 那我们孩子刚出生的时候也刚才说了，就是眼球比较小，眼轴比较短，那天生呢就带这种远视储备，那随着身体的慢慢的长大呢，我们的眼轴呢也会一点一点的长长，那远视储备呢也就是300-250慢慢的会消耗、
0: 嗯、
1: 那到成年以后呢，那我们成年人的眼轴呢大概就是24毫米左右，如果我们孩子近距离用眼过多呢，就是户外活动比较长比较短、
0: 嗯、
1: 然后眼球呢它就会眼轴就会拉长，拉长了以后呢它就相当于我们照相机那个机身拉长了嘛、
0: 哦、
1: 然后它这个光线进到我们的这个到视网膜之前，就到底片之前它就聚集不到底片上了，
0: 对，
1: 它就提前汇聚到视网膜前边了，
0: 嗯，
1: 那这样
0: 就看不见
1: 了，近视了，对，就
0: 模
1: 糊了，
0: 是吧？
1: 对、
0: 就是这么一个原理，就是大家可以来想象一下，就是照相机的这个原理啊，就能够知道我们这个眼轴拉长之后，它的距离到达不了这个视网膜上，那么我们看东西的时候，它自然而然就不会那么清晰。那如果说眼轴刚刚好的这个情况之下，它能够准确的到达这个视网膜这个距离，它其实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这个原理哈。
1: 对，
0: 那么还有。就是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这个参考，比如说它大概增长多少，它度数会长多少？
1: 一毫米基本上就是250度这个样子。
0: 一毫米就250。
1: 对对对。
0: 那这个还挺就是还挺厉害的是吧？
1: 对，就是眼轴一旦拉长呢就没有办法再缩回去了、
0: 嗯、
1: 就像咱们孩子的个子一样，已经长到1.6米了，它
0: 不可能
1: 再回
0: 去
1: 了。对、
0: 那就说我们这个眼轴如果说已经拉长了，就一毫米就是250度。那么其实我们在监测这个眼轴的这个长度的时候，比如说它长了一毫米，很多家长说它长了一毫米没有事儿，但这个一毫米你就已经长200多度了呢。
1: 对对对、
0: 哦、
1: 实际上是这样，所以说我们的近视是不可逆的，已经长成那么长的长度它不会再缩回去，所以我们的近视是、
0: 嗯、
1: 对，
0: 嗯，那也就是说，那么相比这个单次的这个测视力，监测眼轴增长的速度可能会更加重要，就是不是说我今天测这个度数可能是多少度，这个数值是一个参考，但是我们眼轴的长度其实是更加重要的一个数值。
1: 对对，所以说每次眼轴呢就单次测，就刚开始我们来建立屈光发育档案，单次测呢它只是一个当下的一个状态，
0: 对，
1: 然后关键呢就是每年长多少，这个才是防控的重点。
0: 嗯，
1: 就是学龄期呢咱们的孩子如果进行了防控干预的话，咱们每年的眼轴基本上就是0.2到0.25之内，
0: 嗯，
1: 如果超过0.3毫米呢就属于增长过快的，那我们近视防控呢那个近视的风险呢就是后期高度近视的风险就会很高，所以咱们要及时干预、
0: 嗯、
1: 调整防控方案。
0: 对，你看我们的监测它其实从0.几就是就已经就超过0.3其实就要重视了，
1: 对对对，
0: 是吧？那看来就是大家对于这个眼睛的这个检查也一定要注意了，就是为什么我们佩戴了眼镜之后，很多的医生啊就会建议说，哎，3个月来检查一次，很多家长觉得不当回事儿啊，3个月检查啥呀，有什么好检查的呀？但是如果说一旦发现你的这个眼轴就长了，比如说长超过了0.3了，那这个其实就是要重视，是吧？
1: 对对，现在很多家长也比较重视、
0: 嗯、
1: 我们临床上经常有3个月长0.06、0.07的家长也比较焦虑，说0.06、0.07，
0: 那下来其实就已经超过100度的。
1: 对，他0.06，其实3个月，我觉得还好，3个月要是长0.06之。

0: 内呢，他还是可以接受的。
1: 嗯，啊，三个月涨这么多呢？
0: 你三个月涨0.06的话，你算下来一年的话，你基本上就涨
1: 0.2几，
0: 啊，就在0.25之内。
1: 啊，这就还可以，就在0.3的这个范围内。
0: 对对对，
1: 那如果说它三个月涨0.几，
0: 这0.几这个肯定是有问题了。我们要进一步，到底是什么原因涨0.几？是因为它户外活动少，用眼多，电子产品看的太多，还是施工能的问题？我们就要查这个原因了。
1: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在不同的年龄段的这个孩子是不是不一样？刚才我们不是说就是0.3是就是不同的这个，比如说他在生长发育期青春期的孩子，那他眼轴是不是长得就会更快一些？
0: 对，一般就是小学3年级，然后到初中这个年龄段长得是最快的。
1: 啊，这个是最快的。
0: 对，
1: 那就是到了12以后，他的这个眼睛近视的这个度数还会突然猛的增长吗？
0: 对，
1: 也
0: 会。就是个子长，其实我们的眼轴也长，
1: 就在长。
0: 对，
1: 就是孩子长得最快的那几年，他其实近视度数是长得最快的。
0: 对，
1: 是可以这样理解，是吗？
0: 可以。
1: 那么对于很多这个就是小学后半段的孩子，还有就是初中的这个阶段的孩子，他正好是孩子生长发育的一个高峰的时间段。那么他个子在不停的长的同时呢，也就是说他的这个眼轴也在长，眼轴一长，那必然近视度数就要长。
0: 对，还有一部分孩子就是个子长，眼轴长，但是其实测下来以后，其实度数没有变。
1: 这个呢，
0: 其实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性的发育。就害怕这种个子不长，眼轴
1: 老长
0: 往上长，
1: 这个
0: 比较害怕了。
1: 对，这个有点吓人。那么还有很多家长就说了，你看我们说了这么多，这个就是检查的某些数值的重要性。那如果说我家孩子，我觉得现在也还好，你看视力是1.0啊什么，我觉得都还挺正常的呀，是吧？那么他有出现哪些症状，就让我们需要重视起来了呢？
0: 其实这个近视前期和刚近视的时候，一般出现这种症状呢，就是他看远比较模糊，然后看电视的时候，在家里边家长就会发现，哎，孩子看不清，对，越走越近，然后呢，在看黑板呢，他就看不清楚，可是好多家长回来问说，哎呀，我每次问他说能不能看清黑板呀，他总说能。其实我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其实看得清和看得见是两回事。
1: 对，
0: 他是说你问他能看得见，其实能看得清吗？能看得更持久吗？其实不一定。
1: 那其实就是不单单是我看见他，而且我要看得很清楚，而且我要这个清楚是持续性的，能看清楚，不是说，我这会儿能看清看2分钟又模糊了。
0: 对对对，那个就是调节的问题，调节灵敏度异常呀，还有调节过之后呀，这些问题。还有一个就是频繁的眨眼睛、眯眼睛，还有这种皱眉头、歪头，然后斜着眼睛看，这个是最典型的一个近视早期的一个表现。还有经常的频繁的揉眼睛、眨眼睛、眼疲劳，看书的时候看了10来分钟，哎，作业写不完，他就说眼睛累、酸，然后头疼，然后还有这种看字串行。其实注意力低，注意力差这种情况。
1: 就是他看不清楚的时候，他其实这个注意力也就没有办法去集中了，
0: 对，
1: 看串行了，是吧？
0: 对对对，好多门诊上的家长来了，说是，我觉得我家孩子能看清，可是有时候他老是不好好看，可能注意力不集中，老是不好好看，看字看了就写到另一行了。其实这个孩子可能是眼睛有问题，他不是不听话呀，注意力不集中。
1: 你看这个家长还是要正确认识，就是他有时候问题根结出现在哪里哈？
0: 对对，
1: 就也就是说，出现以上刚刚我们樊主任所提到的这些症状的时候呢，大家伙儿一定要重视起来了，尤其是对于很多家长来说，不能说，哎，你这个怎么不专心呀？等等，带孩子先去看看眼睛，是吧？
0: 对对对，先排除一下眼部的问题。
1: 那么就是还有一些就是症状，大家可能会容易搞混，就是你刚才所提到什么专注力不集中，然后其实是眼睛看不清楚，就给他解决一下。还有就是，如果说是成年人，他的表述可能会比较明确一些，但对于小孩来说，他的表述可能就是没有那么明确。你能看清吗？能，但是你说你能看清多久，他自己好像也没有概念。
0: 对对对，
1: 那这个是就其实孩子，如果说这个哪怕是没有近视，但是也是要去做检查的。
0: 对，我们一般是3周岁以上，我们就开始建立这个屈光发育档案，里边呢就包括我们的远视力、近视力，还有我们的屈光度，就是说刚才说的这个远视储备还有多少，然后还有眼轴、角膜曲率，我们都要定期的检查。
1: 而且呢，早干预，就是很多家长还会担心说，你看我家孩子看挺清的，1.0或者是多少多少多多少。那么我们要去做眼睛这个检查的时候，有一个概念就是家长非常喜欢用的，就是我家这个是假性近视啊，它好像是还能恢复回去啊，就觉得。

0: 了，长时间经济利用眼太多了，就属于功能性的疲劳。这个对眼轴它并没有长长，也没有发生器质性的改变，这个眼部、
1: 嗯、
0: 啊，通过休息啊放松呀、啊、它近距离用眼减少，然后远眺它就可以恢复啊、哦，这种呢，还有一个呢，就是真近视。那真近视以后呢，嗯、就是散了瞳以后，那还是
1: 有度数。
0: 对、哦，这就是真近视了。这个呢，就是眼轴已经长长了，
1: 嗯、
0: 哦，眼睛呢也不可能再眼轴也不可能再缩回去。
1: 对，
0: 所以说你能这个就是真近视以后呢，它就不可逆了，也不能治了，不能说是我去外边做点按摩吧、理疗吧、嗯、然后针灸吧，那肯定是只能缓解眼部的疲劳，它是近视是回不好
1: 回
0: 好不了了。
1: 是，就大家还是得有这个科学的理念，就是你一旦近视了。就是近视了，
0: 对，
1: 通过什么按摩针灸啊，它只能是缓解视疲劳，不可能说是让近视变好，这个是必然的啊。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真假近视的判断不能说是我凭感觉，我觉得诶我这个好像是假性近视，我什么不疲劳了之后好像又能看清了，不是这样的，你得通过科学的这个验证，比如说我散瞳完之后我就是有度数的，哪怕你度数只是降了一些，但是你也是有度数的，那这个就还是近视的，是吧？
0: 对对
1: 啊、
0: 哦嗯，
1: 那么其实最主要的就是我们不能说等近视之后去配镜，它只能说是在矫正，但是嗯，它只能说是已经近视了，我们让它看得清楚的一些手段和方法，最主要的就是不要让孩子近视，这个才是最关键的。
0: 对对对、
1: 嗯、
0: 这个其实近视防控呢它就是防和控、
1: 嗯、
0: 那防呢就是近视之前没有近视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做到一个预防干、嗯、预防提早预防提早干预，那我们就是最基础的防控呢就是有以下三个，就是第一呢我们要经常的做户外活动、
1: 嗯、
0: 啊，每天累计大于2个小时以上呢，这个就是我们公认的最有效的啊，经济实惠的啊，最核心的方法。那我们每天就是自然光照射呢，我们可以刺激这个视网膜分泌多巴胺、
1: 嗯、
0: 抑制眼轴增长，然后有效的减缓它这个眼轴的增长，近视度数加深啊，能降低近视度数加深、
1: 嗯、
0: 就是说近视的和不近视都要做这个户外。
1: 对、哦、就有的家长说我做运动了，但是他可能是室内，比如说打个球啊什么，但在室内的这种运动是不是也不太行？
0: 不太行，就是你如果必须是走到户外去然后远眺、哦、如果你要在户外的话，如果你在那儿看书呀或者挖沙子呀、
1: 嗯、
0: 小朋友小也不行，然后你在家里边如果隔着玻璃看见光线挺好啊，自然光、
1: 嗯、也不行，
0: 但是也不行，隔着玻璃它也不行，它那个光照的那个勒克斯没有达到、
1: 哦哦，你看看、哦、就是大家以为的好像我哎我也运动了，但是你这个运动如果说不是在户外那也不行，一定要照着太阳。另外一个就是我在户外我没有远眺啊，我就是拿着书看书了，或者我就近处的一些运动就是也不行。
0: 对，
1: 但是这个要求其实还是蛮严格的。嗯、
0: 对， 对， 对，
1: 就不是单单我拉出去就可以的。
0: 对，不行，这些建议在外边室外的话，打打羽毛球呀、
1: 嗯、
0: 跑步呀，这种慢有氧的运动，我觉得是会很好。
1: 就眼睛一定要看远方。
0: 对
1: 对，一定要接触更远的一些距离，就不同的这个距离，然后要接触，在自然光的照射之下。
0: 对，
1: 来进行这个活动，
0: 对，这样效果是最好的、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那个2020法则呢，就是我们近距离用眼20分钟，然后抬头看20英尺，也就是大约6米以外的这个20秒，然后才可以放松睫状肌、
1: 嗯、
0: 放松我们的眼睛啊、
1: 嗯。就这个 是有严格要求的哈，
0: 对，
1: 近距离20分钟抬头看六米远之后、
0: 嗯，
1: 然后要最少达到20�秒，你不能说是我看了大概3下我收回来，这也不行。
0: 对，
1: 他这个一套动作没有完成，
0: 对，他没有完全的放松那个睫状肌、嗯、也不行，
1: 就一定要看20秒以上。
0: 对
1: 啊，
0: 哦，
1: 20秒以上是可以的，少于20秒不太行。
0: 对对对，不太行。
1: 哦，那我们一会儿广告的时候一会儿看看户外。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从小学开始就是这个读写姿势、
1: 嗯、
0: 一拳一尺一寸，然后现在好多孩子就是趴着写躺着写然后歪着头写，还有这种笔尖抓得太低、
1: 嗯、
0: 笔尖他抓得太低以后呢，他坐正了以后他看不见他写的字儿，他只有这样歪着头啊、
1: 哦
0: 嗯、所以我们一定要
1: 他是笔其实是遮挡了视线了。
0: 对对，
1: 嗯。
0: 还有这个就是电子产品大家肯定都知道了，少看电子产品、
1: 嗯、
0: 啊，拒绝熬夜呀，还有每天让孩子一定保证一个充足的睡眠，然后就是少吃甜食啊，奶茶饮料碳酸饮料一定要少吃少喝，然后多吃这种含有叶黄素的维生素的这种蔬菜水果啊、
1: 嗯。你看就是从方方面面我们正常的用眼的习惯啊要注意，还有呢就是我们要户外的活动这个很重要啊，就是吃上也要注意了，什么甜的呀碳酸饮料呀等等不能多吃，一定要多吃。

0: 是一些含有维生素的蔬果啊，这个要注意了。刚才我们说是如何来防，是吧？
1: 对。
0: 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控，控是什么？就是我们说戴眼镜，它其实就是控的一种手段。
1: 对。
0: 啊，
1: 对。
0: 那么我们正规的医学的干预控的这个手段，能不能来跟我们这个详细的介绍一下？
1: 现在呢，大家就是卫健委公认的呢，就是控制方案有以下几种。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离焦的这种防控眼镜啊，它的就是咱们这种普通的这种眼镜，但是它那个镜片上面的设计是那种离焦的原理，能延缓近视的发展。
0: 对，
1: 还有一个呢，就是离焦的软镜，它就是这种隐形眼镜，戴到角膜上的啊、
0: 哦。
1: 还有一个就是角膜塑形镜，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0: OK 镜。
1: OK 镜，对、哦，还有一个就是低浓度的阿托品滴眼液。啊、这个也可以延缓，就是唯一临床上用于延缓近视的一个药物，就是低浓度的阿托品。
0: 就是咱们一个一个来说哈、就您刚才所提到的这个多点离焦防控框架的这个眼镜，它首先是一个框架，但是它既然是多点离焦，我之前接触过，就是它这个镜片上是有很多小点点，
1: 对对，
0: 是吧？
1: 对，
0: 有很多小点点，然后它就中间那一块儿，
1: 对，
0: 能看清楚，它就必须得戴到非常合规的这个距离上才能够看清楚。
1: 对，所以我们每次配眼镜，选好镜框，调整好镜框以后，我们要给孩子点瞳膏。点瞳膏就是它这个瞳孔这个中心的这个位置，正好和它在这个区域是基本上是匹配的。如果戴高了戴低了，再超过这个范围肯定都是不行的。
0: 那其实对于孩子也非常的重要，他如果说戴这个眼镜儿，那我一会儿上去一会儿下去了，那他可能就看不清楚。
1: 对。
0: 是吧，就他因为他旁边有点点嘛，他只能到那个位置才可以。那还有一个情况，他比如低头啊或抬头会受影响吗？
1: 对，这个咱们必须把这个眼镜，你像有的孩子我们就发现他这个夏天出汗嘛，这种情况比较多，就是他戴的这个眼镜就滑下来了。
0: 对，
1: 其实咱们这儿有那个防滑套，必须给他勾住啊、给他戴上，这样的更稳定啊、防控效果更好一些。
0: 那么像这种眼镜，它就是应该是但凡用眼镜就应该要
1: 戴上
0: 的
1: 啊，对，每天必须大于12个小时以上啊、这样的防控效果才能好。
0: 如果说他觉得哎，我这会儿好像不太写作业，然后我就不戴了。
1: 这样是不科学的，
0: 不行的，
1: 也不正确啊，
0: 完全不行。
1: 对，如果你要是不戴的话，它时间长了以后，它还存在一个视疲劳的情况。这样反而其实度数会加深的。
0: 对，所以说一定要注意了，不能够说我配了眼镜然后不去戴的这个情况啊。
1: 对对。
0: 另外呢，就是这个您提到的这个滴眼液，这个是适合什么类型呢？还是说近视的话它都可以滴一些呢？
1: 这个呢，在专家共识上说，就是如果这种近视前期的孩子，就是还没有近视，但是他这个储位低，就生理性远视低了，
0: 明白，
1: 还有眼轴过早的长长了，太长了，但是虽然还没有近视，但是他有这些近视的危险因素了，对，所以我们要提前用啊、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戴上防控眼镜或者戴上OK 镜，它这个控制效果不是特别好，我们就要联合使用了。
0: 就是戴上 OK 镜再加上滴这个滴眼液，
1: 对，它这个就是1+1=2的效果。
0: 对，但这个滴眼液不是说我近视的都能滴。
1: 对对，这个不能滴，这个
0: 是前期的。
1: 对，它这个属于一个处方药，这个必须经过严格的，就是提前要检查眼压呀，然后眼底照相呀，确定调节呀没有问题，我们才给孩子使用。
0: 明白了。你看，就是这个家长也是要遵医嘱啊，不能说我想怎么就怎么样啊，这个是不行的。好了，这个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进入一小段的广告，那么在广告之后呢，将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在我们访谈的这个第一个时间段呢，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关于近视的科学防控的一些话题。那么在稍后呢，对于我们这个防控的相关的一些手段，比如说大家想了解到的角膜塑形镜的相关的一些问题，我们在下个时间段再来跟大家详细的介绍。有疑问的各位朋友依然可以在公屏上给我们互动和留言。此就好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退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2: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0: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2: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0: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1: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2: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一位嘉宾啊，来自瑶都区眼科医院视光中心的这个副主任樊静，那么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近视防控的那些办法。上半段呢也是跟大家聊了很多，比如说我们如何来分辨这个真假性近视，然后如果说我们要这个看孩子是否是近视了，有哪些这个表现，我们如何来预防孩子近视，那么如果说一旦这个发生了近视之后，我们该如何来控啊？那么控呢，刚才这个樊主任也是跟大家介绍了四种方法，是吧？就是每一种方法它也是针对不同的人群。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大家非常想了解到的这个 OK 镜，就是角膜塑形镜啊。这个樊主任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角膜塑形镜。
1: 其实这个角膜塑形镜呢，就是也是我们家长的一个防控的一个手段，一个多方面的一个选择啊。然后呢，他家长现在以为呢，就是我们戴上塑形镜以后呢，白天就可以看得清楚。其实白天看得清楚，它只是一个附带的效果，它并不是能起到控制的一个控制的一个作用。
0: 对，
1: 其实它真正的控制原理呢，就是说我们每天晚上通过每天晚上佩戴以后呢，它会暂时的改变角膜的形态，
0: 对，
1: 啊，让角膜的中央变平坦，周边呢相对的隆起，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光线进入眼睛之后呢，我们的中心呢就会落在我们的视网膜上，周边呢就成像在我们视网膜的前边，形成一个近视性的离角。
0: 那其实就是它是一个比较硬的这个镜片，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啊，就是 OK 镜呢，它是一个比较硬的这个镜片。晚上的时候呢，我们把它戴到眼睛上，然后呢，它会改变它的一个表面的形态，
1: 对，
0: 然后来达到我们白天用眼的时候，它是一个就是能看见，不用佩戴眼镜能够看见看清楚的一个状态。
1: 对，它其实白天可以看清，但是它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延缓近视的发展。
0: 延缓近视的发展。
1: 对
0: 啊，这个就是我们控的一种有效的这个手段。
1: 对对
0: 啊，那么这个就是你刚才所提到的，它是延缓近视加深。那么我们是所有的人群都适合戴吗？就是它适应症是什么？
1: 对，适应症这个呢，角膜塑形镜呢是一个三类医疗器械，它这个呢属于严格的一个医疗行为，不是说人人都能戴的。戴之前呢，我们要检查。然后对这个严格的这个主要是这个年龄，这个是特别严格的年龄呢，要在8周岁以上啊，孩子这个依从性呀、配合度呀比较高，因为后期我们还要配合让孩子配合摘戴清洗护理，这个都是要家孩子要必须严格配合的啊，这样才能保证一个安全性。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近视，对近视度数也是有要求的，近视呢就是小于600度，散光小于200度，这个属于一个适配的一个范围。还有这个青少年有一部分就是你通过戴眼镜呀、离焦呀，还有这些个软镜呀，它控制效果不是特别好的，我们也可以更换一个角膜塑形镜啊，换一个防控方案。还有一个就是这必须这个眼部条件，必须眼部健康，角膜正常的，角膜形态正常的，眼压正常，还有这个没有干眼，没有眼底的这些器质性病变的，还有一个就是角膜内皮也必须正常的，家长依从性高的，就是说后期我们配上眼镜以后，合适的配上一副给到合适的眼镜以后，必须这个是重中之重，必须按时复查的啊，然后规范的护理的。如果要依从性不好的，我们还是也是拒绝给他配的，因为后期安全性也是有隐患的。
0: 对，其实说了这么多，我大概也能够就是关注到啊，就首先你的年龄的要求是有一个要求的，就是8岁以上，因为他可能会存在需要孩子他自己然后来这个进行眼镜的这个佩戴的，是吧？
1: 对，
0: 所以说他自己要摘下来眼镜儿，然后要自己放回去。那如果说这个孩子他自己不能够完成，家长是可以来进行配合的吗？
1: 对对，是你像小点的孩子，有的尤其是男孩啊，他这个8岁的呀。8周半9岁的呀，他这个
0: 不太弄得了。
1: 他这个是需要家长给他配的。有还有大一点的孩子，你看他自己就要尝试戴，其实也可以尝试让他戴，但是必须前提是家长小点的孩子，家长把他洗干净，
0: 对，
1: 洗干净冲干净，这样才更安全。
0: 而且还有一个就是他这个镜片，他其实很娇贵，他首先一只镜很贵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左眼右眼要分清楚才可以，他度数完全不一样。还有就是你的手上如果说粗糙呀，或者有怎么倒刺儿啊等等，你长时间去摸这个镜片，有可能会把这个镜片 表面磨花，
1: 对对对，
0: 这个也不行，
1: 也不行，也不行。而且这个，洗了手以后呢，你也不能随便胡蹭一下，衣服上蹭一下，桌子上蹭一下，
0: 就和我们做手术一样，这个手上什么都不能有，就是洗完之后立马干这个事儿，不能干别的。
1: 对对对，是这样，要求比较高的一个。
0: 对，为什么说刚才提到了就是家长依从性比较高，就是如果说家长帮孩子去佩戴的话，确确实实这些事项都是要注意到的，就家长比较糙的这种啊，就是可能就是不太就是习惯性如此规范的去佩戴眼镜，我觉得对家长来说是一个压力啊。
1: 对对对。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按时去检查，据我了解他这个检查的时间他其实周期是有严格的要求，比如说7天呀15天呀一个月呀等等，是吧？
1: 对。
0: 他是有严格要求的。
1: 有严格要求。这个呢其实给我们经过检查以后孩子可以配角膜塑形镜，我们要给他试戴评估。那这个合适的角膜塑形镜拿到手里以后呢，其实后期呢才是重中之重。
0: 对，
1: 后期的复查呀还有这个护理呀才是咱们的第一步，就是你配上以后是第一步，然后后期的角膜塑形镜的防控之路真的是太
0: 比较长。
1: 对，比较长。你看他戴上以后，比如说镜片今天晚上戴上以后，我们第二天就是戴镜一天一周一个月。
0: 对，
1: 后期每3个月是需要过来复查一次的。
0: 就初次戴镜可能是真的是比较麻烦。为什么我们说到这个暑假的时间是大家佩戴眼镜的最黄金的时刻呢？你看他佩戴眼镜之后一天我们要查一次，一周再查一次，一个月再查一次，他稳定之后还要再查，是吧？
1: 对对，每3个月复查一次，
0: 还要再查。
1: 对，如果中间有什么特殊情况，就是孩子比如说眼睛不舒服啦，或者眼睛红啦，我们也要随时到医院来就诊复查。
0: 而且像他这个洗镜片啊，我们也是有专门的洗镜片的东西的。
1: 对。

0: 是这样的，有护理液，对，有专门的硬净护理液，然后润滑液，还有这种冲洗镜片的这种，
1: 有专用的护理液，大家不能够去外面随便买啊。
0: 对，
1: 就是这个是需要注意的。如果说您打算给孩子用这个角膜塑形镜的话，这些事项都是需要注意的，这个事项，
0: 对，
1: 是吧？
0: 对，这个是要必须严格护理的啊。
1: 还有别的吗？也让大家都知道一下，如果说我们要选择的话，大概需要注意到哪些？
0: 还有呢，就是每次呢，他因为他戴这个塑形镜，除了白天不戴眼镜，你针对一部分就是打球的孩子呀，女孩跳舞呀，他戴上眼镜不是特别方便，
1: 对，
0: 我们就可以选择这个。还有呢，就是主要目的就是为了防控嘛。然后每次呢，定期来医院复查呢，我们就要看他角膜健康情况，眼压高不高，然后视力好不好，塑形效果怎么样，最主要的也要测眼轴，看看他比如说戴了3个月以后，我们的眼轴增长情况到底是控制的怎么样啊，这个的我们都是要严格要按照这个随访的。
1: 对，它其实就是防控的效果是非常好，是因为我们防控的更加细致一些哈。
0: 对，
1: 就比如我们戴上这个眼镜之后呢，定期的去检查，然后能够时时刻刻的去关注到他的眼睛的这个状态，
0: 对对，
1: 是吧？
0: 对
1: 啊，一旦发现什么这个情况的话，我们能够及时来做一些这个调整。
0: 对对，
1: 但是这是对于我们检查的这个要求。其实对于镜片的护理，我们刚才聊了一些，比如说我们要清洗镜片的这些装备，一定是专用的护理液，而且呢，这个过程也是需要更加细致。
0: 对对，然后这个清洗的时候呢，就必须按时间按要求必须把它，你不能说胡洗一下然后戴上就算了，这样存在安全隐患。然后洗
1: 入眼睛，
0: 对，洗完了以后我们拿上镜片以后，我们就会告诉家长必须准备一个干燥的干净的一个台面
1: 专门放眼镜，
0: 对，铺一个浅色的毛巾，这样镜片万一掉了你能看见。然后呢，就是洗完镜片以后，用专用的护理液清洗完了以后呢，冲洗的时候这也是有一个要求的，就是不能用那种自来水，因为咱们自来水里边有阿米巴细菌嘛，所以我们要第一是不能用自来水，再一个就是要远离这种水的这种就是卫生间呀，这种潮湿的这种环境然后不能用自来水、矿泉水，然后开水肯定更不行了，因为镜片变形了，然后只能用专用的这种清洗液，比如说是清洗液呀、生理盐水啊等渗的生理盐水都是可以的然后这种冲洗镜片的这种护理液呢，就是不能超过24小时，打开包装以后不能超过24小时然后每天认真的搓洗镜片，然后定期的除蛋白，除蛋白就是2周除一次
1: 自己能做吗？
0: 可以可以，我们每回就会教孩子，就教家长或者孩子倒是还可以。
1: 对，除蛋白其实我们可以怎么理解，就是它每天是接触我们这个眼球的，
0: 对，
1: 那么你要是清洗的话，它可能是怎么就平时清洗如果说不到位的话，它会有沾一些东西吗？
0: 对对对，它这个除蛋白呢，就像相当于我们的就是给它特别特别的给它做一丝
1: 深
0: 层的
1: 护
0: 理你比如说这个衣咱们戴到眼睛上以后它中间不是有一层泪液层吗镜片和角膜中间有一层泪液层那么这个泪液层里边就有脂质呀、蛋白呀，
1: 对，
0: 它就容易粘附到这个镜片上你天天洗呢，它有一部分也会洗不掉所以说你必须得定期除蛋白。你
1: 就像我们这个皮肤是一样的，
0: 对，
1: 我们每天都在洗，对它，但是它不一定能够洗得特别干净我们要定期的去做一个什么去角质啊，去做深层的洁净等等可以这样理解
0: 这样后期戴上以后呢，它就不会存在这种安全隐患，会减小安全隐患
1: 那么我们说这一副眼镜它其实是是需要定期去更换的，
0: 对，
1: 因为它的度数要涨，是吧？而且呢，它你就像你刚才所提到的，就是它需要深度的去护理，然后去清洗。那么它是有一个周期的吧？
0: 对，咱们这个镜片的周期呢，就是，1到1年半左右。咱们更换镜片的时候呢，有的孩子呢就分两部分，有的孩子呢是虽然这个度数没有涨。它可这个从度数来说的话呢，还可以，这个镜片压力还可以，但是呢，你长期的清洗镜片呢肯定上面有磨损。再一个，你就因为它那个是半透明，就是半。有弹性的嘛，你虽然是硬的但是它有弹性，你天天那样洗容易变形，然后戴到角膜上以后它那个塑形效果不好的话也影响防控效果
1: 明白。
0: 再一个就是年龄小一点孩子确实度数也涨了，长了的话压力不够，它效果也不好，白天的视力也不太好
1: 理解了。就是说我们佩戴这个角膜塑形镜呢，它其实是有一个周期，大概就是1到1年半，也是看情况。那如果说护理的非常到位，然后孩子的度数长得也没有特别高的话，可能就是1年半 来就是换一次就可以了，是吧？
0: 对。
1: 嗯，还有一些就是有的孩子可能就不太适应在眼睛里面放东西，比如说我们有的人就比较适应戴这种什么隐形眼镜儿啊，但是有的孩子他可能就不太接受这个东西，他比如说晚上睡觉不老实，老想揉眼睛或者什么的，其实这个也是风险，是吧？
0: 对对，不过一般孩子，你像临床上带上孩子，他们一般就不会揉眼睛。
1: 嗯，
0: 哦，他可能觉得
1: 压迫，有时候转个身压迫眼睛。
0: 对，刚开始你镜片戴到眼睛里，因为它慢慢的起塑形效果嘛。
1: 嗯。
0: 然后就是一周之内尽量的平躺。
1: 哦。
0: 哦，尽量平躺，让镜片有一个更好的定位。
1: 嗯。
0: 然后后期呢，就是塑形稳定了以后呢，它就可以侧着躺呀。
1: 嗯。
0: 哦，但是肯定是不能趴下，
1: 趴下来的。
0: 哦，对，趴下的。
1: 侧躺是可以，就是偶尔有，但是尽量的，就是前一周我们要
0: 平
1: 躺。
0: 对，啊，你肯定是不能趴下。你要趴下睡的话，它这个镜片直接压到眼皮上了，
1: 那
0: 不
1: 行，不
0: 在角膜上压了。
1: 对，就没有起到它该有的这个效果。
0: 对对，
1: 但就是我们这个很多家长说我戴了这个角膜塑形镜之后出现的一些症状的话，我们要特别注意了呢。
0: 嗯，就是这个眼睛要发红，
1: 嗯，
0: 畏光。流泪啊，分泌物增多，就马上要来医院就诊的，马上停戴，在家里边立刻停戴，停戴，然后联系我们的医生，或者第二天赶快来医院就诊，也可以挂急诊。
1: 嗯，明白了，就是一旦有一些不舒服的这个症状，因为我们都知道眼睛哪块不舒服，任何的这种不舒适的这个症状，大家都要重视起来，是吧？
0: 对。
1: 还有就是这个很多家长就是佩戴了给孩子佩戴了角膜塑形镜之后呢，也会有一些误区，说哎，我既然戴了这个眼镜了，我是不是就不用管它了，是吧？他都已经这个晚上戴好了，这个白天该咋咋。可以吗？
0: 不可以。其实这个也是一个误区啊，就是我们这个临床上所用的所有的近视防控的这个手段呢，它都不是万能的啊。它就是你必须戴上这个是一方面，还有在家里边注意良好的用眼习惯呀，这些才是我觉得联合起来才能达到一个最好的最佳的防控效果啊，是这样的。
1: 就是戴上它只是说能够让我们这个一个是控，一个是让我们正常的去用眼，它不是代表说我戴上这个之后我就可以肆无忌惮的，是吧？不是这样的啊。还有一些家长也会比较焦虑，说你看我都戴了这个塑形镜了，然后也是按时的去什么复查呀，各个方向都做得很好，但是这个孩子的眼轴他还胀呀，是吧？这个眼轴长了，那度数肯定也在长呀，就很焦虑啊。
0: 对对对，
1: 这个事情该怎么去理解它？
0: 其实我觉得刚开始是家长肯定是焦虑，因为他觉得，哎，我每天清晰啊，从时间上呀，从经济上呀，我都付出了，我就要达到一个很好的预期啊。
1: 对，我想达到什么结果呀？
0: 对对对，其实我觉得先不要恐慌吧，因为他这个角膜塑形镜呢，只是延缓我们的近视增长，不是说完全的让它一度都不长，阻止眼轴增长啊，不是说它就是万能的，我戴上我就一点都不长了，这个不可能。但是有少量的增长也是正常的，所以说呢，我们也不要过度的焦虑，然后我们来医院呢，我们就可以给孩子看看到底他长得是不是在这个可控的范围内。
1: 对，就是刚才第一个时间段我们也是说了哈，如果说长得在0.3是吧，0.3毫米，就是一个比较可控的这个范围当中，是吧？
0: 对
1: 啊，但是这个如果说他超过了0.3毫米这样的一个长度的话，那就是它相当于是增长的速度比较快了。
0: 对，
1: 我们是要做一下调整吗？
0: 对对，如果要是超过0.3毫米呢，我们就肯定要排除一些原因，到底什么让它长得比较快呢？那首先家里边的这个用眼习惯呀，光照度呀，户外时长呀，到底够不够啊？所以说现在这个就是最基础的，就是近视的和没近视的，它都需要这样的基础防护。
1: 对
0: 啊，这个做到位了，咱们再找这个临床上，咱们就是用，因为它。什么原因，还有这种就是镜片的配置状态，从镜片上去找原因，还有这个功能上去找原因啊，就是这个镜片的配置状态呀，还有这个塑形效果是不是不好呀，还有这种偏位呀，啊，都要去调整。如果要是确实是不理想的话，咱们就要及时的评估调整了。再一个就呢，就是如果他这些都好，戴上塑形镜他定位啊视力啊都好，可是就是眼轴长，这个呢我们就要想进一步就是阿托品，就 就刚才我说的那个低浓度的阿托品联合使用，
1: 嗯、
0: 这样呢就会好一些，或者、
1: 嗯、就是它防控力度可能会更高、更好一些。
0: 对，
1: 啊、嗯，对，那也就是说，就是眼轴长了的话，它不是说哎我眼轴长了就代表我戴这个眼镜或者是我用这种防护的手段它是无效的，不能这么理解，因为它是一个防控的手段，它不是说哎我用了这个手段之后我就不会再发生我们即将发生的一些这个事情，比如说我们原来不用这个防控手段的话它可能会长得更快，它用了这个防控手段它只能是减缓它的发展。
0: 对，它比如说一年它长零点二、零点三之内吧，零点二到零点二五都是可以接受的、
1: 嗯。

0: 那我有的孩子呢，他就会长到啊0.5
1: 啊
0: 0.5，那其实这个
1: 500度
0: 也没有，0.5的话
1: 400，
0: 对，它就0.5，就是250我看1毫米是150度量啊，对，就是这个样子。那他眼轴在长呢，他的这个增长速度其实已经很明显了啊。其实我们不能说是呀，我最近你看我就长了0.5吗？这么多，其实我觉得要和之前没有带的时候要这样去对比，
1: 对
0: 对，这样是也是可以的，就是角膜碎镜起到了它一个延缓近视防控的一个作用。这个要和原来的对比，你说如果要是在0.5、0.25、0.3之内，你还是接受不了，也确实咱们综合评估一下，也确实多，咱们再联合不能随随便便就0.5就不戴了，我马上
1: 就
0: 停了，
1: 否定，
0: 对。
1: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防控的这个手段也是因人而异，还有一个呢，就是也是要看他平常的一些用眼，就比如说呢，都是一样的这个防控的方法，有的孩子人家又增加了这个户外的运动，是吧？人家饮食上也做了调整，然后呢，平时用眼的习惯也调整得很好，那势必效果就会更明显一些。
0: 对，
1: 我们要综合的看待这个事情，而不是说我就是他长了就不行。
0: 对，所以说眼轴先长了以后呢，咱们先要找原因啊，再根据这个原因再调整方案，不是说马上就停
1: 就否定它。
0: 对，
1: 就是我们刚才也是提到了，就是我们控有四种这个方法，不管是多焦点的，还是我们这个软膜的，还是我们的 OK 镜，还是在滴这个阿托品，那么这些方法它其实都是控的一种这个手段，至于它控的效果是怎么样的，那是要综合来进行考量的。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大家还是要把这个态度先放端正，是吧？而且呢，它首先呢，就是说我们说这个管理是一个这个过程，但是结果想拿到结果是需要大家共同来配合的啊。
0: 对，是。
1: 还有呢，有一种说法说是，我这个角膜塑性不是戴上了吗？我一旦不戴它了，近视度数一下就会报复性的疯长。就是很多家长说，我这个疯长这个事情，一听这个词儿就觉得有点害怕
0: 啊。对，有点
1: 可怕。是真的吗？
0: 其实这个是一个误区，就是每回佩戴角膜碎镜之前呢，就有家长了解啊，我们沟通，然后家长就各种家长就会问各种的问题，然后他说呀，我们的对是不是会反弹？我们停了碎镜，我听哪个家长说，停了以后马上就会疯长，马上就会反弹。他就觉得比较焦虑啊，其实我觉得这个呢是一个误区，它不是说停戴镜片导致的这种度数的增长。首先呢，我们塑形镜呢是在佩戴期间呢是起到一个延缓近视眼轴的增长啊，它只是一个干预的一个作用。
1: 对
0: 啊，那青少年呢为什么要戴塑形镜？是因为他在长的时候，就这个年龄段长得特别快。那我们停戴了塑形镜以后，就是戴的时候我们控制的效果很好。那停戴了以后呢，我们就按照它正常的那种生理性有正常的那种用眼的那种又去长了，其实也不是疯长，其实它就是实际的它的一个度数的增长。
1: 对，就大家要科学的去理解这个问题啊。
0: 对，
1: 就是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最后再说一下，有的孩子说，你看我这个戴角膜塑形镜，可能确实就一个，要么就是就感觉孩子眼睛也不舒服了，比如他过干了或者怎么的，我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是需要来调整一下，让他戴成框架的这个眼镜呢？到什么程度是需要来调整了呢？
0: 就是有的孩子就戴上2、3副、3、4副，他那个眼睛就特别干，再加上平常的用眼增多，作业量大，就这种高中的孩子，初中升高中的这种孩子，就是这种眼干不适，泪膜破裂时间短，然后我们治疗以后呢，经过点药呀、熏蒸以后呢，它这个效果没有得到改善，那我们就要，而且还出现反复的这种角膜上皮的染色，就是点染，就从安全的角度呢，我们就要考虑那停止佩戴塑形镜了，那就改用框架的这种眼镜矫正。
1: 就是也是看情况而定，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就它这个我们说，近视它虽然说是近视，但是它也是属于一种眼睛的病理性的东西，是吧？
0: 对，
1: 它也是需要逐步的去做调整的，也是要遵医嘱的。
0: 是。
1: 好，这个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也马上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在这儿呢也是再次来感谢所有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也感谢我们的樊主任呢做客我们直播间。最后来简单的给大家一些建议吧，樊主任，几句话就可以。
0: 其实我觉得呢，这个就是，咱们就做到就是孩子从3岁以上开始啊，因为暑假嘛，也是一个我们的就诊高峰，就是还趁着孩子有时间啊，家长赶快领上孩子来医院，3周岁以上的就可以啊，我们提前呢，给他做一个屈光发育档案啊，做到咱们早干预，我们定期的动态的这种干预随访啊，这个我觉得是比较合理的。还有这种到暑假，有的孩子

0: 艺术家疯狂的手机、平板、然后户外活动也比较少。其实我建议孩子呢，定期呢也是赶快到医院来进一步就诊，看看我们的眼睛合适不合适，然后我们的度数长得快不快，眼轴长得长不长，然后做到赶快配一个啊。给他换成合适的，这样合适的一个防控的一个手段，然后咱们能延缓近视。
1: 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开车的时候不能看手机，不能吃东西，不能东张西望，但是开车的时候可以一起向快乐出发。推开生活的两点一线，让我们在开心方向盘的直播间里自由飞翔。

0: 哇，你万一像那个开水烫那个小猪猪怎么办？
1: 是吧？你看那个下一步就安排这各种各样的这个刑具了啊，
0: 有点害怕。
1: 微快乐说啊，每一场这个自己喜欢的演唱会都很解压。
0: 哎呀，那的确是。那你要不要说说你最想看谁的演唱会？
1: 对，就是你最想在今年夏天看到谁的演唱会？你看太原这边就有很多演唱会了。
0: 对对，
1: 任贤齐的演唱会即将开始售票，大家关注一下，把闹钟定好了啊。
0: 任贤齐、小七哥还有谁呢？
1: 对，这个500的也有啊。
0: 对对，
1: 还有很多歌手的，就省城不远，两个小时就到了。到了之后还开场演唱会，在太原逛一逛，去趟晋祠呀，去趟那个蒙山大佛啊，来逛一圈再回来，我觉得也是，就是特别解压的一件事情啊。
0: 微快乐说说杰哥，你猜是哪个杰？
1: 张杰呀，肯定是张杰呀。
0: 有没有可能是唱那个安妮的那个杰哥？
1: 是王杰吗？
0: 王杰还是张杰？
1: 他现在已经。王杰现在已经基本上不出现在演唱会了，已经慢慢淡出视线了、
0: 就是、出现的比较少哈。
1: 对对对，就是已经淡出娱乐圈了、
0: 那微快乐你到底是王杰还
1: 是张杰
0: 呢？
1: 最美的太阳啊、什么
0: 没有了、
1: 第一夫人啊、什么逆战啊、他的歌都很燃的感觉啊。
0: 对对对对，张杰好难呀。
1: Jason, 张杰、
0: 你这个对对对把我给愣住了，我在想谁说对了。张杰，好
1: 的，
0: 明白了。
1: 我有一个朋友啊，就是高大学的舍友、他就是张杰的狂热粉丝。
0: 有多狂热？
1: 周边买、手机壁纸也是张杰。
0: 哇、
1: 还好像专门去了张杰当年在红灯笼开的演唱会啊。对，
0: 那真的是很珍惜这个机会了。
1: 早年间哈，益达发来了这个互粉的表情包、是互粉吗？
0: 是
1: 加油
0: 吗？还有加油，我们看的不是很清楚、
1: 加油加油、
0: 加油
1: 的表情，
0: 加油加油，我们也是要加油。益达有没有就是喜欢的一些歌手呢、想去谁的演唱会现场？微快乐说周深，周深真的是很独特的一个存在。
1: 对，你去他演唱会我觉得是一场这个心灵上的沉浸式体验啊，
0: 对，很治愈啊。
1: 像这个大鱼啊、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歌曲，他的歌不是那么燥，但是给人的感觉是这种温柔的，
0: 对，
1: 悄悄进入了你内心的这种感觉。
0: 是，好嘞，也是欢迎各位走进直播间啊。Mr. 正说刀郎，你看看这就炸出来一波。你知道很多就是当时我们在上初中还是高中的时候，我们听那个2002年的第一场雪，
1: 这个歌很经典啊。2002年的第一场雪，但是有一个疑问我想问问刀郎啊。停靠在8楼的2路汽车，车怎么上了8楼啊？
0: 对，
1: 有些歌词你不能细究啊。怎么这车怎么跑到8楼去了？2路汽车怎么上了8楼？
0: 是这个地形啊，让我们有点诡异，觉得哈。Mr. 正喜欢刀郎，刀郎其实也是有开演唱会的，
1: 对，是有的。
0: 对，益达说喜欢海来阿木，但是那首多想怎么唱？
1: 这个、
0: 多想再见一面。
1: 什么
0: 不如见一面、
1: 不如见一面，他的歌就是
0: 对，
1: 不是那么好模仿、
0: 就是他和单依纯在春晚上合唱的那首不如见一面、
1: 对，人家的嗓音很特别啊。
0: 对对，
1: 早年间的视频大家有没有关注过啊？这个海拉阿木其实并不是现在这种瘦瘦的感觉，有那么点微胖啊，
0: 圆圆的是吧。
1: 我觉得也是个人特色的呈现啊。
0: 那既然说到阿木了，我们就听小段吧，来自于阿木和单依纯演唱的不如见一面。各位你们今年想去谁的演唱会也可以发送过来。Dear Rice 的说重庆可以，
1: 对，我刚才想说 重庆可以，停靠在8楼的2路汽车
0: 啊，就因为他那个地形是吧？我懂了，就是去重庆基本都要迷路的节奏。
1: 好吧，这个微快乐说买个明星的老鼠干，你知道老鼠干是什么吗？
0: 老鼠干是啥呢？
1: 你看这就没有跟年轻人交流过哈。
0: 对，我这年纪太
1: 大了。有一天我的一个好朋友就是90后啊，
0: 00后，
1: 拿了一个这个
0: 00后的朋友，
1: 拿了一个对象的这个就是像类似于玩偶的，就做的很夸张，四肢都很长，然后就是扁扁的，就是你知道玩偶压扁了，就抱枕压扁了，做成人偶形状的。我说你这拿着这个什么玩意儿啊？这个跟老鼠干一样的。他说这就叫老鼠干啊，就叫这个，你在这个某宝里就可以查到啊，
0: 就叫老鼠干。
1: 比如说你的好朋友的照片，你可以放在上头
0: 啊，
1: 就把你的这个好朋友做成这个样子啊。
0: 哦，
1: 年轻人的玩法啊，
0: 也真的是与众不同呢。
1: 对，
0: 好嘞，来听你小段吧，不如见一面。

0: 在这个春晚节目里看到这两位合作的时候，我觉得还是有点惊讶啊。单依纯和海拉木的合作，不如见一面。
1: 嗯，
0: 就在他俩合作之前，我觉得他俩是完全不搭嘎啊。
1: 对，没有想到这么俩就是完全不沾边人会组合在一起哈。
0: 哎，是的，就是一个深情，
1: 嗯，
0: 哎，一个又是这种新人歌手的佼佼者。
1: 对对，
0: 哎，
1: 最近这个不如见一面也很火，深入的听后啊，会有很多很多感觉。
0: 哎，那微快乐，我推荐你听一下周兴哲的歌哈。
1: 嗯，
0: 周兴哲的和单依纯也是和单依纯合作的《永不失联的爱》，哎，还有周兴哲的其他歌曲。你也可以听一听，他就发人深省的感觉，把遗憾唱到这个极致的感觉。
1: 我发现这个奇的主播最近也是疯狂向大家安利这个周兴哲，
0: 对，
1: 就是我去看了之后发现，哎，这个颜值也是比较帅，
0: 不急不躁的这种，就是不像这个有些歌手很炸裂啊，舞台追求这样的一个技巧的展示，
1: 嗯，
0: 更多的是把歌唱到心里去，像讲一个故事一样。
1: 是，
0: 我觉得现在就有很多歌手都缺些这样的讲故事的能力。以前我们这个听老歌啊，为什么喜欢听老歌？
1: 嗯，
0: 就是因为歌曲里会有一个故事，再或者说用了一些典故啊，一些诗词的改编呀，听着很有文化啊，就不像现在我们的感情好像跳楼机。
1: 好嘞好嘞，
0: 直白的让人不能自已啊，感觉是不是？
1: 是没错啊，也是和大家去分享了我们身边的一些好听的旋律，和大家去关注到今年暑期啊，在省城太原也是有很多这个演唱会的。
0: 对，
1: 微快乐说毛不易，哦，你是也喜欢毛不易是吧？
0: 哎，
1: 他也是我觉得很走心的一位歌手。
0: 对，之前是护士，学的护士专业啊，
1: 竟然是护士。
0: 对，后来人家唱歌从这个明日之子里面走出来，我觉得也是自己这个能力的另外一种体现啊。
1: 对，就是
0: 也是能够把歌曲唱到心里去的，
1: 是把爱好发展成为了事业哈。好嘞，稍后也是关注到将会跳播的是一段广告，那么广告之前也是和大家去分享到，刚才有一个叫 Dear Rest 的朋友说想听一首明天会更好是吧，我们在广告时间段和您去安排这样的一段旋律，希望在路上出行各位能够收获一份好的心情。那么今天开心方向盘直播时间依旧是10:30到12:30两个小时，那么在今天的11:15将会开启30分钟的我们叫什么汽车板块，我们叫临汾车管家，邀请到我们的一位重磅嘉宾汪洋做客直播间。
0: 哎，是的，大家有关于车方面的都可以来分享，来这个聊一聊。哎，你比如说这个现在有什么样的这个车型啊，哎，有什么样的这个疑问啊，
1: 哎，
0: 顾虑啊，都可以来聊一聊，分享一下吧。
1: 是，老猫说江漂亮今儿啥菜系，绿豆冰棍吗？
0: 明明是蓝色的好吗？哎，是我觉得我这个变色能力还比较强一些啊，湖蓝色对不对？
1: 对，湖蓝色吧，应该是绿豆冰棍。
0: 对，
1: 但你要说的这个绿豆冰棍说实话有点年头了，现在我们流行吃那个绿舌头。
0: 对，这个绿舌头这个咬着吃会更好吃啊。
1: 啊，咬着不是应该甜？
0: 你别等它化了那个时候就像大鼻涕了。
1: 好嘞，稍后跳播的是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

0: 作，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了。

0: 轻轻敲响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这首歌就很经典，
1: 嗯，
0: 你看有多少朋友会跟着哼唱，我觉得但凡听到这首旋律的就忍不住会唱一唱、啊、
1: 对，轻轻敲醒你的，算了吧，
0: 哎、
1: 这不要回经典了，我唱的有点底气不足。
0: 对，充满着希望的歌曲，张妙蕾唱完，我觉得这个世界有点这个天阴了啊。
1: 明天天不会更好了。
0: 来关注这个朋友们发送来的信息啊，就是你看这位叫。
1: 青春无恙说 FM 啊，我们赶紧
0: 放
1: 下这个 FM。
0: Dear West 都说啊，这个已经好了，恢复了
1: 啊，没音了哈、现在恢复了。FM 八八九、FM 九四六、FM 九五幺
0: 都是我们，对，都可以找到我们。
1: 就是就这么霸气哈。
0: 目前是 FM 八八点九和 FM 九十五点一两个并机直播的午间交通节目，名字叫做《开心方向盘》。
1: 哎，
0: 对，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
1: 是的，
0: 跟车有关系的、跟交通有关系的一些内容都会分享给大家的。
1: 也是和大家去分享我们关于出行的一些消息。欢迎各位新朋友、老朋友来打卡报道了。刚才有朋友问到我们这个节目直播时间哈，每天这个节目直播时间是这个样子的，
0: 对，
1: 就是每天两个小时，
0: 哎，
1: 十点半到十二点半。
0: 哎，我觉得这个牌就解决了我们这个给大家分享这个节目时间的这困扰啊。每天都有朋友问你们几点开始啊？来截个图看，开心方向盘每天这个。十点半到十二点半啊，来截个图，三二一，
1: 把我挡住，
0: 往高点拿哈，来准备，来，就我模仿一下别的直播间，哎，就是有一些直播间是一物一拍的，好，这位朋友，三二一，截到图了吗？
1: 截好了吗？各位，截图三二一，好嘞。
0: 对，每天十点半到十二点半都会陪伴在各位身边，跟这个车有关系的、交通有关系的、跟我们的生活有关系的这些内容都会分享给大家的。
1: 是的，没错，欢迎各位走进直播间。那么，既然是我们交通节目，我们来说一说关于交通的那些事情吧。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发现这种行为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去投诉。
0: 对，来看看自己家的这个楼道里啊，有没有堆放杂物，有没有占用这个消防通道，这也是一个严重的隐患啊。大家如果在这个生活当中遇到的话，一定要关注一下，楼道不是仓储的仓库，守护消防安全需要物业严格履行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更需要每一位居民自觉遵守消防安全的相关规定。不堆放杂物，不占用通道，不仅仅是公共卫生和个人素

0: 部长层面的问题，那我国消防法就法律法规也有相关的规定啊。
1: 对，比如说关注到我们国家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就明确规定，第28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
0: 对，还有就是第60条第一款第三项，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或者其他妨碍安全疏散行为的，处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罚款，责令经过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强制执行，所需要的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来承担。
1: 嗯、
0: 那这个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也是这么说的啊，第28条、嗯，高层民用建筑的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应当保持通畅，禁止堆放杂物，锁闭出口，设置障碍物，禁止圈栈、遮挡消火栓，禁止在消火栓箱内堆放杂物，禁止在防火卷帘下堆放物品。
1: 哎，
0: 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如果发现的话，可以这个投诉举报啊。
1: 对，如果说你一旦发现这些就是占用我们的公共的通道啊、消防出口，可以向物业反映，或者是直接拨打12345政务服务热线进行投诉。发现火情要第一时间拨打119的报警电话，
0: 对，
1: 清晰说明起火的地点，还有火势的大小。
0: 对，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大家一定要这个勤检查、嗯，多关注啊！如果发现楼道里有这些这个杂物占用啊、
1: 嗯，
0: 一定不要袖手旁观。哎，这关乎我们每个人的安全，一定要关注一下，及时向物业反映一下。实在不行的话打12345啊。
1: 对的对的，没错哈。那么在生活当中还是要提示各位关于安全的出行的还有生活当中的一些消息，提示各位做好一些把控啊。那么也是关注到我们在生活当中还有这样的一些事情，就是一些营运货车它每年可能都会有一些国补啊，最近关注到今年的老旧的营运货车国补来了。
0: 对，来关注这样一条消息啊，交通运输部有关负责人表示，2026年继续实施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行动，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通过两新政策加力促进新能源重卡市场的消费。哎，是有这样的一些优惠的，大家如果这个大货车司机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了。
1: 对，我们也是关注到这次呢主要是聚焦国家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货运繁忙路段，比如说京津冀啊、长三角啊、粤港澳大湾区和成渝地区等等的一些城市都市圈，建设3000个以上电动重卡，也是关注到是充换电站更加方便各位去出行了。
0: 对，大家如果是大货车司机的朋友的话，可以关注一下这样的消息啊、
1: 嗯、
0: 有一些这个相应的补贴啊或者说优惠啊，具体的要关注一下相关的你要购买的车型啊，或者说哪些企业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情况啊。
1: 是没错啊，这会儿也是和大家去分享到关于我们的开心方向盘。各位最近有没有一些出行的安排和计划呢？天气是比较炎热的，还有朋友说想去看演唱会。你看说到演唱会的话，我觉得每个人喜欢这些歌手不一样，喜欢张杰的，喜欢王杰的、
0: 嗯、
1: 喜欢周深的，
0: 对，
1: 喜欢毛不易的，
0: 对，
1: 喜欢杰伦的，喜欢静茹的、哎、喜欢若英的，嗯，等等等等、
0: 哎、对对，
1: 怎么为什么都把心儿去了，
0: 怎么不说文蔚呢、啊、
1: 喜欢文蔚的
0: 就好像我们很熟一样啊。
1: 对，
0: 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里，可以说说你这个夏天想去谁的演唱会，或者说你这个近期有什么样的出行计划和安排，到了暑期这个家长带孩子们出行的这个情况会比较多一些，已经有很多人到了这个旅行目的地、嗯、还有一些人正在做计划，还有一些人已经准备出发了。哎，您对于这个交通方面有什么样的疑问困惑，航班啊高铁这个一些情况都可以向我们来咨询一下。
1: 是的没错，今天节目当中也是和大家去准备了很多很多一些内容啊，非常丰富。那么在11:15到11:45我们是有30分钟的汽车板块。那么说到汽车，想问一下就是齐泽主播，你在你的就是这个感受当中啊，如果买车的话，你有没有想
0: 买这个白色的？
1: 白色，
0: 因为你看就是我之前我爸爸跟我说过啊、嗯、买这个黑色车怎么样，你就是平时打扫买这个白色的。
1: 白色，
0: 因为你看就是我之前我爸爸跟我说过啊、嗯、买这个黑色车怎么样，你就是平时打扫，
1: 嗯，
0: 就用那个大墩布，就类似于大墩布这个扫灰尘、
1: 嗯嗯、
0: 它会留下细微的这个划痕。
1: 哦，
0: 哎，你站远处看就能看得很明显。
1: 对，在黑
0: 白车相对来说会好一些啊。
1: 嗯，嗯，
0: 我个人来说，我就是这个喜欢白颜色的车啊。
1: 嗯，这是按照传统。
0: 对，
1: 如果按照非传统来说，
0: 哎，就是我特别想拥有一辆这个颜色扎眼的，
1: 比如说
0: 橙色呀、
1: 橙色、
0: 明黄色呀、
1: 黄色，
0: 有荧光绿更好 啊。
1: 那我知道了，等你什么时候买了车，你告诉我这个位置，我晚上悄悄给你喷成这个颜色哈。
0: 哎，你要更改这个车身颜色，
1: 嗯，
0: 不是说你想喷就能喷的。
1: 哎，真是。
0: 哎，要去这个备案的啊，大家要关注一下，这一定是要去备案的。

0: 轮毂也是要备案的，
1: 对，没错、
0: 哎、长知识系列啊，
1: 对，
0: 不是说我今天想把它喷成绿的就喷绿的、
1: 嗯、
0: 明天哎绿的看腻了想喷黄的不可以的啊，
1: 哎，
0: 嗯，
1: 你看如果要我的话我可能就会选择这个红色，就是正红色这种颜色，就感觉一年四季啊都很适合，冬天你看穿深色衣服很适合、
0: 哎、
1: 夏天穿浅色衣服也很适合。
0: 我在想啊、嗯、你穿衣服和车搭什么呀，你坐在机器盖上吗？啊，你是坐在这个机器盖是开上头开吗？
1: 就比如说你在打开这个车门的一刹那，然后你和这个红色形成一个撞色、
0: 哎、
1: 一个大背景红色，
0: 那你就是明天换一件蓝衣服你还换一辆白车吗、嗯、你和蓝白最搭、啊、
1: 那我就选一个最适合搭配的所以说我觉得红色最适合和各种颜色搭配。
0: 哎，看这个也是张主播实力雄厚 啊要跟衣服搭车，我觉得就完全不是两个量级的东西、啊、
1: 你就不能学学我吗？给我喷个颜色不行吗？
0: 对，这那不可以，那光去备案了啊。
1: 迷弟杰说买灰色车好，为什么是灰色车？
0: 现在好像我看到这个路上跑的这个车辆也是灰色车，占了很大一部分，
1: 银灰色是吧？
0: 哎，是的，就是成为、嗯、我大概率啊感觉成为主流车、嗯、车的颜色了。
1: 对，
0: 以前就是黑白、
1: 嗯、
0: 红，哎呦这个是有蓝，哎有这几个色系，
1: 你看
0: 现在这个灰色呀，这个什么、还有人家什么星空灰啊、
1: 嗯、
0: 太空白太空蓝啊，这些颜色就很多了。
1: 你看说到这个车的话，我因为我们家是这个灰色车型，我有一个就是感受，就是灰色车它比较耐脏、
0: 嗯、对，
1: 就是如一旦是有一层这个土在上边，其实你不靠近的话不会很明显，
0: 哎，是的，
1: 看不出来。
0: 对对对，就是给偷懒找借口啊、
1: 嗯、
0: 也是黑色车，你看我们平时如果太勤快的话，
1: 对，
0: 你用这个带毛这个墩布扫、
1: 嗯、
0: 它会留下一些细微的划痕，阳光它一照很明显啊、
1: 哎、嗯，
0: 为什么我家买白色车呢？就是因为哎，这擦不擦看不出来
1: 啊、嗯，也是偷一下懒、哎、是吧？
0: 对对对，好打理啊。
1: 各位正在收听收看节目的朋友也可以来说一说啊，你如果要买车的话，或者你买车之前你会有没有考虑过买什么颜色，还是就是不考虑这个颜色？
0: 哎，就是你说到这个颜色啊、
1: 嗯、
0: 我那天在这个街上见了一辆小米，
1: 嗯，
0: 是玉漆还是苏漆来着，我具体没有看清楚车型啊、
1: 嗯、
0: 是一辆紫色的，
1: 紫色，
0: 哎，这个紫就是那种亮紫啊，
1: 哇，那很炸裂。
0: 对，我觉得也、哎、挺扎眼的。
1: 你喜欢吗？
0: 我不喜欢
1: 啊，那我不给你喷这个颜色了。
0: 对，
1: 给你喷那个荧光绿色、
0: 嗯，对，就很扎眼的这个亮紫色啊、
1: 嗯、
0: 我觉得接受不了，有点太这个外放太张扬了感觉啊。
1: 那你说的这个荧光绿啊什么橙色，这不张扬吗？
0: 当时的梦想嘛、
1: 啊、
0: 你看现在就是我出门就是黑蓝灰色系啊，生怕别人认出我来啊。
1: 好嘞，各位可以继续来聊一聊啊，关于买车时你会选择什么色系啊，我觉得这个还是蛮有趣的，就是不同的人可能对于这个颜色是喜爱的程度不一样，包括可能在生活当中我们看到一些比如说什么粉色呀，这个宝石蓝啊，它经过的时候你会对它印象特别深刻。
0: 对，就是回头率比较高一些。
1: 对对，是
0: 以前就大家都说回头率啊，现在我觉得你别看见我最好啊。看不见我看不见我。大家可以分享一下这个，你如果买车的话再给你一次机会，或者说你经常购置车辆的话喜欢什么样的颜色，为什么，哎、
1: 嗯、
0: 来分享一下啊。
1: 是的，没错，我们来说一说关于这个夏天运动的一些事儿吧。其实最近也是夏天到了，在运动方面很多人喜欢早上和晚上去做一些锻炼。
0: 对，嗯，来关注啊，我们市区有这些学校操场也是对外开放了啊、
1: 嗯、
0: 回应民生的这样一个需求。近期临汾市第二中学校、临汾市第五中学校、临汾市第八中学校、临汾市解放路学校、临汾市瑶都区临坊学校等发布通知，面向社会开放这个操场。
1: 嗯，
0: 哎，我觉得就是你看对于周边居民来说就不用跑很远了。
1: 对，可以直接去锻炼了、
0: 哎、相对来说环境会更安全一些、
1: 嗯、
0: 更舒适一些。但是也是要建议各位啊，一定要关注一下相关的这个操场的开放的一些要求。
1: 是，
0: 比如说几点到几点，
1: 嗯，
0: 哎，咱自觉一些啊，这毕竟是孩子们上学活动的场所。
1: 没错，
0: 虽然说现在是暑期，但是还是要关注一下个人的素质问题，
1: 嗯，
0: 还有这个注意场地的这个干净啊，咱玩归玩，运动归运动，
1: 嗯，
0: 别给人弄坏弄脏了啊。
1: 是
0: 不是？
1: 没错，说的真棒。 DRS 他说哈哈哈，我想请问你在哈什么？
0: 对，在哈什么呀？
1: 哈这个颜色吗？
0: 没有哈色啊。
1: 没有这个哈色哈，这个笑脸是笑得很开心哈。
0: 对，
1: 能看出来这个心情是非
0: 常棒的。对，如果你正准备买车，或者说哎这个想选择一辆车的话，
1: 嗯，
0: 就是或者你家车开腻了，
1: 嗯，
0: 想换一辆车，你准备去买什么颜色的车啊？来分享一下。有人就喜欢荧光绿，
1: 哎，
0: 有人就喜欢这个白色的，
1: 嗯，
0: 有人就喜欢不是那么扎眼的，对不对？
1: 嗯，是的，没错。好嘞，那我稍后就和大家去分享我们今天的汽车板块了。我要把旗子主播换掉，你们给不给我一些就是建议呢？
0: 哎，
1: 我们换一位女主播还是换一位男主播？
0: 哎，狠心的江主播哈、啊，
1: 我要把旗主播换掉。
0: 对，接下来将会来一位我们这个节目当中的嘉宾主播，来分享一下，哎，他 他关于车方面的一些见解和这个知识啊。
1: 嗯
0: 嗯，
1: 稍后见。

汽车资讯解读，全面的驾驶体验分享，暖心的选车困惑解答，美食、露营等等等等，丰富的有车生活，让我们一起探索汽车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启动汽车，系好安全带，出发。

0: Hello，Hello，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们换主播了，换了一位嘉宾主播，重磅光临我们的直播间。
1: 各位才是重磅，我只是抽空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汽车嘛，因为这个每天我们这个节目，各位才是重磅，我只是抽空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汽车嘛，因为这个每天我们这个节目也是跟大家关注这个话题嘛，
0: 是的，
1: 所以就可能是也怕大家听得烦了，是吧？哎，这个要经常换新的嘛，
0: 那就是
1: 偶尔调剂一下，
0: 必须得把齐老师换走，大家看他看烦了已经。
1: 对对对对，偶尔调剂一下，这美女不用换。
0: 哎，对，我就常驻了哈。
1: 对，美女常驻，然后丑男频频换啊。
0: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关于汽车那些事儿。其实到了夏天啊，很多人在就是开车时也是有一些就是顾虑的，就是夏天这个汽车怎么保养啊，怎么对爱车更好，有没有一些注意事项和大家去聊一聊呢？
1: 对对对，其实今天我首先想跟大家来谈一谈的，就是现在这个是高温期，那高温期而且是暑期，大家这个可能用车就相对来说，尤其是孩子放假之后吧，用车相对来说比较多，所以这个安全性能还是要首先来考虑的。因为夏季用车的时候，我们首先注意的就是，因为现在车也是分这个什么新能源什么燃油啊，是吧？
0: 燃油的
1: 啊，对对对，所以咱们先说第一个，不管你是燃油的还是新能源的，首先就是这个胎压的问题。你如果出远门，如果上高速的话，这个轮胎非常重要。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夏天路的温度会很高，地面温度是吧，我们那个感觉温度40度，那地面温度可能就是60，厉害的可能就70，是吧？所以这个高温路面会让你的胎压受到这种严重的热胀，这个时候一定要按照这个标准啊，每个车的你的车身可能多重，每个车它都有自己的不同的标准，然后根据厂家标准的那个胎压出门之前一定要检查一下啊，这样的话你
0: 就是这个你要检查胎压的话，我们自己可以检查吗？
1: 对对，你有那个小仪器往接到上头，哇，一看你几个。
0: 那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这个数值大概多少是正常的一个数值？
1: 这个大概数值，我这不同的车肯定不一样嘛，是吧？你个小电动迷你车和人家七座车是吧？和商用车它都不一样。
0: 对对。
1: 所以这个我只是说提醒大家，就是尽量你如果出远门的话，你如果要上高速，你要带孩子什么自驾游，要出门要走很远的路，这个胎压的问题啊，首先一定要注意。同时你还要检查你的这个轮胎，你的轮胎是不是出现裂纹了，是不是出现鼓包了，你这轮胎是几年了，因为这个夏季地面温度比较高，如果你走得远的话，这个轮胎也是容易，就是这轮胎相当于我们每个人穿的鞋呀，是吧？你是在接触地面，所以这个轮胎是安全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啊，如果您要是这个自驾游要出远门，首先就是这个轮胎的这个检查，
0: 胎压很重要。
1: 对，胎压，然后轮胎的质量品质，这个轮胎是严格来说，一般这个轮胎可能年龄是吧，它有自己使用年限的。然后另外就是你的这个，有的人啊可能就不太讲究，尽管轮胎好多年了，没事儿啊，能用就行。但是你出远门，你长期高速行驶，这个一定要当回事儿啊。
0: 对对，
1: 这个安全第一的。
0: 是的。那其次呢，还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
1: 第二个我提醒大家，就是说这个你要出远门，你要自驾游了，你车里边放的这些东西要检查一下。
0: 哎，
1: 比如有些男的是吧，打火机老是放在这前头，老是这个，
0: 其实很危险。
1: 对啊，女的又喜欢这个
0: 香水啊
1: 什么喷雾啊，反正就放在前头方便嘛。
0: 对。
1: 但是你的车如果长期置于这种烈日的暴晒之下，你前面那个因为就爆炸的，要啪啪的是吧？你香水瓶，你那个喷雾的那些东西，这些都容易引起一些不确定的因素，可能会导致你的车出现一些事情啊。这个反正为了安全，所以你这个尤其是停车的时候，可能你几个小时不开，然后在烈日之下，这个车内的这些东西一定要检查，尽量不要往前头存放，或者是尽量就拿走，不要往那放啊。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空调，因为这个夏天每个车它都这个对空调的使用，这个基本上都成了这个惯例了，是吧？
0: 对。
1: 因为热，这也是没办法。
0: 是。
1: 你上车就要先开窗啊，什么先开空调呀？如果你长时间怠速开空调，不要完全的内循环。这个有的人他觉得内循环冷得快。是吧？
0: 对，
1: 可能还省点油呢，所以我就一直那，这样的话容易导致你车内缺氧。你这个开车的人，你就容易犯困。为什么有的人开车刚刚，有的走高速的时候，也相对来说简单，是吧？开车迷糊了，怎么？这个不要啊，一定要外循环。 保证你的车里头的这个氧气的这个供应啊、
0: 嗯、
1: 这个浓度，这个是很重要的，千万一定要注意，万万不可说啊省点油啊省点电啊、
0: 嗯、
1: 导致你这个问题。另外下一个这个小的环节就是这个玻璃水，这个玻璃水这个夏天，这个因为夏天你的车如果在这个阴凉地儿停，有的时候那个虫子拉的那些东西啊，或者是树上分泌出来这些东西，会容易导致你黏糊糊的啊，
0: 嗯、
1: 黏糊糊的就把你喷水喷玻璃水那个眼儿啊什么就堵了，
0: 哦、
1: 就怎么这些都容易，所以你这个要检查一下是吧？你平时那个东西还是提议，你夏天其实是纯净水加点洗洁精就行，
0: 你
1: 不、
0: 哦就是、
1: 都不用花钱，因为夏天它不会动嘛。但是冬天吧，我们还是要买这种防冻的
0: 玻璃水，专业一点的、啊。
1: 对，但是另外就是还是要。经常使用吧，你有的时候你抠抠缩缩是吧、
0: 嗯、
1: 一礼拜都不喷一回、
0: 嗯、
1: 那前面中真的它容易就粘住了、
0: 嗯、
1: 燃住了。另外这个雨刮条啊这些，因为你喷的时候它自动就要用雨，
0: 对对，
1: 这也是
0: 要把它刮一刮，
1: 这也是对你雨刮条的性能的一个自动的检测、
0: 哦、
1: 是吧，你都不喷都不动它，那真的是没办法啊。啊，还有一个环节就提醒大家，这个这个车尽量不要让它长时间放在烈日下晒，
0: 嗯、
1: 你们这40度是吧？你就在那晒，不管你是新能源车还是燃油车，
0: 嗯、
1: 都是一个重大的考验，所以这个一定要注意。你长期晒的话，如果实在是没办法，确实就得长期晒，那你就在前头弄一个那个遮阳的东西，
0: 嗯，
1: 啊、或者是外头买一个遮阳的，然后就盖住。
0: 对，我觉得这个说的其实很重要，因为到了夏天，不是每个小区都有这个地库的，
1: 对对对，
0: 有很多小区可能就是老小区啊，车就在这个路面上停放，
1: 对，
0: 这个时候就是如果你放一两天其实还好，但如果你长时间没开车暴晒的话，其实对车是损耗很大的，
1: 对，
0: 可以放一些这个遮阳布把车给盖住啊。
1: 对，这个就相当于你我们每个女的吧是吧、
0: 嗯、
1: 还要是男的也穿什么
0: 防晒衣是吧，
1: 对
0: 对，
1: 女的还要戴帽檐、嗯、还要什么口罩，夏天只露俩眼睛、
0: 嗯、
1: 这都是这个叫防晒嘛是吧，
0: 是，
1: 所以我们这个车也是同样啊，你要防晒，这样
0: 车身也需要爱护，
1: 对于这个性能的这种保护、
0: 嗯，
1: 对于你车身的这种安全，
0: 嗯，
1: 这都是这样的啊，嗯。接下来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燃油车啊，
0: 哎、
1: 这个燃油车，首先就是发动机的这个散热系统，这也是重中之重，
0: 嗯、
1: 发动机的散热。主要的就是这个防冻液啊，这个防冻液啊一般就是两年一换，它这个不足之不是说你这个你就防冻液看着还有呢，
0: 嗯，
1: 然后反正是里头能行能用就不管了，就不当回事了。为什么说两年一换呢？因为这东西存在一个性能的问题，
0: 嗯，
1: 这个东西和药水一样是吧，你长期把那盖儿掀开，你药放在那儿，时间长了确实容易失效的。另外这个防冻液的这个使用，还是建议大家，一定要选择这种正规厂家。哎，
0: 嗯，
1: 这样的话比较靠谱，你不要图那个便宜是吧？什么什么就用上那个东西，实际上对发动机，尤其是高温。

0: 的情况下，对于发动机的这种损害也是比较大的啊。
1: 对，
0: 啊，所以这个一旦你的仪表盘上出现这种水温的报警，
1: 嗯，
0: 要立刻靠边熄火，你继续行驶，相当于就是拉费，那个拉费你的发动机了，
1: 嗯，
0: 哎，因为它的它是，在发动机外围降温，让发动机能够长期运转的，
1: 是
0: 一个这种冷却的一个东西。
1: 对，其实这个环节是很重要的，
0: 对对对，
1: 大家千万不要忽视。
0: 对对 对, 对，嗯，另外就是清理水箱前的什么柳絮啊、蚊虫啊这些杂物，因为这些堵了你的这个水箱之后，它就容易导致你的水箱这个散温出现问题。
1: 嗯，
0: 你想，你前头那些什么柳絮啊。这就类似于我们那个空调，空调夏天有的时候也要清理外头那个主机，
1: 是
0: 为什么让人家水啊一喷洗干净，哎，那就好了。你这个也是，你不清理，你不把这个蚊虫啊什么杂物清理一下，
1: 嗯，
0: 这对于你的这个制冷效果吧，这都是有很大的这种影响的啊。
1: 对，的确哈，我们不能去忽略这个关键的一步。
0: 嗯，另外夏季这个高温盐度，这个选择这个润滑油也是选择这个适合夏季用的啊。这个就是高温盐度的这种润滑油，一般就是10W50 啊，10W40 一般就是秋冬季，
1: 嗯，
0: 然后50可能就夏季。为什么呢？这个这样的话呢，对于这个车。车的这种保护的一个另外的一种形式啊，尽可能选择适用于这种季节的这种润滑油，
1: 嗯，
0: 这样的话减少高温下你的润滑油的这种衰减。如果车的润滑油衰减的话，对于车的发动机也是一个极大的损失。
1: 嗯，
0: 另外值得一提的还有这个油箱加油的这个也要注意。可能油箱大家觉得我就加个油呢，注意什么呢？
1: 对，之前听说就是夏天加油不适合加的太满。
0: 对对对，这个你不要说夏天，就冬天，
1: 嗯，
0: 反正我觉得你不要太满，
1: 不要太满，
0: 这个我们不是中国有句话，水满则自溢，
1: 对吧？
0: 你这油满则危险呀，
1: 嗯，
0: 是吧？你没必要，那差不多就行了。这个又不是说啊，除非你在那种绝境的地方，去新疆去了，是吧？可能人家那种那一段，可能700公里、800、上千公里就没有加油站，那个我们必须加满。但是
1: 特殊情况，
0: 特殊情况。但是我们这种小地方，这种你可能就走100-200公里，真的没必要，
1: 嗯，
0: 天天每次加油都是满满的，满满的，这不安全啊。最后还有这种刹车啊，这个你要出门。这个对于刹车，这是绝对一定要检查的，哎，
1: 对，可以说是我们这个生命线了。
0: 对，
1: 嗯，
0: 你，而且这个刹车的这种刹车油啊，然后是啊刹车片啊这些个，
1: 嗯，
0: 这个都是重中之重。所以因为一般刹车油这种，嗯，它那个设备上也会有报警，但是我们不要等着它报警，
1: 哦，
0: 那个时候那确实是那就更危险了，
1: 很危险。
0: 我们按照这个多少公里，不同的车有不同公里的要求吧，
1: 嗯，
0: 按照多少公里要该换的时候咱就换，是吧？
1: 对对，
0: 哎，
1: 这钱不能省啊。
0: 对对对，这个是保命的，这个是安全的啊。
1: 嗯，
0: 最后再提醒大家一下，这个就是电瓶了，因为高温的话。对于这个汽车的电瓶也是容易有一个影响的啊。
1: 对对，
0: 因为高温情况下，所以老旧的电瓶它就容易出现这种乏力啊、打火迟钝呀，
1: 嗯，
0: 所以提前更换啊，该更换就更换，高温会让这个电瓶显得更老更没劲儿了，
1: 嗯，
0: 缩短电瓶的这种寿命啊。希望大家对于这些我们这些这个提醒吧，对您有些帮助，尤其是您要出远门的时候啊。
1: 对对，
0: 嗯，
1: 好嘞，稍后跳播的是半点广告啊，我们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0: 好嘞，
1: 希望你那里信号一直很好啊。
0: 对，应该还可以哈，人家这个速度还挺快的。
1: 好。
0: 那既然说到这个车了，我们放来说一说，刚才说的其实是燃油车，
1: 对，燃油车
0: 那些事儿。
1: 因为燃油车它这个比较麻烦嘛，
0: 对，
1: 你的刹车油呀、啊，这那比较多一点，
0: 对、
1: 啊，
0: 细节比较多一些。
1: 对
0: 那么这个，比如说现在新能源车辆，是不是操作会更简单？
1: 对，这个新能源车现在不能不提，因为这个新能源车，海南不是已经实行了、这个？
0: 对对，就是从2027年
1: 起，2027年1月1日开始
0: 只售新能源，
1: 你只能买新能源车了。所以这个新能源车现在也是这个一步一步逐步上升，逐步主流。包括我们现在临汾的街头，你同样10辆车过去之后，我觉得基本上有一半都是新能源了。
0: 对，那的确是，
1: 这个确实是没办法啊。但是这个新能源车，它这个夏天也有一些需要注意的一些这个事项吧。首先就是电池暴晒的问题。
0: 对，
1: 这个新能源车相比于燃油车来说，你在太阳底下放多长时间，这可是更得操心的事儿了。这个不要超过4小时。为啥这么说呢？人家油吧在里边了，你没有启动，没有怎么，只能说它有危险性，但是它的就是危险系数吧，油相对于电池来说相对低一点。但是同样的车，你在太阳底下，你这个电池你晒4个小时，这个确实是，就是说危险系数可能更高了。因为电池的这个暴晒升温之后，不仅会加速这种电池的衰老，还会导致其他的一些突发性的事情。所以呢，对于新能源来车，新能源车来说呀。如果你有车库，放车库里，这是最好的。
0: 对，
1: 这没车库，咱最经济、最实惠的，买个防晒瓦嘛。
0: 对对对，那个罩衣嘛，
1: 对
0: 车子罩起来。
1: 这个
0: 其实说实话，就每天罩上取下也不是很方便。
1: 对对对，而且我好像在抖音上看过那种小视频，人家现在好像有

0: 动型的
1: 啊，自动型的，
0: 啪撑开雨伞，啪撑开防晒什么、
1: 那可以。
0: 他可能就是不同的车吧，他也考虑这方面、他就研发的那种小东西啊。
1: 对对对，
0: 这个挺温馨的。
1: 嗯，
0: 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提醒大家，就是说这个防晒的问题，这个就是说这个温度的问题啊。
1: 对，
0: 这个尤其是电瓶、
1: 电瓶车、电车一定要注意做好这个防晒呀，它很脆弱的。
0: 对，另外还有一个细节要提醒的，就是说你。充电啊，快充之后不要立刻就暴晒、为什么呢、因为快充之后你那电池本身就已经足够热了、在这个时候你快充完了，你搁到边上咱吃饭去吧，让它再晒一会儿、这样的话呢对于你的电池是双重高温的一个损伤，它的电芯。
1: 对对、因为其实充电的时候它就是一个高温，
0: 它就是高温嘛。
1: 对，
0: 尤其是快充的时候，包括咱们这手机这些，
1: 手机也一样是吗？
0: 对啊，你要快充，它肯定温度高。
1: 对对是。
0: 然后你充完了，你还让它在那晒一会儿，这样的话对电池的寿命、对安全来说，也是一个问题啊。
1: 嗯。
0: 另外一个就是，大家充电的时候尽量避开这个高温时段，中午12点到下午3点，尽量避开大功率的快充，就是我们刚才。提的那种快充，因为快充加上这个此刻12点到3点是高温，快充加高温，
1: 高温加高温，
0: 热所以你这个电池的这个寿命呀，这个什么都会受影响。另外，这个充电这个维持在20%到80%这个区间健康，我觉得这个卖车的人肯定跟你说，你买车的时候他就跟你说。而且据我了解，好像有一些车人家就有要求，就是你必须使用这种健康的充电指数，在多少次，你如果违规次数多的话，他的这个售后有些就不给你保障了。
1: 所以说这个买新能源车的时候，这个充电还要注意一下。
0: 对对对，因为这个新能源车呀，它就，我觉得新能源它这种智能化呀、它智能化到了什么程度了？就是它后台你车上的什么数据它都能看出，
1: 它会监控的，
0: 它都能看出来。
1: 对对。
0: 所以你他说你不要超过多少次数，不要那什么需要注意的，你就不注意，最后你开着去。啪啪啪数字给你列出来，你看看这责任不在我吧，所以你没办法，所以这个还是真的得听话。
1: 对，就我觉得有时候这个对于爱车来说，咱们有的就是流程啊，咱们还是按流程来、
0: 对对对，
1: 不要太任性。
0: 对对，不要太任性，你不要觉得我掏钱了、我就按我的弄，行，你能按你的弄，但是问题是一旦出责任出问题之后，这个就不太好解决了、
1: 对对，
0: 你那就花钱的地方就多了、所以夏天更不要长期什么充100%，然后还放到那儿，这个高温啊、这个高压的状态下、让这个电池的这个老化速度就翻倍了。手机都是我们都知道是吗？不要满充，不要怎么怎么，所以这个电，它那个电，反正都是电池，车同样是的。
1: 就是其实我们应该把它当成一部就是充电的这个手机来对待，就是充电的时候要注意避开高温，尽量的减少快充。
0: 对，另外还有一个细节就是提醒大家，就是因为夏天可能出行的比较多。
1: 对对。
0: 如果你开电车。这个长途跑完了、你那个时候实际上你电池是发烫的
1: 就是它其实跑了一段距离比较长的路程，
0: 对对，电池也出力了嘛，它电流不停的、
1: 那这样说的话，就是比如说手机一直在这看短视频，
0: 那
1: 看一会儿之后手机也很烫，
0: 你也烫手了呀。那个车也是那样的、你都发烫，发烫的时候不要着急的就去充电，这个本来它温度就高，你再充上
1: 对对
0: 要快充啊，高温啪就容真的容易出现一些意外，所以呢就是最理想的吧，就是静置30分钟，让它歇一会儿，让它降一会儿温，然后再充电，这样的话对您的这种安全吧，这是一个很大的保障。
1: 对对，要注意哈。
0: 对对对，另外新能源车这个空调是靠动力电池供电的，因为夏天热嘛，所以它制冷功率很高，这样的话高速你在高速上走，再加上你开空调，持续这个会让你这个这个行程就打7到8折了，
1: 对，
0: 因为你用电
1: 是空调也是用电嘛，
0: 对
1: 对
0: 对，
1: 你开车也是用电，
0: 你像那个燃油车了，所以你长途出现这种那个，开电车要去长途了是吧？就一定要规划好那个里程，
1: 对，
0: 这个越是。你要去大西部去什么地方了、那个一定更计划好下一个充电点在哪里，这么多少公里，这可能就是这个新能源车相比于燃油车来说它另外一个小的短板吧、目前这个就是它并不像油我们加多少然后跑多少，那个是1:1，它就是能跑多少，
1: 对，但这个电其实没有那么准确，
0: 这个电你还得看日子、看季节是吧，你夏天可能长，你冬天可能更短是吧，
1: 对对，
0: 你夏天不开空调可能更长，你开了空调可能就要短，所以这个 这也是没办法了啊。
1: 嗯，大家要考虑周期、啊。
0: 对对对。

0: 另外这个新能源车电车的话，你夏天的时候还要考虑另外一个事情，就是这个水的问题。
1: 嗯，
0: 因为夏天容易这个下雨，
1: 下雨阵雨暴雨很多，
0: 哎，有的时候它确实是积水了，有的时候前面就确实没法通过。电车的涉水能力是优于这种燃油车的，但是暴雨深水路段你不要过于自信。
1: 哎，要说到这儿的话，其实我想问一下王洋主播，就是比如说我们发现前头可能有积水，什么情况下，比如说超过哪个界定位置就可能有危险了？
0: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1: 这个怎么预估？
0: 这个太专业了。但是我觉得你可能看你的车型吧。有的那个小电动小迷你那才多，
1: 对，那个就它本身就很矮，
0: 哎，那就人家有的那种大的，哇，
1: 对对，
0: 那个是什么什么 SUV 型的，是吧？那个，
1: 对对，
0: 那个，所以还是要量力而行。但是我们一定要说的就是，我们刚才说了，它这个电车你涉水可能是优于燃油，因为油你的那个排烟管在底下，
1: 对对，
0: 你一灌水就完了。
1: 但
0: 是这个电它不怕，但是你泡水也要不能强行猛冲，你要防止底盘电池啪嚓一磕损。然后噗一进水坏了，那你就真成船了，你就立刻，因为底盘的电池护板如果磕的变形，如果漏水，如果你还涉水，那个问题也很大。所以这个不要盲目的自信，
1: 对，
0: 觉得除非你是特殊车型，据我了解好像有一些品牌人家现在研发的有些车型是能够过水的，
1: 就是可以涉水，
0: 对，
1: 是吧，
0: 就涉水，然后它开启它的那种模式，就类似于成了船了，然后过去，那是特殊车型，
1: 对，特殊车型，大家不要轻易挑战。
0: 对，但不是说所有的电动车都有那个功能的。
1: 是，来关注一下评论区，军峰说小胖呢，小胖去休息了啊，一会儿就来了，他半场休息，
0: 很怀念小胖，不好意思啊，我是抢了小胖的这个场子了啊，这个还有一个想说的就是这个自动停车和这个怠速的空调，因为电动汽车这个怠速空调，可以长时间运行的，它不像这个燃油车还有什么尾气中毒，这是它倒是没有。
1: 对，
0: 但是你长时间用电，类似于风扇，你一直转着，你的电量就在下，所以你长时间等人，然后你还在那儿一直开着空调，总之你还得考虑你的这个用电的时间，是吧，充电的时间，这个没办法。不过总的来说吧，燃油车夏季的痛点，发动机高温开锅，刹车热，然后制动这个衰减，水箱这个堵，然后这个碳管子溢油，总之夏天对于燃油车来说，核心还是发动机的散热的一个问题。
1: 对对，这是它的核心。
0: 对，这是它的最重要的。另外，对于这个新能源车夏季来说，高温下电池的衰减，暴晒，然后引发的一些这个隐患啊，这个快充对电池的一些伤损，另外空调续航的这种打折。哎，你原来不用空调可以开400-500，你用了空调你就打几折的晕车而已啊。
1: 对，就这个出行的时候，其实短途的话还好，长途就要考虑了。
0: 长途你一定要算计好。
1: 对对，
0: 这个充电站在哪里，是吧？这个没办法，就是核心要保护这个动力电池的这种温控吧。不管怎么说，这个夏天呀，对，不管您是新能源车还是燃油车，暴晒同样。你不管是什么车，尽量不要再让它暴晒，
1: 对对。
0: 然后轮胎的问题啊，这不管新能源还是燃油，轮胎相当于你的鞋啊，
1: 是，
0: 所以一定要检查。因为高温容易爆胎。另外，车内易燃易爆这些杂物一定要及时清理。还有一些什么什么什么充电宝啊，什么什么就要放在前头。
1: 我觉得这种东西就不适合放在车里。
0: 对，你最好还是拿到手里，拿到手里更安全嘛，是吧？
1: 对。好嘞，今天也是和大家去分享了关于在夏季啊这个开车的一些安全。
0: 对对对，
1: 我们从两个方面来说，一个是我们平时比较传统的燃油车，还有是新能源车，它们俩都是车，但其实在使用时啊，包括一些小细节方面是有一些区别的。
0: 对，
1: 希望大家能够就是像爱护手机一样，像爱护身体一样，爱护您的爱车哈，尤其在远途这个长途出行前，一定要对爱车做一个全面的车检。
0: 对，因为暑期可能出行的人比较多嘛。
1: 对对对，好嘞，也是非常感谢王洋主播做客直播间哈，我们以后每周三、周五、周一都是固定的汽车板块，感谢，
0: 也欢迎更多的车友加入我们节目，分享大家的这个驾车经验，我们只是在这儿和大家来交流嘛，大家可以通过这个评论区，然后来谈一谈您的这个使用的一些好的办法，和大家共同分享啊。
1: 好嘞，谢谢，
0: 好，再见。

0: 一首温柔的歌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我们这个节目正在直播哈，刚好有一个这个板块临汾车管家，哎，大家有这个车方面的一些疑问啊、困惑啊，或者想要咨询的内容，都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个时间段的这个互动当中啊。
1: 是
0: 11:15到11:45这样一个时间段当中，
1: 是每周一三五是有这样一个板块的。军峰说小胖呢，你看这不是小胖来了吗？中场休息一下哈。瑞叶说县底中心小学，然后发了一个小朋友的名字，我想请问大家这个是什么活动啊？就是我们俩因为没有在上一档节目出现过，所以我们不太知道是上一档节目还是上上一档节目，他们是在搞一个什么活动吗？还是一个什么游戏呢？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波哈？我们挺好奇的。
0: 是私信给后台还是发到评论区啊？
1: 对对对，
0: 我很好奇啊，就突然就成了小朋友们打卡点了。
1: 是，
0: 来先打个卡啊。
1: 你们这个是双胞胎吗？崔逸轩、崔逸萌。我们有点不知所以啊。
0: 欢迎大家参与到节目里啊！我们今天这个节目也正在进行当中。当然，如果大家有这个交通方面的问题困惑，或者说想要咨询的内容，都可以来我们这个直播间来分享啊，来询问一下哈。
1: 对，其实刚才在这个聊天的时候，我们是关注到这个燃油车啊，包括这个我们的新能源车辆是完全不同的两种类型，他们在使用时差别还是蛮大的。第二 West 他说这人名是干啥呢？
0: 我也不知道啊，
1: 我也不知道。我们就想问问大家，
0: 直播间来打卡来报道了呢？
1: 对呀、
0: 啊，欢迎各位小朋友们啊，来关注我们的这个直播，关注我们节目里分享的这些内容。但是小朋友们还没有接触到这个交通工具啊。
1: 我们俩也打个卡，你来说一下你这个小学。
0: 绛县城内小学。就几年级？我都是甲班，我们叫甲乙丙。
1: 甲乙丙是什么？
0: 甲乙丙丁四个班。
1: 一二三四班、是吧？
0: 甲班、乙班、丙班、丁班、哎，我就一直在甲班。
1: 你是甲班，那甲班是最好的喽？
0: 也不能这么说吧，
1: 就是相当于一二三四班，是吧？
0: 对对对，这个顺序。

0: 去排列啊。后来到五年级之后就开始排这个一二五一班、五二班、五三班了啊。
1: 我懂了，我懂了哈。那我也来打个卡吧。我们叫义城县北关小学。然后几年级呢？我就说一个我们五年级吧。
0: 对，找校友吗？
1: 五五班好不好？我五五班。
0: 义城县北关小学。
1: 五五班。
0: 我们叫这个绛县城内小学。

0: 的呀，对
1: 对对。
0: 大家有没有见过这个被连根拔起的大树啊？有一次就是我跟你们分享的这个初二的时候那场大暴雨，
1: 哦，
0: 就是我们这个家附近有一棵这个大树啊，长得还挺高大的，
1: 嗯，
0: 就是歪了啊。直接就歪倒在路边了。
1: 当时是刮风，
0: 对，先刮风后下雨，然后又刮风继续下雨。
1: 那你是怎么回家的？
0: 然后雨夹风，狂风暴雨，下午六点多左右就停，雨就停了啊，基本上就是结束了。
1: 嗯，
0: 然后雨停了，学校通知今天晚上不上自习，
1: 好开
0: 心
1: 啊！
0: 对，大家都疯狂往家跑，就害怕到学校门口，校长又在喇叭里喊啊，取消取消，往教室走。
1: 哎，先回去再说，回去我不可能再来了，是吧？
0: 哎，对。
1: 前面说我的小学和初中、高中都没了。
0: 嗯，
1: 那你这经历还挺传奇的，有点像齐老师啊，去哪一家饭店一吃好吃，过两天这家饭店关门了。
0: 这个可能就是现在有些学校在逐渐的这个并转当中啊，像一些乡村学校就已经是逐渐的合并到一些另外的学校里去了。
1: 对，你的学校应该也是合并了，是不是缺麦？他说昨天临汾有彩虹，你们看到了吗？好多人发抖音，我看到了，而且我看到是双彩虹，两个。
0: 哎，是的，没错，就是朋友圈刷屏的状态。刚刚我们节目一开始就有人分享说昨天这个彩虹的景象。
1: 对对对，是。
0: 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强降雨会比较多一些。
1: 嗯，
0: 说到这个降雨的影响，最新的一条消息啊，国铁北京局今天开始停运部分列车，涉及山西原平、阳泉、长治等地区。
1: 对。
0: 哎，大家如果有前往这些地方的话，关注一下了。
1: 嗯。
0: 受到京津冀部分地区强降雨天气影响，7月22号铁路部门对北京至山西原平、内蒙古通辽、河北承德、山西阳泉至河北涉县、河北邯郸至山西长治等山区普速铁路的部分旅客列车，以及北京市郊 S2 线怀柔至密云、通州至密云等线路部分旅客列车采取临时停运的这样一个措施啊。
1: 对，就是今天啊，只要是今天22号这一天关注到这些列车是有停运的。
0: 对，
1: 如果说您是已经买了车票的话，可以登录12306网站或手机客户端来查询相关的一些公告。
0: 对，
1: 当然也可以去退票的，是免费办理退票手续的。
0: 哎，对，如果你想去往这边河北涉县、邯郸这边的话，
1: 嗯，
0: 就要关注一下了，有没有这个相关的车次，
1: 嗯，
0: 提前做好这个安排和准备的工作。
1: 是，刚才说到这个小学、初中、高中等等啊，缺麦说我的学校全撤了，村里的好多学校都注销了。
0: 对，就很多这个，因为你看我曾经刷到过一个抖音里的学校啊，这个年级只有两个学生，
1: 就是整个年级，
0: 对，老师在坚守着，就也是一种这个教育的坚守啊。
1: 嗯，
0: 但是怎么说呢，就是还是有很多学校都现在资源合并在一起，
1: 整合之后，
0: 对对对，整合之后这个感觉会这个资源更好的利用啊。
1: 嗯，缺麦说六中的高中也没了，那你的高中应该是在六中上的是吧？
0: 嗯，
1: 六中高中是没了吗？还是合贯到那个合并了那个东关学校去？
0: 现在好像六中又挂了六中牌子啊，咱也不是很清楚啊，
1: 哦，
0: 我们稍后咨询询问一下。
1: 对对，这个六中因为在迎春街那边，我们去的也比较少一点哈，
0: 嗯，
1: 目前不知道是什么情况，稍后来确认一下。
0: 对，那今天开始，天热，晚上干点啥呢？
1: 晚上干点啥呢？
0: 去了啊，也是最新消息啊。晚风纳凉，一人遥都，一聚新时代，情暖千万家。临汾市第21届广场文化消夏活动即将重磅启幕，
1: 时间
0: 22号到8月5号，哎，时间跨度还是比较长的啊。
1: 是的，
0: 每天晚上的8点钟，汾河文化生态景区九州广场一共有15场的主题惠民演出，打造属于临汾人的夏日文化盛宴。每年这边都很热闹啊。
1: 对，其实就属于我们所说那个消夏晚会是吧？
0: 对，是的，
1: 也是关注的。
0: 21届了啊。
1: 对啊，时间很长。
0: 对，
1: 也是关注到这次活动整合了像文艺汇演啊、文创啊、非遗体验这三大板块，你可以看看演出，还可以看看非遗等等，看一些周边的这个文化，都是可以感受到的。
0: 对，你看，除了我们这个市区的一些文艺团体的演出之外，还有些来自各县市区的，哎，就是可以关注到很多不一样的表演，不一样的感觉。你夏天哎溜达溜达就去呗，是吧？
1: 对，
0: 晚上也没事干，就是天气也热，哎，就汾河公园这边还是比较凉快的。
1: 是，
0: 我最近爱散步啊，
1: 嗯，
0: 每每到了树多的地方，到了这有水的地方，瞬间你会感觉到温度下降有大概有3到5度左右。
1: 嗯，
0: 哎，我每到这个石塔周边的时候，就发现这边就凉快。
1: 哎，
0: 你再往市区走就热啊。
1: 哎，还是有区别的哈。
0: 再往汾河走更凉快啊。
1: 哎，关注到雀麦说好一点的大学都升级了。对，比如说这个学校可能有一些整合啊，可能会调整。对，你这个升级其实用的就很到位哈，
0: 哎，
1: 很到位。有可能专科学校和这个本科学校合并为一个本科学校了等等，都是有一些变化的。那些年其实我们在读小学初中高中的时候，我们想过，那可能是我们儿时的一段回忆，如果有一天它消失的话，多少会有一点点伤感啊。
0: 哎，是的，就和我们一样啊。在学校的时候没有空调，教室还是木头窗才漏风。
1: 哎，
0: 一到我们毕业

0: 哎，又换了窗户，又重新装修了，哎，然后又换了这个装了空调了，
1: 嗯，
0: 哎，教学环境又提升了一个这个高度啊，就每每回去都有点意难平啊。
1: 是啊，还真的是。元丰汽车说绛县，应该是贺庄乡还是好庄乡呢？是南永青村小学，可惜现在没了。我们是八个人毕业，
0: 哎，对，你看就是八个人毕业啊，
1: 哦，那真的是，哎，很少了。
0: 这学校我看的那个抖音那个学校，
1: 嗯，
0: 就俩学生，但是老师们都在坚守着啊，
1: 嗯，
0: 就是语文数学都给这俩人上，哎，我等于是，哎，我觉得是一对一了啊。
1: 对对，就是那种你们上的小课，你知道吗？就很难得。说实话，因为我小学、初中、高中就是上大学上的这个学校都是很大型的，就是一般至少有六个班啊，
0: 对对对对，
1: 甚至十几个班的。像你们说毕业只有八个人的，嗯，我真的觉得就很罕见。
0: 哎，临汾元丰汽车服务啊，是好庄乡，哎，这边，嗯，我去这边比较少啊，
1: 嗯，
0: 但是知道这个地方，每年这个文艺汇演的时候，这边都很厉害
1: 啊，
0: 哦，每年正月十五闹元宵，
1: 嗯，
0: 走社火的时候，
1: 哦，
0: 这边都很厉害，衡水镇，
1: 嗯，
0: 哎，好庄乡是不是？哎，我应该是，嗯，当时是这样一个这个，体系的之内啊，
1: 啊，那必须很厉害哈，
0: 对，大郊镇还有这什么，
1: 嗯，
0: 衡水镇，
1: 哦，
0: 冷口乡，
1: 嗯，
0: 古匠镇就是我们这个乡镇啊，乡镇系列，嗯，古匠镇属于城区范围当中的，
1: 哦，这样的。曲麦说上的是学院，现在是大学了，哦，你看就是其实名字变了，以前我们说什么学院的时候就感觉这个学校可能没有那么高级，但是什么大学就感觉它很高级很高大上，是吧？
0: 哎，是的，对，
1: 哎，很想去听听大家这个上学的经历啊。曲麦说小学就是一到三年级在一个教室一个老师，哇，那就是以前我们说的那个就是不同的班级，然后在一个教室上课，上完一年级上二年级，上完二年级上三年级，
0: 对，哎，
1: 我只有在影视剧当中看到哈，
0: 啊，
1: 真的真的这种经历我是没有的，因为我以前上学的时候正儿八经的就是我很清楚的记得我们这个班级就很庞大，人数很多，就是没有大家说几个人一个班级，嗯，一个人一个教室的，
0: 对，嗯，就是还有好，就刚刚跟这个朋友说到的好几个年级一个教室，
1: 对，
0: 嗯，一年级先预习上，啊，先跟二年级讲，
1: 对，
0: 二年级上的数学，一年级一会儿上语文去了啊，到一会儿三年级上这个，这个数学，一二年级先复习着，
1: 就是他们在一个教室里不同的班级，这种班叫什么班呢？
0: 对对对，我也不知道叫什么班，我也没有体验过，啊，
1: 薛麦可以来说一下，就是你们这种就一个年级或者一个班里有不同的年级，
0: 嗯，
1: 这种构造是叫什么班？
0: 但是我们这个小学啊，当年确实给这个一些在这个村里的学生们提供过便利，
1: 嗯嗯，
0: 就是专门安排了一个老师啊，有一个炉子啊，就家，
1: 哦，
0: 家有人不回家嘛，
1: 嗯嗯，
0: 从这个带来的馒头啊，
1: 哦，
0: 给他热一下。
1: 哦，就在教室里边，哎，
0: 对，就是一专门老师负责的。
1: 哦，
0: 当年就是很小，一二年级的时候，
1: 嗯，
0: 从我三年级开场就没有这个特别就偏远的学生了啊。
1: 哦，千万说我们村的娃，村的小学就这样。你看，我就觉得这种其实还真的是蛮难得的，就是一段很神奇的经历。
0: 对，
1: 现在的话其实也比较少了。
0: 对，临汾元丰汽车服务啊，说每年这边都因为人家这边有一个传统项目啊，就很厉害。
1: 嗯，
0: 你就每年都很出彩的表演，
1: 嗯嗯，
0: 我们就是扭秧歌啊，举大旗
1: 啊，
0: 就这些传统的项目啊，
1: 对，
0: 人家就是高难度有挑战性的，所以我记忆深刻啊。小时候还记得坐在爸爸的脖子上，你去排队看这个社火表演，
1: 嗯，
0: 这几个乡镇确实很厉害，大郊镇还有我刚说的这个好庄乡、衡水镇都很厉害啊。
1: 那今年必须拭目以待一下，2027年我们去看看这个好家庄这个社火表演，
0: 好庄乡
1: 啊，好庄乡。
0: 今年这个正月十五的时候还有这个视频直播、
1: 嗯、
0: 我还看了一段还不错啊，
1: 很精彩是吧，给你们点赞。去麦说一个班里可能有十几个学生，哇，那真的是我觉得是儿时当中一段很难忘的回忆了。现在想起来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个老照片啊，也可以来翻出来看一看。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您知道吗？

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七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来喽来喽，再次回到各位身旁，一首好听歌曲啊，想要问问你敢不敢像你说过那样的爱我。哎，据说表达自己对于爱情这个坚定追求的歌曲啊，
1: 对对对，一首翻唱版，
0: 为爱痴狂，
1: 为爱痴狂。
0: 哎，喜欢的话可以把这样的翻唱也收藏在歌单里。你看老猫来了说，昨天没会员啊，
1: 对，真没，
0: 我来了啊。点一个滴滴滴滴哒音乐现场版
1: 啊，然后我又忘了那首歌，我说这首歌曲叫啥呢？其实第一反应那肯定是
0: 蓝莲花呀，
1: 曾经的你，蓝莲花呀，
0: 滴滴滴滴滴滴哒哒，是那首歌曲吗？蓝莲花啊，那首歌，
1: 是这首吗？老妈，你要听的是这首吗？是不是蓝莲花？
0: 现场版，你要听哪一版现场版？它有好多这个演唱会的现场版。
1: 对，
0: 我们听找的是原版，一般我们这个现场版里面会有尖叫啊，这个声音不太好啊，我们影响听感。我们都给大家放原版、啊、
1: 那你肯定选的是会员版，那肯定不一样是吧？去掉杂音的，没有声音吗？现在有声音吗、
0: 啊、
1: 有没有声音、
0: 哎、有了吧？对，你看、
1: 有没有声音
0: 对，
1: 那个歌有没有关掉呢？
0: 我们
1: 来关注一下哈。
0: 对，紧张调试之后是有声音的
1: 对，我们再唱上刚才那句，想要问问你敢不敢
0: 像你说过那样的爱我、想要
1: 想要问问你敢不敢
0: 像我这样为爱痴狂，
1: 到底你会怎么想？
0: 哎，你看，
1: 原来这个元丰说有了有了，
0: 还以为你们
1: 有
0: 别的
1: 直播
0: 间
1: 呢。
0: 哎，目前就是
1: 没有，就
0: 视频直播在这个直播间、
1: 就这一个、
0: 音频直播可能还有俩直播间，还三直播间、我们有备播间啊。
1: 老猫说敢，有啥不敢的？敢就冲哈、勇敢追求爱情。刚才老猫说点播一首歌，因为昨天小胖不在，所以说歌曲没有听。听这个会员版的，
0: 没有会员版，我今天在，但是会员版好多现场版本的。
1: 你要听哪一版？我们先确认一下，那首滴滴答滴滴答是那首蓝莲花吗？
0: 对，是蓝，应该是蓝莲花，滴滴滴滴滴滴答答，那首歌就蓝莲花，
1: 是不是蓝莲花？先确认一把哈。
0: 曾经的你是那样的旋律，曾梦想仗剑
1: 走天
0: 涯，好像哎，我你这么唱完，我也不确定了。
1: 我让老猫来确认一下，你要听的那首会员版的歌曲叫啥名儿呢？
0: 哎，可以分享到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直播间里啊，来和我们互动和分享一下。大家可以留下信息参与到这个节目当中。哎，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这个歌曲的分享，都可以来留下来啊。
1: 对，是的，没错。今天这个十二点到十二点半这个板块依旧是美食板块，各位今天打算吃点啥呢？你看看啊，我昨天本来想吃包子，但是因为下班太晚了，就是食堂已经没有包子了，所以就放弃了，没赶上吃包子。今天如果还可以的话，我还想吃包子。一心爱家家说赵雷的《我们的时光》，是这首歌。
0: 那么什么？你都没有滴滴答呀？
1: 刚开始是有的，是
0: 哒哒哒哒哒，人是那个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是这样的，不是滴滴滴滴答，不是这啊。
1: 你
0: 赵雷不是这个、
1: 爱家家说了，老猫要听的是赵雷的《我们的时光》。对，他昨天听的是那首就是普通版的，今天想听现场版会员版的。
0: 啦啦啦啦，就那首歌曲啊，那是《我们的时光》。
1: 哎，
0: 滴滴滴滴滴滴答答，那是许巍的歌，不一样，不是一个歌手啊。
1: 好，稍后安排哈。秦豹说吃的是山西刀削面。
0: 哎，你为什么嗑药？就是我们这儿叫山刀削面啊。
1: 对，那我大胆猜一下，秦豹的IP 你肯定不是山西人了。
0: 对，如果他挂山西刀削面的话，你这个牌子你就要这个店你就慎重考虑一下啊。
1: 那有可能
0: 我们本地人都不叫山西刀削面，我们就不挂山西俩字儿，我们都是面馆。哎，什么什么炒面是这啊。
1: 是。
0: 对，
1: 所以有可能你这个面不是很正宗、
0: 可能估计是开在外地的。你像我那天去北京啊，就是很多都挂着山西面馆、山西刀削面、山西炒面。哎，是这样的，突出一下地域特色啊。
1: 他说不是陕西啊，他不是山西，是陕西的，对不对？老毛说本地都是直接刀削面。
0: 哎，老三削面。对不对？哎，老三削面，文慧过油肉面。哎，是不是啊？就是我们直接把名字打上啊。
1: 哎，
0: 谁家的特色直接打招牌上啊。
1: 是第二 West 的说是要吃鸡块面。你看鸡块面其实我们也很常见，一般这个大盘鸡它都会有一个这个小份叫鸡块面。
0: 但是啊，作为这个运城的我来说，就是对咱们临汾这个鸡块面，就有点不太那个啥哈，
1: 看不上了。
0: 对，这个不是看不上，就是有
1: 你展开说说。
0: 你看这个人、
1: 不要拉仇恨，
0: 就是人家这个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特色，咱们这边就是饸饹面、鸡子鸭。

0: 出来的。
1: 对啊，
0: 运成一边都是手拉拉条子
1: 啊，就是
0: 这个面会更筋道一些。
1: 嗯，
0: 而且这个我们这汤会少啊，
1: 嗯，
0: 咱们临汾这边几块面就是汤多一些，
1: 嗯，
0: 两块肉或者三块肉，两块土豆，
1: 对对，是这样的。
0: 我相对于来说，我们那边这个汤会更浓郁一些啊。
1: 对，哎，看来还是有区别哈。嗯，刚才老猫说本猫是包的饺子，虾仁馅的。哎呦，哎呦，这吃的还挺丰盛。
0: 西葫芦虾仁吗？
1: 西葫芦虾仁，
0: 西葫芦虾仁也好吃啊。
1: 好吃吗？
0: 西葫芦鸡蛋虾仁，
1: 哎，
0: 再放点木耳，这个味儿绝了啊。
1: 秦豹说陕西的彪彪面，彪彪面。
0: 但是我总觉得这个彪彪面吃完不太好消化啊。
1: 它面条很厚，
0: 对，很厚很硬，
1: 嗯，
0: 很厚实。
1: 这个彪彪面我老觉得和这个油泼面有点像。
0: 哎，就是你看彪彪面就叫，它是这个面叫彪彪面，但是油泼面的做法，
1: 对，做法是一样的，是吧？
0: 哎，是。他说陕西的这个面食绝了，是每个地方有自己的特色啊，
1: 很绝很绝。
0: 我们山西这边就是把面食做出花来，各种各样的花样。
1: 嗯，
0: 你看同样的面食可以做这个饸饹面，
1: 嗯，
0: 可以做拉条子，
1: 嗯，
0: 可以做刀削面，可以做刀砍面，可以做剪刀面。
1: 哇哦，你看看。
0: 样数会很多，是不是？
1: 只要说这个美食，你看看，手拿把掐的，对齐老师来说哈，太简单了。他们说这个陕西是碳水之都，其实我们山西也差不多。我们经常比如说晚上吃啥呀？我们家可能是小米粥加包子，你看小米粥也是碳水，包子也是碳水。早上起来吃啥呀？来碗这个油茶吧，再来根油条，油茶是碳水，油条也是碳水。中午吃啥呀？中午吃个面吧，面和啥呀？面不妨来一个炒个菜吧，这个时候可能有一些菜哈，
0: 嗯，
1: 我们一般这个吃菜的时间都是放在这个中午时间段。
0: 哎，是没错。
1: 好嘞，
0: 哎，
1: 那这个时间段我们来听那首歌曲吧，来自于我们的老朋友点播的《我们的时光》，赵雷演唱的，人家是要现场版哈，今天咱们听个 VIP 版本。老妈说今儿加个菜，凉拌绿豆芽粉条，嗯，行吧，也是很清爽的一道菜。
0: 哎，在我们那边叫蒜菜啊。
1: 蒜菜，
0: 对，
1: 哪个蒜？
0: 就是蒜。这个大蒜的蒜，
1: 大蒜的蒜，
0: 对，凉拌绿豆芽加粉条，就是我们还会加油豆腐，
1: 哦，
0: 豆腐再过来炸一下拌在里头，哎，我们就会加这个油豆腐，我们这就是叫盐湖区的叫蒜菜，
1: 蒜菜，
0: 就是这个是吃油饼的时候的菜，
1: 就是凉拌的，
0: 对。就是就油，我们这油饼中间不打孔啊，
1: 我知道，
0: 也不拿刀，也不拿刀切，
1: 刮了两下，
0: 它是我们叫油卷，
1: 嗯，
0: 就是炸起来会鼓起来，
1: 对。
0: 把它从中间就是边上边缘掰开，成成一个布袋的样子，
1: 对，然后把菜倒进去，
0: 哎，就是牛肉呀，绿豆芽呀，粉丝啊，把它包放在里头，就像一个包袱一样，包住它，
1: 真不错，
0: 哎，我觉得这个是
1: 我饿了，齐老师，
0: 油饼的时候必备的。
1: 什么时候炸油饼啊？你家？
0: 我经常炸，
1: 那能不能喊我吃一次呢？
0: 对，因为我也
1: 他不接这个话题，他不接，
0: 对，就你看怎么着，就是自己在一个人在外地啊，不在家乡，就是偷偷学着妈妈的样子在做自己喜欢的这个食物啊，
1: 也是成了一个理想中的大人样子哈。
0: 对对对，就是有时候回家就是会做这些油饼啊，当地特色啊，像这个烙饼啊，葱花饼啊，还有这个其他的一些面食啊，对。
1: 秦豹说这个陕西有肉夹馍、凉皮儿，还有我们熟悉的冰峰啊。老猫说有呢，油炸豆腐切丝儿啊，
0: 哎，是，你看，就是我们有很多这个饮食是共通的啊。我来临汾这个12年来上学到现在，也将近你看，到32年就20年了。
1: 哇，那真的很长了，
0: 哎，
1: 那你都可以其实算是。
0: 那天我们一个导播哥说啊，就是，哎，人家齐泽比我还熟临汾，我说那必须啊，曾经也是走遍大街小巷，哪好吃我们去哪儿啊，
1: 深入了解一座城市。
0: 对，你像北外环的一些美食我们都知道，你这跑多远啊？
1: 这是为了一口吃的，得是翻山越海哈。大漂亮，来本猫家吃，多包20个，够不够？够了，够了。但是你介不介意给我送过来？
0: 虾仁馅是西葫芦虾仁还是鲜肉虾仁啊？来分享一下啊。我觉得这个季节，这个西葫芦味道刚刚好，就是把它擦成丝儿，放点这个细盐，稍微筛下水，然后一定要再投一投，再把水挤干，然后要不然会很咸的，就是刚说的虾西葫芦，把它剁碎了，放点这个鸡蛋、木耳、虾仁，
1: 哇哦，
0: 哎，这组合在一起，哎，我觉得真特别鲜美啊！
1: 啊，听起来就想吃，越听越饿。好吧，先听这首歌曲《我们的时光》现场版，送给各位。

0: 一首好听歌曲，你看里面有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里面有个大姨吹这个小号啊。
1: 大姨？
0: 对，你可以去找那个视频。
1: 真的是个大姨吗？
0: 哎，很火很火啊。
1: 哦。
0: 就是新音乐节现场。
1: 嗯。
0: 然后把他专门请过去啊。
1: 是，你看刚才我们说到这个午餐啊，元丰汽车就说了，说吃过黄瓜鸡蛋饺子吗？挺好吃的，
0: 哎、
1: 就是有点黑黄瓜。
0: 这个、黄瓜鸡蛋馅儿，这个、黄瓜要老一点的，嗯、就自家园，一定是自家园子里的。
1: 对对。
0: 老一点的。
1: 老一点的。
0: 太嫩的话，全是水分。
1: 你看、
0: 哎、
1: 人家就说黄瓜要擦丝儿，
0: 杀水
1: 杀水
0: 再
1: 包再
0: 包黄瓜鸡蛋，鸡蛋炒好啊、嗯、就是一定是稍微老点的，如果太这个嫩的话、嗯、出水太多哈、
1: 哦、
0: 就不出数啊，你买十你说摘十根可能就这么一点啊，
1: 所以说真的很费黄瓜，
0: 对，也很费精力，
1: 哎，
0: 对，你要杀水，
1: 嗯、
0: 和西葫芦差不多啊，
1: 对，你就是得有劲儿把那个水给它弄掉，
0: 你看这黄瓜和西葫芦不一样，西葫芦要吃嫩一点的、
1: 嗯、
0: 老了就不好吃了，
1: 嗯，
0: 黄瓜要吃就如果包饺子的话、
1: 嗯、
0: 凉拌黄瓜吃稍微嫩点的，
1: 对，
0: 哎，这个包饺子就稍微老那么一点点，不用太老，不能长籽儿啊、
1: 哦、
0: 长籽儿这个吃就有点酸了。
1: 火麒麟说刚才是什么歌，刚才的歌是赵雷演唱的我们的时光，
0: 嗯，
1: 你喜欢的话可以去下载听听，来自于赵雷的一首歌曲叫我们的时光，
0: 对，没错啊，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个互动当中来哈、
1: 嗯、
0: 这个老猫说还是喜欢吃茄子馅儿的，
1: 哦，
0: 茄子适合包包子啊，茄子青椒馅儿，
1: 包子我们这个单位食堂经常包这个茄子馅儿、
0: 哎、对，就是如果包饺子的话，我觉得茄子一煮好像味道就不是那么好吃了啊，
1: 嗯嗯，然后你看元丰汽车说鲜茄子干茄子都好吃，
0: 对，干茄子对我来说是小时候的噩梦，为什
1: 么
0: 是噩梦呢？
1: 怎么说？
0: 家里有这个一批小片菜园哈、
1: 嗯，
0: 每年这夏天都会种豆角、
1: 嗯、
0: 茄子、辣椒、西红柿，
1: 嗯，
0: 就是会就产量很大，
1: 啊、
0: 一棵秧上能长就是大概有五六斤吧，
1: 嗯，
0: 就摘了一个它还长，
1: 嗯，
0: 就吃不了，扔了又可惜，妈妈就会把它晒成茄子干儿、
1: 啊，
0: 冬天的时候做这个汤面呀、
1: 啊、
0: 猫耳朵呀。就会放一点晒干的这个茄子干，小时候觉得是噩梦啊、
1: 嗯、
0: 长大了又想，那天我跟我妈说现在茄子下来了买点晒呗，我妈说现在还有地方晒啊、
1: 嗯、
0: 别折腾我了行不行
1: 你看刚才你说了那个我们的时光里头有一个吹那个号的那个大姨是吧，
0: 嗯，
1: 老毛说对头吹小号那个人火得很，
0: 哎、
1: 嗯，真的很火，看来是。
0: 对，你看现在就是再过上这个大概一周左右哈、
1: 嗯，
0: 我们山西人夏天的仪式就要来了。
1: 怎么说有
0: 什
1: 么
0: 仪
1: 式
0: 呢？你看你家肯定要买玻璃瓶子，哎，这个肯定要。
1: 说的是做番茄酱吗？
0: 对，你看多洋气啊！
1: 嗯、
0: 我们叫洋柿子酱，什么叫番茄酱？说的好洋气，洋气的我都不知道该搭、该怎么搭你话了啊！对，就是洋柿子酱啊，
1: 洋柿子酱。
0: 对，要大量的买洋柿子。
1: 嗯嗯，
0: 回来先在锅里烫一下、皮儿撕了、
1: 哎、
0: 然后把这个西红柿捣碎
1: 剁碎，
0: 哎，然后把这个瓶子在锅里煮了之后、盖儿也煮了、然后再然后啊就灌到瓶子里放、就是存再蒸再上锅蒸一下、盖儿拧紧、哎，可以吃到明年春天，
1: 是这一个冬天的这个羊柿子就有安排了哈。莹莹说来喽来喽，那你快分享一波今天中午你家吃什么豪华大餐呢，让我们羡慕一把哈。老猫说我家院里这个茄子能吃了，晚上烤的吃美美的，烤茄子烧烤，这烤茄子也好吃，
0: 对，我爱吃烤茄子啊、我每次去烧烤我们就是喝冰啤酒吃烧烤的时候、
1: 哎、
0: 都会点一整只的烤茄子，
1: 嗯，杨元丰服务这个说到冬瓜包子也好吃，
0: 没吃过、这个真没吃过、
1: 哎、我也没吃过，这个冬瓜在我们家一般就是会可能清炒冬瓜、还有一种就是吃这个火锅涮锅的时候
0: 会
1: 煮个这个冬瓜片儿，
0: 对，没错，再有一种就是这个冬瓜虾皮汤，哎，这个就是
1: 冬瓜汤
0: 清热解暑利水的、
1: 哎、
0: 如果你水肿的话这个喝一碗这个汤，你就会觉得你身上轻松不少啊。
1: 那你准备喝几碗？
0: 对，你看我之前还晾过，家里还晒过冬瓜皮，冬瓜皮煮水，当时也是说有这个减肥的功效嘛。
1: 好嘞，关注到这个老猫说，我家不弄那个酱，就那个西红柿酱是吧？买了这个两个大冰柜，放地下室，专门冻洋柿子。
0: 当年没有这条件、哎，大家就是开始做西洋柿子酱。我还刚想说哈，现在有条件了。家都有冰箱冰柜了、家里可能就一个两个冰柜啊、都是冻菜、现在都不就是很多我妈就偷懒啊、以前就是每到这个七月底八月初的时候西红柿便宜嘛、买回来一堆开始做啊、就是这个过程要经历两到三天、清洗一天、准备瓶子一天、然后第二天再做再灌再蒸又是一天，我就特别喜欢吃这个刚把西红柿捏成汁儿之后这个放点白糖
1: 啊，就是以前那种说的那个什么火焰山，
0: 哎，对对对，就是不是火、就是你已经是打成汁儿了、
1: 打成汁儿了都，
0: 就是 喝放点白糖一喝特别爽啊，
1: 嗯，
0: 放冰箱里一冰镇，现在家里有冰柜了，我妈说咱还非那劲干啥呀、你看我说这冬天这西红柿大棚里的就没有那个味道啊、 就吃不出来夏天咱们小时候西红柿的味道。嗯，我妈说来给你冻上20斤，哎，就直接是囫囵个炖到里头。嗯，最后你看冬天的时候拿出来，稍微一化冻一些，炒出来味道也还可以啊。
1: 哦，
0: 对，
1: 还是一种吃法，很独特。好嘞，关注到咱们这个平台上，大家说这个吃的哈、啊。莹莹说今天中午吃啥？我看看，他们今天中午是有干煸鱼块，哎，我喜欢这个鱼块。嗯，还有菜花炒肉，还有鸡块面。
0: 你
1: 看，
0: 你也是鸡块面呀？
1: 哎呀，也是鸡块面是吧？也很不错哈。
0: 是自家做的鸡块面吗？
1: 嗯。还是你买的？
0: 对，我们是一个城市，有很多不同风格流派的鸡块面啊。
1: 对，
0: 888福海是干煸鸡块，
1: 干煸的，
0: 可以做鸡块面。嗯，然后这个我们传统像段师傅啊，这个就是传统的这个带
1: 汤
0: 的，
1: 对，
0: 汤多一些的放点香菜的鸡块面。嗯，还有一个流派就是运城大盘鸡这个类型的，嗯，拉条子的鸡块面。
1: 哎，
0: 你看就是不同的流派，
1: 不同流派吃法做法不一样哈。奇报说，嗯，冬瓜排骨汤，哎，这个我在一般饭店里都有吃过，这个
0: 是
1: 冬瓜排骨汤哈。
0: 对，嗯。
1: 然后他问你说，齐主播哪儿的鸡块面最好吃？赶紧推荐一波。
0: 对，你看体育南街有一个叫过把瘾大盘鸡。
1: 哎呀，
0: 他家就是拉条子，
1: 我知道那家。
0: 对，
1: 嗯，
0: 哎，他家就是接近于运城口味哈。
1: 嗯，
0: 有老汤他家，我问过他，哎，我说你家这个口味还挺好的，有老汤，哎，一说有老汤，
1: 哦，
0: 就大概率就差不多了啊。
1: 对，就这个味儿比较正宗了，
0: 离这个运城盐湖区就不远了。
1: 哦，懂了懂了。还有朋友说到这个龙悦大盘鸡的炒鸡也不错，这是哪儿的？
0: 在哪里啊？
1: 这个龙悦我真的是第一次听说哈。
0: 对，在新百汇这边有一家这个叫什么，就是摇滚炒鸡。
1: 嗯，
0: 哎，我觉得这个口味也是不错，但是他家这个摇滚炒鸡，
1: 摇滚炒鸡，
0: 这个，锅会转，这叫摇滚啊。
1: 哦，哦，这么说。
0: 对，
1: 嗯，
0: 我觉得它的口味就是融合了一下，
1: 嗯，
0: 南北都可以，像太原。

0: 也有分店，就是各个城市都有分店。
1: 嗯嗯。
0: 他这个面条就是用这个压面机压出来的，不是手拉条子啊。那天我就试过，跟老板说，如果你换成拉条子，会更好的。
1: 哎。
0: 老板说，你看这个确实是每个地方口味不一样。
1: 嗯。
0: 就是融合了一下，然后。它的总店应该是在运城啊，
1: 在运城这边是吧？
0: 嗯，对。
1: 刚才这个 Dear West 说这个龙月大盘鸡是在十月城的南门口。
0: 你说龙月，我就跳戏啊，跳到《甄嬛传》啊。
1: 龙月是这个甄嬛的女儿，
0: 对对对，皇贵妃推了新娘娘那一段，我就跳戏啊。
1: 还有刚才有朋友说到这个艾佳佳说老猫说那个吹小号那位叫邵一飞，哇，你们都好厉害呀！
0: 每个人都
1: 说了一个吹小号，你现在都知道他名字了。
0: 对，他就比较了解，每个人都可以找到自己发光的点。
1: 对对，
0: 大家可以推荐一波谁家鸡块面好吃啊？
1: 嗯，
0: 我觉得就是体育南街这个过把瘾就挺好吃的。
1: 对，我还挺喜欢他们家的。
0: 对，他就手工拉条子，
1: 对，好吃。
0: 我早以前吃这个福海大盘鸡，
1: 嗯，
0: 他家干面的也可以做这个鸡块面。
1: 对，
0: 他家汤的也还不错啊。
1: 嗯嗯。
0: 然后去凯虹。哎，大盘鸡，某红大盘鸡，
1: 哎，
0: 在襄阳路有店，现在在最早店在五一西路。
1: 你知道这个凯虹大盘鸡有一个说法吗？就是好像吃十碗送一碗，吃十份送一份。
0: 哎，对，当年我们这个学生们也就是图这个去的啊。最早就在五一西路这边。
1: 嗯，
0: 当时他有这个菠菜面系列，现在好像就是我上次去吃啊，就没有菠菜面了，
1: 就是纯白面，
0: 纯白面了啊。我觉得如果还把这个菠菜面延续一下会更好啊。
1: 嗯嗯，还是蛮特别的。好，各位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啊，这个在我们市区当中哪儿的这个炒鸡包括这个鸡块面好吃都可以来分享分享。
0: 对，
1: 老猫说这个女小号手很少，能吹那么好的更少。哎呀，那你可真是厉害了，这么少都能被你挖掘到哈，大家还是挺牛的。
0: 哎，是的，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在这个市区当中，哎，炒鸡又是另外一个流派了。
1: 嗯，
0: 就是刚刚说的，就大盘鸡是一个流派。
1: 嗯，
0: 这个炒鸡更多的就是叫什么，沂蒙炒鸡，
1: 沂蒙炒就是山东这边的口感，
0: 对，山东这边的口感风味了啊。原来在这个西兆的一个野摊儿，哎，我们去打卡了，68元炒鸡，没有就是没有环境啊。
1: 但是
0: 对，但是
1: 吃起来怎么样？
0: 挺好吃的，
1: 挺好吃，
0: 就是还想去再打卡一次。
1: 那68元够几个人吃的？
0: 我们三个人没有吃完啊，
1: 三个男生。
0: 不过当天晚上我也没怎么吃啊。
1: 主要是你这后半句好吗？把重点说，估计你好好吃，估计不够吃。
0: 他带一份狗舌头，可以加狗舌头。哎，我觉得这个炒鸡和咱们这狗舌头就特别搭配啊。
1: 嗯嗯，你看老毛说了一个这个啊，说这个一般吹乐器的话就很费脸，小号唢呐啥的对脸和嘴巴的肌肉要求很高，对他这个脸部的配合度会要求很高。哎，这么说起来还真是这么一回事儿、啊、哈，就是你不光是要有气息，肺活量够，你这个脸部肌肉还得配合好，有点道理。
0: 哎，是的，没错，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就是这个问题也询问大家、嗯、我们这个市区当中范围当中，就是我们可以中午去的地方。
1: 嗯，
0: 刚刚说十月城这个南门这边有一家、
1: 嗯、
0: 龙月大盘鸡，
1: 龙月大盘鸡，
0: 嗯，凯虹大盘鸡，
1: 嗯，
0: 过把瘾大盘鸡，
1: 哎
0: 啊，还有福海大盘鸡，都是我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口味相对还可以的。
1: 嗯，
0: 你家楼下有没有这个特别好吃的一家大盘鸡？哎，可以分享一下了。
1: 对，今天和大家去分享了很多关于交通出行的，还有我们的这个汽车板块、临汾汽车管家，包括我们这个美食等等啊。各位去好，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感谢陪伴，明天继续啊、嗯，我们再来说一下。本毛好，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感谢陪伴，明天继续啊、嗯，我们再来说一下。本毛炒鸡技术也很棒啊！当年本毛就是凭借这道菜纵横炊事班，我们头最喜欢吃就本毛的炒鸡。
0: 那你厉害了啊！这个炒鸡炒的好吃，确实也是一件、
1: 嗯、
0: 这功夫事儿。你看我这个胳膊上的伤已经被人问了好多次了，
1: 嗯、
0: 你怎么被人挠了吗？
1: 啊，我以为你被人挠了，
0: 哎、
1: 被猫挠
0: 了。找下对象了吗？哎，就被人挠了，但是就是那天。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

0: 险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1: 车有点多呀，
2: 唉，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3: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5: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3: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5: Hi， 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呢，让我们来共同相互陪伴。
3: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聊点什么呢？聊忙。
5: 哎呀，你有没有觉得我最近这个状态没有那么的好？生病了，你感觉不出来吗？
3: 这跟忙有啥关系呢？
5: 当然是因为忙累的呀。
3: 哦，
5: 关键是这个忙吧，忙归忙，我自己觉得虽然累，但是累并快乐着。虽然也生病了，但是生病呢，我工作效率也非常高，我就有一点点自我感动了呢，就觉得自己好厉害。
3: 哎呀，真是辛苦了呢，日理万机了呢。
5: 哎呦哎呦，不能自己再夸自己了啊。我们说回到正题，你看生活当中会有很多人都会比较忙，对不对？是不是常常会见到这样或那样的现象？比如说一个人他从早忙到晚，但是回忆起来貌似没有完成什么连续性的工作，而是重复琐碎的日常。
3: 还有一种啊，就是每天周旋于看各种工作邮件、回邮件、开会、回答问题等等这样的工作的日常当中，几乎找不到大片的完整的时间沉下心做一些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儿。
5: 你看啊，关于忙，我一直想问一个问题，就是真忙还是假忙？我们来说这假忙是什么样的现象，就是今日复明日，它对于自身价值吧不会有太大的帮助，这个就属于假忙。
3: 哎，还有一种是真忙啊，就是会在这个忙中产生价值，也会促进自身的技能的提升，这属于真正的忙。
5: 那无论你是真忙还是假忙，它积极的一面呢，都是希望能够从忙碌当中来收获一些有价值有意义的事物，但是它的弊端就是会形成时间的浪费，造成时间稀缺，进而可能会把自己困于繁忙之中，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最终影响自己想要的效果。所以此刻在听到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可以来判定一下自己日常生活啊，是真忙还是假忙。
3: 对，有一种忙就是看着挺忙叨叨的，但是真的是你不知道他在忙什么。
5: 对，那一提到忙，尤其一提到工作，很多人就会把它和效率这个词相互关联起来。
3: 但是哦，这效率可真的不等于忙，甚至是有着天壤之别哦。
5: 首先，所谓的效率就是去关注那些必须优先处理的事情。那效率呢，它不仅仅是计划，也是准备，是更要有能力去面对生活和工作的一些不确定性的。
3: 那效率和时间的价值，我们这样说吧，引用伟大的马克思，他是怎么说的？一切经济最后都归结为时间经济。
5: 用经济性的知识来讲啊，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3: 哎，这价值啊是由时间创造的，珍惜时间就可以多创造价值，对吧？
5: 所以人家周国平不也讲到了，说讲道德是为了对得起自己的良心，这讲效率是为了对得起自己的生命
3: 啊。这效率的提高不是来自于我们动作的速度，而是思考的深度。
5: 每个人其实都需要去打破自己的思维局限，有意识的去提升工作的效率，从而创造更大的价值，这个是很有必要的。其实说到提高效率的一个小方法，我自己首先有一个想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比较奇怪的一个小小的经验
3: 啊，我挺不吃惊的，就是你的小想法吧，一般都挺奇怪的。
5: 就是你吃的清淡点啊，他可能这个工作效率就能更高。
3: 你等会儿，你确定吗？咱今天不是聊这个工作忙不忙吗？怎么又扯到吃上了？
5: 不，真的，就是感觉我个人的饮食习惯，甚至是你家庭的饮食习惯，它真的会影响到一个人的学习和工作。

0: 效率。如果你吃的过多，吃的过咸，那你效率肯定是低的。如果你吃的比较干净，比较清淡，那你的效率就是高的。
1: 真假的？
0: 你好好回溯一下你的生活，你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1: 我怎么觉得你在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呢？
0: 我没有正经的胡说八道，我是正经的说真话。
1: 哦，
0: 我想到我以前有一个同学，他是学霸
1: 啊，
0: 人家不喝奶茶，不吃高糖高油的食物。
1: 嗯，
0: 他就说了，说这样能够让脑子更清醒。大家一定要相信我，而且我要补充一点，我倒觉得虽然我这个方法有点奇奇怪怪，但饮食真的是你在学习工作过程当中很少有人会提醒你的一些关注点和联系点。
1: 嗯，
0: 大多数人想到工作效率，可能就会想到什么注意力要不要集中啊，包括你的睡眠够不够啊。但是这种从小的饮食习惯，在你生活当中日复一日养成的习惯当中，它显得尤为重要。
1: 听着听着觉得
0: 有一些道理，
1: 甚至有那么一丝丝的道理。你看，其实我们在尤其是像什么中高考的时候，我们都会提醒咱们的考生朋友们，对吧？
0: 对，
1: 要吃饭要合理，要饮食，
0: 对，然后不要暴饮暴食、
1: 哎、对，
0: 不要破除自己日常的这种习惯变化，因为很有可能会给你的肠胃带来不一样的负担。
1: 对对对 对, 对, 对，
0: 所以啊，饮食清淡一点，然后少吃一点，是有助于帮助你能够让你的工作效率、学习效率变得更高的。
1: 对，而且我就在想，
0: 是不是对？
1: 我还在想，就是我小时候可能吃的再清淡一点，是不是我就可以就是上个清华北大了？
0: 那倒也不至于，毕竟天生这个智商就放在这儿了。
1: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喽。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条条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啊，我们是一起跟大家来聊到那些关于日常效率的事情，如何来提高效率、工作效率、学习效率等等等等。那欢迎各位来通过微信搜索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互动留言，一起来分享出你的那些特别的经验。欢迎来和我一起胡说八道。
1: 你别看刚才条条糖胡说八道，但是赞同的朋友一大堆。
2: 是，你看后台，这个孤好鸟他说了，我晚上吃 DGI 碳水，第二天能早起，效率会更高。
1: 嗯，看来呢，很多这个低碳的人群啊，还是受益的。墨花他说了，少油少盐少糖，干净饮食对于工作很重要。
2: 还有九九他提到说，我觉得呀，不光饮食，睡觉也很重要。早睡早起和晚睡晚起，虽然睡一样长的时间，但是状态是不一样的。哎，我这一点特别有感触，尤其是今年自己每天早晨大概5:50-6:00起床之后，我感觉一天的时间被拉长了。然后你中午的时候你再睡一个小小的午觉，就是下午有工作安排你就睡半小时，没有工作安排你就睡一个长长的觉，就感觉一下子皮肤都喝饱了水，睡足了的状态很美好
1: 啊。确实是，睡眠很重要哈。真的想吃蛋挞，这位朋友他说了，熬夜也会变迟钝哦，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试一试，就是不同时间睡觉，吃不同的食物，接着学习差不多的东西，那个感觉真的是完全不同。
2: 还有啦啦啦他说，虽然我赞同跳跳糖的说法，但是很多人啊平时真的油腻的要死，然后清淡的时候呢就直接吃水煮菜，就很极端，可以平时正常吃饭，偶尔油腻解解馋。
1: 偶尔油腻解解馋确实是啊。再有呢就是轰轰他说了，他说奶茶和同类高添加糖的食物真的不好。如果拿不准什么是可以吃的话，可以记住一条准则，那就是我奶奶没见过的食物都不吃。
2: 哎，你说的这句话有那么一点道理啊，就精加工的食品真的会容易导致各种问题，当然我们也不是说一棒子打死，但是就是从这个 DGI 啊，包括让自己的身体更轻盈啊，从这些角度上可以去这样去考虑。还有土豆粒他说，想起之前上学的时候，每次考试之前学校老师都会建议清淡饮食，原来在防止拉肚子的同时也会让你的效率变得更高啊。
1: 再来看一下佳佳啊，他说我一直以为是我事儿多，但是我还坚持，就是每次学习看书前我一定要漱口，嘴巴有任何味道我都觉得不舒服，会分散我的注意力。
2: 你看这也是一个自己奇奇怪怪看起来好像在胡说八道的一个好方法。
1: 不光是他，
2: 但我觉得是有效的。
1: 对 whatever 他说的更极端，他说我也是这样，一定要干干净净的才能专注，包括衣服上就是不能有任何的饭菜的味道
2: 啊。
1: 他说之前去尤其是冬天啊，穿的比较厚去食堂吃饭总有味道，不像现在在宿舍可以随时换掉。
2: 你看如果你能够及时换掉的话那还行，如果不能够及时换掉，这可太影响下午的效率了，也需要去自我调整。其实我跟大家讲，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每一个高手他都有他独特的提效方法。就这种一线的体感都是他能够之所以成就事业的一个重要因素。你看我每次去找朋友玩，我都会专门问一下他的工作习惯、时间安排，包括他的常用工具等等，我都会问一下他对于轻重缓急的理解，从而去吸取别人的经验，卷死别人。
1: 哎呀呀呀，小心眼儿挺多哈。
2: 是为了让我更提高工作效率，当然也不仅限于工作啊，生活当中也有一些能够提效降本的好经验，也是能够极大的提高我们的生活品质的。同时也能够在家人包括在你喜欢的女孩面前树立一个非常靠谱的形象，当一个家长杀手。
1: 比如说各种电器各种修，这个手机电脑一把抓。
2: 哎呦，我跟你讲这一点，就现在很多的异性朋友男性朋友们啊，我觉得大家会这一点，就各种坏了都可以各种修好，真的就是与生俱来，感觉你扑面而来有一种靠谱的气质，
1: 魅力值直接加加加，对吧？
2: 对，单走一个666。
1: 而且很多朋友啊，就是人家会专门研究怎么样吃饭的时候不用排队，购物的时候怎么又好又省，然后旅行的时候怎么样能够在 淡旺季当中捡到又便宜又豪华的酒店。
2: 哦呦，那就厉害了，这主打一个会生活会过日子，手拿把掐的算明白账。
1: 哎，要是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其实我觉得可以多给我来几个。
2: 说实话啊，每个细节都挺秀的，总结为花小钱办大事儿。这谁要是遇上这样一个男士，那简直家有一男如有一宝啊。
1: 哎，这说的就是我吧。
2: 你是认真的吗？
1: 开个玩笑吧、
2: 哎、说不定有可能。你看，最重要的首先是你自信
1: 啊，
2: 其次呢就是你解决问题的能力。
1: 哦呦，你开始这是给我 PUA 了。
2: 那也可以这么理解吧。
1: 其实我倒是希望跳跳糖，你是那个既多能又专业的，我真的是望女成凤啊。
2: 哎呦，那我都做了，别人干什么呀？
1: 其实也可以不用管别人死活的。
2: 你看看啊，
1: 你独自优秀就很好啊。
2: 哎，确实独美挺好的。都说这个时间管理、目标管理、任务管理都很重要，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经常会因为忘了某一件重要的事儿，或者是某一个时间点，会让我们错失很多业务，甚至是错失一些大好姻缘。
1: 哎，这里呢有一个很好的工具可以帮大家从此做一个细腻男人啊，
2: 或者女人。
1: 哎，那就是倒数日。
2: 对，当然啊，职场和创业也非常好用，因为它能够同时体现你还有多少天要办这个事儿。其实我们大家手机上都有日历，日历的话你可以去设置一个提醒时间，然后倒数几天的时候再去设置一个提醒。包括假如说你办了这个事儿，多少天过去了啊？客单价比较高的服务业还可以为每位客户自己单独设置一个时间点，这样你服务起来真的非常丝滑。
1: 对，其实而且现在很多手机的小 app 也是有这样的功能的。你觉得自己去用手机上自己来倒数很麻烦的话，不妨下一个小软件，然后就可以帮你来进行这样的一个设置了。
2: 另外还有一些小方法，比如说强提醒。你看，众所周知，我们每天要打开微信差不多200次以上吧，
1: 很多很多。
2: 对，微信上承载了我们工作和生活当中的大部分的需求。那微信的提醒功能大家有用过多少次？你提醒的每天都是重要的事儿吗？还是只有红点点的消息？
1: 哎，比如说哈，就是当你收到一条特别重要的邀约的时候，比如说你下午6点要去万达和跳跳糖约会
2: 啊，那这件事可真的太重要了、
1: 那么你就需要按照这样的一个消息提醒了。你可以长按这条消息，然后选择提醒，选择时间，你就会在设置的时间上收到一个强提醒。
2: 对，如果说你担心错过某个人的消息，你还可以在聊天的时候点击他的头像来设置强提醒。那如果你担心错过某个被打扰的或者是免打扰的群或者是某个人的消息，你可以在免打扰设置底下，你找到这个关注的群成员，然后给他设置成消息提醒。这样的话，即便你这个群是全群免打扰，但是你也可以依然给里面的某个人添加提醒，这样的话他一说话你就知道，哎，他在某个群发言了。
1: 哎，这个很重要啊，这可以在我们的工作群把领导设置一下，如果领导说话的话
2: 我就看。
1: 对对，然后同事
2: 说话
1: 的话，嗨，跟我有什么关系？
2: 哇，你好机智啊。不过关键是我突然想到，你说这个人他得多重要，才能够在茫茫人海当中这么多免打扰的群当中独独的设置一个特别关注。
1: 除了给我发钱的领导，怕不是没有第二人了吧？
2: 恐怕还真没有别人了。所以呢，也欢迎大家其实可以来跟我们持续的来分享一些你生活当中能够帮助你去提高效率的一些小方法。
1: 是的，
2: 和小经验。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互动留言啦，
1: 等待你的消息，我们下个路口见，
2: 一会儿见喽。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0: 车有点多呀。
1: 唉，路有点窄，
0: 心里有点急，
1: 感觉有点无聊。
2: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3: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2: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3: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2: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3: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4: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1: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4: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1: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咱们还是依然主打一个相互陪伴。
4: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了这个工作效率啊。
1: 对，刚提到这个微信当中设置强提醒，包括特别关注，其实这个需求很常见，因为我们现在每个人的手机微信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群，工作群、购物群、各种群，你可能并不想让它打扰到你的信息流，但是在这个群里又或者有很重要的人物，所以你就可以通过刚刚我们介绍到的这种方式去关注一些你需要重点关注的人。同时还要给大家来推荐手机封面强提醒。
4: 哦，这是什么意思呀？
1: 就是我们都知道，我们每天要解锁我们的手机差不多大概300次吧。手机的解锁屏保你可以直接设置成你每个月要做的最重要的5件事儿，这样的话你一打开手机就看到了，一打开手机就看到了
4: 啊。好魔性啊，就是它会不断的提醒我们，形成一种物理的强提醒功能，对吧？
1: 你知道吗，我有见过有人他那个手机壳壳后面定制版的印着的就是需要去提醒到自己要做的几件事，我觉得太可怕了，一扭头就看到了，一扭头就看到了。
4: 天哪，就是你每次解锁都会看见这重要的5件事儿，然后每天被提醒300多次。
1: 对，
4: 那你的日常行为就会变得非常的有条理，而且不偏离既定的方向，对吧？
1: 反正就是一直一直在不停的提醒你，因为你每天都会拿起手机，你每天都会看手机，每天都会看微信。好卷啊。另外要跟大家说，就是好友位，你有没有发现尤其是创业者这个微信朋友圈的好友位置越来越稀缺了。
4: 那怎么办呢？
1: 怎么办？你先强调一下，那种所谓的什么清理好友的软件啊，我提醒大家最好是别用，尤其是大号，因为不仅仅是泄露了联系人的信息这么简单。比如说还可以给你的所有的联系人发信息，并且你还不知道，知道了可能也晚了，所以这并不是一个好的方法。
4: 反正就是不太好，所以建议大家最好不要用啊。
1: 对，
4: 其实今天呢，我们想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更实用的小技巧，帮大家呢腾出100个值钱的好友位吧。就是你可以输入已停用这3个字，你将看到20-30个你的好友微信已经停用了。那可以根据这样的一些提示呢，去删除一些已经不再用的号码。
1: 当然了，这个方法啊仅仅针对好友已满的朋友们。还有就是如果你输入快递或者超市，一定要加上这个小方框啊，包括银行、酒店、经理、车、房等等这些场景感很强的关键词，你可能又能够腾出好几10个好友位。所以大家可以大胆一点，多删点，因为你还是他们的单向好友，如果他们有重要的事情要联系你，还会用单向好友去联系你。
4: 再有呢，你可以输入新年、新春、端午、中秋这样的一些高峰用语，你可能又会腾出一大堆来。
1: 对，同时啊，也希望大家养成删公众号列表的好习惯。就我不知道大家现在有多少关注的微信公众号，那有些公众号可能你关注很多年了，但是从未打开一次。那希望你能够让你的自己的信息源变得更干净、更简单一点。
4: 至于大家常说的，就是把通讯录 AA 开头的好友删除，我觉得大可不必，因为有时候，比如说我们在合作的哈，就给我付钱最多的老板们，就是大量。
1: A 开头的，
4: 对，他们都是老有钱的那种了，我应该放下我们的傲慢和偏见，对吧？
1: 接受这个多元化的世界，这样会让你的工作生活更有效率。而且前面我们提到了这个忙碌和高效其实它并不是一回事儿，精简工作时间和明确目标，这是提升效率的关键。所以马上我们也会跟大家来分享几个简单可行的方法，会帮助你远离低效率的同时来迎接高效生活的转变。
4: 那首先第一个方法呢，就是高效的时间管理法了。大家都知道啊，这外贸人的工作那是又杂又多啊，要兼顾很多很多很多事儿，所以呢不会时间管理的话呢，手忙脚乱那就是常态了。说到这时间管理啊，很多人就会将这个事情按照4象限的方法来分。

0: 什么是四象限呢？就是分成重要紧急、不重要紧急、重要不紧急和不重要不紧急这四个分项。那我们都知道怎么判断这个紧急呢？主要就是要看完成的时间。那么怎么判断重要呢？我觉得针对啊，就是尤其是做业绩的这些朋友来说啊，主要判断的标准就是可以来提供一下参考。第一个呢，就是做好的结果。
1: 嗯，
0: 做好这件事情的结果是不是重要？如果这件事情关系到你个人的业绩了，或者说这就是一个重要的大客户，那自然就是很重要的事儿了。
1: 嗯，那另外就是不做好的结果，如果说不做好这件事情会有什么后果？比如说啊，总部领导可能过来视察，虽然接待好了，跟自己业绩没关系，但如果没有接待好，那一定会让自己陷入难堪的境地，会不会有这种影响呢？
0: 哎，再有就是对自身的价值是否有帮助？做好这件事儿对自己的成长是否有帮助？比如说公司要进行业务能力的培训了，就会占用自己的时间，甚至是可能会和业绩有所冲突啊。但是呢，对自我的工作技能和储备以及未来的发展都有实质的帮助，那我觉得它就是重要的。
1: 是我们刚刚给大家分享到的这三个思路呢，是在什么时候要用啊？就是在你分不清楚到底这件事情重要不重要的时候，你可以依据这三个思路来帮助你进行分析。
0: 嗯，
1: 另外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大家一定要去学会常规的办公软件技能。
0: 哎，尤其是有很多这个在办公室里制作表格呀、整理资料啊，对吧？
1: 嗯，
0: 你就需要持续的学习一些办公软件的快捷键，用最短的时间来完成相关的操作，省时又省力嘛。
1: 哎，我给大家一个小方法啊，首先你可以购置一个带快捷键的鼠标垫儿。
0: 哦，我见过，
1: 就是它上面是标注好的 Ctrl+C 是什么 Ctrl+V 是什么，或者呢你用标签纸贴在你的工位上，坚持让自己前期的尽可能使用快捷键来完成工作操作，久而久之你在处理文件的效率上，它真的会帮助你节省很多时间。
0: 嗯，再有呢还有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啊，就是养成随手记录的习惯，把重要的工作记录在记事本或者是电脑专门的一个文档上，避免遗忘。
1: 哎，这个方法我觉得我做的算是比较好的。
0: 嗯，
1: 我会习惯于记录在自己手机的备忘录上。
0: 嗯，
1: 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手机非常智能了，每个人都有备忘录，大家要用起来，每天它会给你设置提醒。那同时你有什么需要去记忆的，比方说某个人的生日，也可以帮助你去进行记忆，同时还可以记录你每天要完成的一些重要事项，有没有完成都还可以根据相应的类别来进行划分。
0: 对，一个呢是可以时刻提醒自己各项工作的进度，另外一个呢是可以把一部分的工作它的内容啊从脑子里抽离出来，然后降低自己的记忆的一些压力。
1: 是的，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一些方法。当然除此之外呢，大家还可以对自己的工作量提前的去进行评估。首先你提前先制定好你自己的工作任务，制定好工作计划之后呢，一定要记得要注意预留一定的工作量的空间，确保你工作整体的进度是合理的，不要把自己逼的那个时间太死，没有灵活调整的空间，这样到时候自己就会显得很局促了。
0: 嗯，
1: 所以这些其实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工作当中提高效率的一些小方法，
0: 说
1: 了好多呀，就是大家可以 get 起来。对，
0: 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是的，继续回到今天的话题当中，说到工作效率。
2: 我们刚前面提到过，这忙碌和高效它不是一回事儿，对吧？在代办事项清单上，你划掉12件以上的事情，并不意味着你离目标又近了一步。因为我曾经有过什么体验，就是连续几周工作时间不到15个小时，但是却制作出了高质量的内容，并且获得了非常惊人的收入。
1: 多少呀？
2: 那我不能告诉你呀。
1: 哎呀，
2: 而且我还曾有过就每周超过40个小时的工作时间，但是却发现几乎自己根本没做什么。
1: 哎，所以啊，如果你想最大化你的效率，不妨参考一下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提供的一些简单可行的方法。
2: 首先要带着一个最终目标去工作。其实慌乱的感觉，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啊，我自己会很不好受。
1: 我也不喜欢。
2: 有的时候仅仅只是想到一整天都毫无头绪很无聊的情况，就会很让人苦恼。因为这不仅会浪费你的一整天，还会降低你的效率。
1: 哎，在开始一天的工作之前，我们很有必要去制定一个代办事宜的计划。
2: 我会制定，我就会在备忘录上直接自己前一天就列好。
1: 哎，你前一段时间不是在拍那个小视频吗？就是你来说一说吧，就是你在拍摄之前你会怎么列？
2: 你看，如果说你需要拍摄或者编辑一定数量的小视频，达到一定的字数的写作这些要求，或者是你的销量要达到一定的数字等等，那你要为你这一天最终完成的目标要设定一个小数值，它会帮助你这一天很条理很专注的去投入到工作状态当中。
1: 哎，我觉得也可以啊，就是每天写下3件你想完成的事儿，只写3件的原因是这是一个现实而且可行的数字。
2: 哦，它比较现实，就假如说你写10件的话，很有可能你根本完不成，对吧？
1: 而且会让你不知所措呀。
2: 对，
1: 比如说我知道我写作收入的主要来源，那我就会每天优先考虑去完成它。那如果我知道制作视频可以帮助我增加粉丝量，还有发展我个人的品牌，那么我就优先出现在我的代办清单上面。
2: 对，你必须有选择的列出你清单上的事儿，你必须确保你所做的事情能够

0: 帮助你取得进步，它不只是说让你忙个不停，一旦说你完成了三个关键任务之后，你就相当于是完成了一整天的工作，既帮助你保持工作和生活之间的一种平衡，同时也会帮助你更容易专注于自己所关注的事情。
1: 嗯，再有呢，就是我是不会浪费时间去回应别人的一些打扰的。
0: 哦，是，我觉得有的时候生活当中工
2: 作电话0357-8087-1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现在倭寇又侵犯这个岑港，岑港啊它地势啊太险，倭寇呢依山据守，明军呢攻打不下来，说现在总兵于大猷跟这个参将戚继光也参加了收复，说战斗呢僵持了3个月，又有警报传来，另外的一股啊这个倭寇进犯台州，胡宗宪就把这个戚继光撤出来，让他到台州去增援。戚继光奉令从这个舟山渡海，在这个定海上岸，经过奉化向台州疾驰，还没赶到，探族来报说这个台州知府谭纶已经将进犯的倭寇击退了。原来这个谭纶接到探报之后，一面派人向这个省城报警，一方面布置了防守，他将这个台州的驻军还有湘兵的主力埋伏到了城北，城上只留下少数的将士，但是他又发动了民众，用当地盛产的芦苇扎成了草人，放在了城墙上，你远远的看见就好像城墙上站着成千上万的守军。倭寇到了城下，遥望守城兵多，不敢贸然的进攻啊。这只谭纶让人呢在城北吹起了倭寇联络时使用的锣号，倭寇啊听到了锣号声啊，误以为是让他们到城北去集合，于是纷纷的向这个城北跑去。谭纶一看倭寇已经进入了埋伏圈了，于是手持着火铳向着当头的倭寇射击，轰！这一声啊，这是信号啊，一时之间。芦苇丛里头火冲啊，火炮一起齐发，火光闪闪，炮声隆鸣啊。一阵的枪炮过后啊，明军又手持着刀枪冲杀了出来。倭寇这阵已经被打懵了，按现在话来说就是蒙了圈了，无力抵抗，只好向南方来路溃逃。谭纶追杀了一阵，怕这个城池有失，于是收兵回城。探族向戚继光啊报告了台州的战况，戚继光听了十分的高兴。探族这阵又报说残余的倭寇已经朝着温州方向窜去，这个戚继光啊本想到台州跟这个谭纶呢见上一面，但是想到温州又啊将受到这个倭寇的蹂躏，于是他就从这个台州城外的城江渡过去，继续朝着温州方向追击。与此同时呢，派了自己的一名亲兵持着信去见这个谭纶，表示过境没入的这个歉意。咱书要简言，单说戚继光率领着军队兼程前进，抵达这个温州北面的洛庆，这个地方也叫乐庆，就是音乐的乐，这是个多音字。第二天呢，就在这个磐石卫附近将倭寇给撵上了，倭寇反过身来战。戚继光挥舞着钢刀冲入了敌阵， 连斩几名窝

丘，他所率领的将士虽然说作战素质不高啊，但是看到主将这般的英勇，也不由得振奋起来。双方旗鼓相当，在这旷野里五次交战，互有这个杀伤。天黑之后，双方对峙扎营，但是戚继光已经将倭寇拖住了，使其无力去进攻这个温州。第二天，海上突然开来了许多的倭船，倭寇一看援军到了，岸上的倭寇跟新来的会合之后，全部乘上海船，沿瓯江向着这个温州进攻。过去来说呀，这个瓯啊也是温州的简称。说这是磐石卫守将李明跟这个温州水师把总梅奎呢，都来向戚继光报道，听这个戚继光的指挥。戚继光呢审度形势，派李明呢回去守住这个磐石卫，却让这个梅奎率领着船队悄悄地绕过了龙湾，去堵住江口，封死了敌人的退路。说这一边呢，戚继光率领着军队沿着瓯江缓缓地向上游撤退，并且做出了仓促慌忙的逃跑的模样。敌人呢依仗着船多人众，呼啸着逆江而上，越过磐石卫不打，直扑这个温州。戚继光退到了一个叫管头的这个地方，一看这儿江岸陡峭，山高林密，而这个江面却又狭窄，水流湍急。戚继光就把这个将士分布到了这个两岸，埋伏起来了。倭寇的船队逆流而上，行走缓慢，于是就让这个倭卒压着逮来的300多名壮丁上这个岸拉纤前进。傍晚时分到达了明军呢埋伏的地点，戚继光一声令下，北岸埋伏的火炮火铳就朝着倭船开起火来。弓箭手站到了这个岩石上，居高临下，几乎是箭无虚发。戚继光更是拿出了神射的本领，把这个箭搭在弦上，双臂一分，嗖，一箭就射出，而且专射敌船上指挥或者这个舵手。一箭刚刚脱手，旁边一个小卒跟着要把这支箭递上来，一个递一个射，这个箭一支接一支的，如同啊连珠的发出来。倭船有的起了火，有的失去了舵手，在这个江心打转悠，更多的一看这个南岸没了声息，以为那儿没有埋伏，于是把这个船靠上去，准备弃船上岸。说这只戚继光抽出一支响箭，朝着江的南岸射过去，这个箭卒啊发出了呜呜的这个哨声，直射到了岸边的岩石上。埋伏在南岸草丛里的明军一下子全都跳出来，向已经登岸的倭寇杀去。倭寇遭到了奇袭呀，惊慌失措，有的被这个明军杀死了，侥幸逃脱了，又奔回了船上，船只好掉头向这个下游驶去。说这阵天色已晚，倭船忙着逃跑，认不清这个航线，再加上江流湍急，不少船只撞到了岸上的岩石，轰隆一声，船只撞得粉碎，那落水的倭寇也随着这个船只的碎板顺流而下。岸上的明军一边沿江追赶，一边搜索着逃上岸的倭寇。有几只倭船好不容易逃到江口，梅奎率领着水师已经把江口给堵住了，赢个正着，以多胜少。说这几只倭船有的被俘，有的则是被打沉了。这一战敌人来犯的船只全部的被毁，倭寇被杀死烧死溺死的不计其数，江上漂浮着许多倭寇的尸体。后来来接应的倭寇不敢登陆，又弯回大洋去了。戚继光啊惦记着北战场的于大猷，温州城也没进，把善后工作交给了这个梅奎。紧接着他率军北返，在这个渡城江的时候，谭纶从这个台州赶来，两人匆匆的站在那儿谈了一阵，于是又分手。戚继光仍然从这个定海上船抵达舟山岛，跟这个于大猷会合之后，夜以继日向着陈港的这个倭寇进攻。倭寇啊到了这阵不再坚守了，乘着黑夜烧了这个寨子，转移到这个岛的东侧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柯梅。

那里有倭船呢接应，这伙倭寇一见浙江有戚继光、于大猷、谭纶三个人镇守，他们几番的吃亏，于是离开了浙江，转移到了福建的吴语，就是现在的金门岛，继续抢劫福建沿海这些个州县。当这个倭寇窜到了柯梅的时候，浙江总督胡宗宪探听到敌人不会在这个柯梅久居，只盼他离开自己管辖的浙江那就算了，因此对这个于大猷跟戚继光请求乘胜追击的这个建议并没有采纳，致使这部分倭寇得到了这个海上倭船的接应，窜到了这个福建，于是就便有了福建籍的这个御史李胡。上谕文弹劾胡宗宪故意放走倭寇等三大罪状。那阵啊，严嵩专权的，这个胡宗宪是严嵩的一党，严嵩呢自然不会处分，可是胡宗宪知道之后认为于大猷他也是福建人，猜啊他是将这个情况告诉李胡的，于是倒打一耙，反说什么呢，倭寇残余逃到了柯梅，事已力穷，容易成擒，而总兵于大猷腰肌不利，纵之南奔，波害民广，一家众志，结果于大猷反倒成了替罪羊，被拿问解惊了。于大猷起见那一天呢，戚继光去送他，两个人握手无言呢。戚继光是胡宗宪从这个山东调来，以前他对胡总督很有好感，但是经过这件事情，这个年轻的将领这才知道仕途险恶，内奸有时候搅外敌更加的凶狠呢。于大猷到了北京，押入了锦衣卫的狱中了。那个御史李胡告的是胡宗宪，哪知他竟然嫁祸于人呢，就觉得对不住这个于大猷，于是邀集好友同僚，请大家想办法救出这个于大猷来。当时朝政全在这个严嵩父子手中，朝臣们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大家伙拿出自己的俸银，就是工资啊，凑足了3000两送给严世蕃，这才买下于大猷一条性命。审理结果呢，判他罚宿到这个大同边镇效力。那个于大猷在大同住了2年，这才返回了福建。咱们却说这个岑港战之后啊，第二年，也就是嘉靖38年，又有一股新的倭寇到了浙江，再一次侵犯台州、温州一带。说这阵台州知府谭纶已经升任为浙江按察副使，他奉命支援这个台州、温州。谭纶呢就邀请戚继光归他节制，胡宗宪就同意了，戚谭两个战友又得以一次并肩作战。明军在这个戚继光、谭纶的指挥下首战姚诸所，再战海门，当时正逢雨季，将士们跋涉于这个泥水当中，免不了发出怨言，戚继光呢只好一面加以这个卫冕，一方面世事当先，率先士卒做出了示范，来带领着将士们前进。说这阵因为这个浙兵啊虚弱，胡宗宪呢请示这个朝廷，从这个南京、河南、江西等地调来了一些个军队，称之为客兵，就是客人的意思，甚至还从这个广西调来了一些少数民族的叫做狼兵的战士。这些个军队战斗力虽然说比当地的卫所的将士强一些，但是纪律太差，不肯吃苦，并且还有抢劫的行为。戚继光啊，这阵带的就是这个客兵，所以将这个倭寇打退之后，他向胡宗宪请示，想让自己训练军队。前两次申请啊没有结果，戚继光啊不灰心，又第三次提出了报告，说这阵谭纶呢已经升任为海盗的这个副使，这海盗可不是抢劫的海盗，是大海的海，道路的道。他在总督啊胡宗宪面前替这个戚继光说话，胡宗宪呢这才答应。于是戚继光交出军队，准备自己招兵。戚继光听说浙中义乌当地的农民还有这个外来的矿工发生了械斗，他于是就跑了去了，约见农民的领袖陈大成，
和当时的矿工里

领袖王振龙向他们晓谕了消除私怨、共同御寇的大义。陈王两个人听了之后十分的感动，他们握手言和，并且同时报名参军，带动了许多的农民跟这个矿工参加到新兵队伍当中。戚继光经过严格的挑选，只招了3000人，然后根据浙江的这个地理特点，还有敌人的作战特点，有针对性的对这个新兵加以训练，创造出了鸳鸯阵、两才阵、三才阵这些个战术。与此同时，还对新兵进行教育，严明了纪律。经过一段的这个训练，这支军队虽然说只有3000人，但是却成了一支钢铁的队伍。嘉靖40年，倭寇再犯浙江，戚继光的新兵该到战场上试一试锋刃了。咱们书说两头，与此同时，这个胡宗宪要检阅戚继光的新军。原来这个胡宗宪是反对戚继光练兵的，倒不是因为别的，他是怕戚继光离开之后浙江少了抗倭的主将。后来谭纶出来说话，答应这个期间如果说有新的倭寇来犯，他负责去抵挡。现在戚继光把新兵训练好了带回来，所以说胡宗宪要亲自的看一看。预定检阅那天，突然之间下起了大雨，胡宗宪有些个犹豫，但是谭纶却来催促，胡宗宪只好动身。他坐着蒙上油布的大轿赶到了教场，只见偌大的教场中央啊，站着一排排盔明甲亮的将士，在这个瓢泼大雨之下一个个直立着，亚塞塑像一般的一动不动。前面正当中站着一位银盔银甲的将军，正是年方30有四的戚继光。胡宗宪站到了检阅台上检阅新兵队伍，戚继光打头，后门的队伍一个分队一个分队从台前走过。雨啊是越下越大，雨水从这个将士的头盔上、战袍上淌下来，但是将士们精神抖擞，步伐是那样的整齐，呼号声是那样的响亮。虽然说只有3000人，但是教军场却好像走过了千军万马。胡宗宪呢，一看这个太高兴了，立马就说：“同志们好。”哎，有这句吗？我估计有，老同志了吗？胡宗宪回去之后下令啊，将所有的客兵退回原地，而把戚继光的新兵作为机动作战的主力，平时各地的卫所要对这个倭寇严加的防范，一有这个寇警，就由这个戚继光呢率军赶去迎击。嘉靖40年的5月，这个倭寇又来侵犯浙江，倭寇施展阴谋，先是派出了小股的部队假装的攻这个宁海。胡宗宪派戚继光到宁海迎敌，快要走到了，戚继光又接到报告说大股的敌人正向台州进发。戚继光分析了局势，断定侵略这个宁海的敌人是故意牵制他的，敌人真正的目的那是打算侵占台州。戚继光当机立断地派出军使赶往宁海，让宁海的守将坚决地守住，等待这个来源，自己却带领着大军直奔台州而去。这个军队一昼夜行进了200里，两天之后赶到了台州的西门。守将啊告诉他，倭寇已经抵达台州东门外20里的花街。戚继光把做饭的伙夫留在了城里，其余的将士穿城而过，出离了东门，直奔花街扑去。出了城不远就是一片的田野，但只见呢沟渠交错，这个军队一面跑步前进，一面遵照这个戚继光的指挥命令，逐步的往两下里展开了，构成了一个一个的鸳鸯阵。出城15里就和这个倭寇遭遇了，在戚继光的指挥下，几百个鸳鸯阵各自为战，但只见每一个小队领头的是一名队长，右手持刀，左手拿起指挥，两旁是两名战士，右边的持一个五角星的长藤牌，左边的持一个圆形的大藤牌，把迎面的敌人射来的长剑还有扔过来的标枪统统的挡住了。盾牌兵的后边是两个各持一把狼显的战士，这个狼显也是戚继光。

王发明的武器，原来是一根的一丈三尺多长的大毛竹，由这个力气大的战士拿着，碰到敌人之后左右横扫。倭寇的双刀长是近五尺，抵挡不住毛竹啊，虽然说不硬，但是连枝带叶一扫一大片呢，就跟那大扫帚绑了个大长把一般，刀砍上去确实啊柔软光滑，尽管不能把敌人打死，但是却把敌人扫得蒙头转向了。这小日本一看，哟西巴嘎亚路，你他娘的这是什么玩意儿？感情啊，这日本人呢可能是山东人给养活的。与此同时，这只紧跟在这个郎显后面四个长枪兵

别制的这个糖棒，这个糖啊是一种像叉一样的兵器，拿着它既可以啊防守，作为这个全小队的掩护，又可以协助长枪兵进攻。小队呢最后一个人则是伙夫，负责啊全小队12个人的这个伙食。不过这阵伙夫啊已经被戚继光留在了台州城里做饭了。按现在来说吧，那阵说是小队，其实啊类似一个班，除了伙夫之外，作战的仅仅是11个人。鸳鸯阵虽然说小，但是几百个鸳鸯阵连接起来却又是一个大阵。浙江啊水天地区正好适合这样的小队作战，现在鸳鸯阵铺展开来，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各阵既能独自的作战，又能啊互相的接应。倭寇啊被陷入了阵中，射出的这个箭被藤牌啊给没收了，在这个狼险的横扫之下，他们只好的左避右躲，冷不防长枪却又被刺到了，敌人很快就被分割开来呀。战场上到处响着明军的呐喊声，还有倭寇的怪叫，还有就是被刺伤的倭寇的呻吟声。有些个倭寇被狼险扫到了水田里头，刚刚爬起来就被这个躺把当头给盖上，当时是脑浆迸裂，倭寇狼狈的逃窜了。前边是更密的水田网，戚继光让身旁的传令兵吹起了号角，鸳鸯阵的一分为二，变成了两财阵，继续沿着这个田埂堤坝追击这个敌人，杀的一路上都是倭寇倒闭的尸体，一直撵到了城江边上，残敌困兽犹斗，沿江摆出了一字阵，负隅顽抗。这支明军一个个两财阵又化整为零，组成了一个庞大的雁猎阵，向敌人推下，前边扫后边刺，只听江里扑哧扑哧扑哧，什么声音都有，倭寇被推进城江里淹死的不少，明军收兵沿途点数着倭寇的尸体，统计308具，另外还擒获了倭酋两名。说至于掉进江里淹死，那就没办法统计了。明军还解救了被这个倭寇抢去的百姓5000人，大军回到了台州城里。那阵各个鸳鸯阵的伙夫这阵已经把这个做好的饭菜呀、都摆上了，一看这个饭菜还有余温呢，这一仗仅用了一个多时辰就将来犯的倭寇全歼，而明军阵亡的只有少长陈文清等3个人。而后啊，戚家军乘着花街大胜的这个余威呀、继续在剑跳所、大田、上峰岭、杨坑、仰月沙、悬山、小藤岭、大藤岭这些个地方作战，每战皆胜，共擒斩了倭寇1400多人，敌人被焚的、被淹死的死了4000多人，五郎、如郎、剑如郎等重要的敌雄擒获了数十人，这数十人全是被生擒的。从此戚家军威名远扬，倭寇是闻风丧胆，望风而逃，不得不先后撤出了浙江。以往这个福建，他们会同原来侵占这个吴语的倭寇继续的攻略了福建沿海的州县跟这个岛屿。福建巡抚这阵向朝廷告急，兵部这阵急令浙江派兵增援，胡宗宪就把这个戚继光派往了福建。这阵戚继光一边战斗一边扩军，戚家军已经增加到6000人，他们打着戚字的大旗呀、进入福建之后转战千里，是连打胜仗。咱说简第二年，也就是嘉靖41年，严嵩父子失败，胡宗宪也被撤职，潜宿大同已经2年的名将于大猷回到了福建，仍然任总兵，戚继光也升任为总兵官。这个朝廷为了加强这个福建抗倭的力量，更任命谭纶为这个福建巡抚，这3个战友再一次的并肩
作战。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

0: 55步，每步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于大猷、谭纶以及这戚继光又并肩作战了。他们转战在这个福建沿海一带，扫荡入侵的倭寇，与此同时严厉打击与这个敌人勾结的汉奸海匪。经过年复一年的战斗，倭寇有来无回，逐渐的也就不敢再来，冒险送死了。嘉靖44年，戚继光跟于大猷再下广东，肃清了广东境内的残倭。至此猖狂了20年的沿海的倭患基本上得到了这个平定。但是这20年来灭绝人性的倭寇，杀人放火，奸淫抢掠，给这个沿海广大的军民带来了严重的苦难。人们一提起那个头上长着犄角，脸上五颜六色的，说怎么还五颜六色，哎，他秃的呀，那个叫倭妖。倭寇啊切齿痛恨，当时人们把这些个妖怪编成了故事加以谴责。有一部啊小说里头对这个妖怪，也就是倭寇这个形象啊，是这样描写的：血晶晶的赤膊身躯，红赤赤的弯环腿足，火焰焰的两鬓蓬松，硬缩缩的双眉直竖，白森森的4个钢牙，光耀耀的一双金眼，气昂昂的努力大笑，雄赳赳的厉声高喊。说这部小说就是中外有名的《西游记》了。不过《西游记》不是描写抗倭驱寇的纪实小说，而是一部啊神话故事。这个书里的妖怪可并不专指这个倭寇，还代表着当时残害人民群众的贪官污吏。作者呢，只是借着这部作品对那个时期的社会进行了揭露跟这个批判而已。这个《西游记》的作者是谁？吴承恩呢？他字汝中，号呢射阳山人，籍贯是这个山阳县，就是现在的江苏淮安。大约啊，生于这个正统5年，也就是公元1510年。他卒于啊万历10年，1582年，享年72岁。他的父亲是个行商，常年的在这个沿海一带的城乡贩卖绸缎布匹，是个布贩子。他自小失母，少年时期就跟他父亲走南闯北，通晓了许多的世俗人情。但是啊，他又是天性的好学，博览群书，再加上聪慧敏捷，谈吐幽默，因此文采出众。父亲一看他有出息，于是就请了老师来教他，想让他呢参加科考，将来能个一官半职的，也有出息，也好光门耀祖啊。那阵科举考的是8股文，是从这个4书啊当中啊选出一句话做这个题目，然后再用4书5经所讲过的道理加以发挥。内容呢它是固定的，形式是死板的，这对于才华横溢的吴承恩来说实在是格格不入。吴承恩在这个父亲的逼迫下几次应考，都由于他的答卷上天马横空，什么都写，根本就不符合8股文的要求，结果每一次都是名落孙山。父亲看他不是做官的材料，这才灰了心，丧了气，也就啊算了吧，不了了之了。然而吴承恩还是被地方官看中，他在38岁的时候，府学把他选为了岁贡生，送到了这个南京国子监读书。结业之后呢，被分配到了浙江的长兴县，当了一名县丞。县丞啊，这是知县的助手，一个8品的小文官。那阵长兴县的知县是一个粗俗啊贪婪的家伙，成天只知的搂钱呢，置这个法纪律令于不顾。吴承恩在他手

0: 底下工作，又不肯跟他同流合污，不免就得受到他的这个排挤跟这个打击。吴承恩本来就提堂不济，讨厌官场那些个应酬周旋，更不能啊忍受上级的欺凌，几次跟这个县令发生了口角，一气之下辞官回家。这阵已经到了嘉靖31年了，吴承恩不做官了，仍然继承父业，做起行商来。他带着一个伙友贩卖布匹，到了这个浙江的黄岩，在这个路上啊碰上了一伙强盗，将他的布匹抢劫一空，伙友呢也被杀死了。他幸亏啊躲进芦苇丛中，这才得以啊逃生。这伙强盗就是咱们上文书所说的那个倭寇。吴承恩空手回家，在几亩祖业田上立耕度日，闲暇的时候想起这么多年行犯各处所见所闻，想起短短一年多的官场生活，也想起倭寇给这浙江人民带来的种种的苦难，于是就想写一部小说加以表述。为了把各类人物集中起来写，他准备采用啊神话小说的形式，用这个天宫来代表朝廷跟这个官府，各种的妖怪则是贪官污吏还有倭寇海匪这些个人的化身。他还想啊大力的塑造一个英雄人物，让他大智大勇，而且又忠肝义胆，用来象征着那些个像戚继光一样的英雄。这就是他写西游记的思想基础。吴承恩啊看到一本叫《大唐西域记》的书，记述了初唐时期玄奘法师去这个天竺国去求取这个佛经的经过，他觉得这个题材很好。但是《大唐西域记》是玄奘的门徒辩机啊记录的玄奘的口述十分的简单，于是又多方的托这个友人寻找有关这个玄奘取经的这些个书籍。不久啊，朋友就给他送来了《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还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这两本书。前者啊是这个玄奘的门徒慧立颜珠给这个玄奘写的传记，后者呢则是通过艺人加工的画本，已经不是历史，而是啊经过艺术创作的。特别是书中有一个主要的人物侯行者，恰是他理想当中的主人公。于是吴承恩就在这本书的基础上反复的酝酿，反复的构思，精心的创作，终于写出了一本优秀的神话小说《西游记》。《西游记》啊，印刷发行之后，大受这个读者的欢迎，一时之间竟然使洛阳纸贵，人们把它和这个明初当初啊出版的施耐庵的《水浒传》、罗贯中的《三国演义》相提并论，统称为才子书，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这个《西游记》啊，基本上可以分成两大部分。前半部啊，写孙悟空出世大闹天宫，是全书最精彩的部分；后半部呢，则是以大量的篇幅写孙悟空跟师弟猪八戒、沙和尚保着自己的师父唐三藏去这个西天取经的过程。书里对这个唐三藏取材于唐朝的玄奘法师，而孙悟空则是借用大唐三藏取经诗画里的侯行者。在这个西游记当中，无论是天宫的玉皇大帝、西方的佛祖、地府的阎罗，还是西天路上各种各样的妖魔鬼怪，都代表着现实生活当中的众多的人物，反映着社会上真善美与这家丑恶的矛盾斗争啊。与此同时，把希望寄托在孙悟空这样的英雄人物身上。所以说啊，书中的人物是虚构的神话人物，但是故事却是反映着现实生活当中的客观存在。咱书要简言，这个嘉靖皇帝他不是好道吗？王公贵族们也是大炼金丹的。在这个众多的大炼金丹的王公贵族当中，有一个封国在武昌的楚王叫朱英涵。这个朱英涵呢，是太朱元璋第六个儿子楚王朱真的后代。他迷信起神道来，似乎比这个嘉靖皇帝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把大量的金银财宝交给了这个老道， 让他们给他炼出啊可以延年益寿长生不老的金丹，整个王府的前后院落正偏各殿到处能见到一座座的丹炉，就像西游记当中所说的太上老君呢，哎，那宫中的八卦炉一样，整天家好烟熏火燎，把一个好端端的王府弄成啊恰似一座砖窑了。有一天他儿子朱花魁病，突然来了个大憋气，人事不行，朱英涵跟这个楚王妃啊吓得手足失措了，急忙把这个金丹取来给小王子灌进肚子里，结果毫无作用。过了好一阵，朱花魁这才自己慢慢的醒过来，王爷还以为金丹生了效了，可是第二天小王子又旧病复发了。一个老太监就对这个王爷说了，说王爷，看来小殿下的病还是找个医生瞧瞧，光吃金丹怕是不行了。话说金丹百病都治，长期服热还能长生不死，岂能无效？哎呦，王爷，说这阵儿王妃对金丹呢也产生了怀疑。甭管怎么说啊，王爷，请个医生看看也不碍的。那找个试试吧。又过了两天，老太监领着一个消瘦的男子拜见这个王爷。老太监说了，此人呢叫李时珍，他们家是世代行医，是这个齐州的名医。行啊，你领他给小殿下看看病。李时珍跟着老太监来到了小王子朱花魁的住处，诊了墨之后说，小殿下患的是气绝病，好治，请取这个纸笔来代我开方子。李时珍呢开出药方，小太监拿到了武昌城的药房去抓了药，煎好了之后给这个小王子灌下，一剂见效，三剂下去这病啊全好了。楚王朱英涵很高兴啊，就让老太监把这个李时珍叫来，问他这个家事。这个原来李时珍呢，字东壁，号贫湖，正德13年，也就是公元1518年，生于这个齐州东门外的瓦萧坝村。他家呢世代行医，他的父亲李延文呢医术相当的高明，曾经著有医学八脉法、四针发明等等的医学的著作。不过那阵儿社会上把这个医生列为了方剂类，被人们瞧不起，所以说李延文呢就想让自己的儿子改换门庭，放弃这个医业，于是就把李时珍送到了私塾馆里，让他去读书。偏偏这个李时珍呢跟这个吴承恩一样不喜欢钻研八股文，但是他们俩呢又有这个区别，这个吴承恩呢喜欢看神怪故事，说不传奇，而李时珍呢却喜欢呢这个医术，仗着天赋聪明，14岁他考中了秀才，这玩意儿可真了不起啊。此后连续三次进省啊参加这个乡试，但是全都是不第而归。老医生看自己儿子实在是不愿意走仕宦的这个道路，于是就让他学医了。这个李时珍认为医术重要，但是药学也是同样的重要，仅有这个良医，但是你要是没有这个良药，同样是治不好病。于是就在钻研这个医术的同时，花了很大的力气研究这个药物。他在后园呢建了一个小药铺，试尝着种这个各种的药材。那阵呢这个药学上的书啊，有这汉代留下的神农本草经，南朝陶弘景的本草经籍，唐朝的辛修本草，还有宋代的正类本草。李时珍在这个实践当中深入的研究，发现前人这些个本草书中的内容品类不全，许多的这个药物没有记载，而且分类庞杂，玉石水土混同，蛀虫临界不别，更要不得是什么呢？有的说明有误，这不但起不到医病的效果，反而会因为误用而将这个病人毒死。因此李时珍下了决心，要把古代传下来的本草重新的修补征定，编出一本新的可靠的本草书来。他把这个打算跟自己老父亲说了，老医生苦笑着，哎呀，你看得太容易了，编这样的一部啊药学书，要把全国所有的药物重新的查访过，一样一样来鉴定， 那要花很大的人力，还有这个财力，谁有这么大的力量？除非是国家。李时珍一听，爹，以前的本草那又是怎么编写出来？他爹一听啊，我告诉你，这个唐朝宋朝的本草都是朝廷主持修的，你看，就拿这个宋朝唐慎微主编的正类本草来说，当时朝廷派出几十人帮着他，用了10年的时间这才把这本书编写出来。那咱也可以请朝廷帮着。嘿，李延文一听又一次苦笑，当今的皇上一心迷信丹药，谁肯拿出钱来编药书啊？李时珍听了很失望，但是他重编本草的这个决心可没动摇，他开始自己搜集这个资料，把遇到的一些个药物的特点功效都一一的记录下来，作为将来修订本草的这个准备。李时珍的名气一天天的大了，嘉靖31年，他34岁的时候，楚王府的老太监让这个地方官请他去给这小王子看病，县太爷也一改过去轻视医生的态度，郑重的派了一乘小轿把他护送到武昌，他三服药就把朱花魁的这个气绝病治愈了。如今楚王问他这个家事，他正好趁此机会请求这个楚王协助他编这个本草，想那个楚王富甲云梦，派出几个人拿出几个钱来帮着他，肯定是不费吹灰之力。然而楚王关心的却是丹药，他问这个李时珍，我说李大夫，你会炼丹吗？嗨，李时珍一听啊，心里话说，我炼丹干嘛？回王，小民不会炼丹啊。这位王爷有点失望，回过头来嘱咐老太监，来取20两银子赏他，再赐给他3粒金丹，你呀吃点这个吧，挺好的。李时珍呢，把这个金丹拿在手里，反复的观看，又掰了开来，闻了闻，嗅了嗅，恳切的对王爷说：“禀王爷，这金丹里含有水银跟这个金硝，人吃下去之后消化不了，非但无益，反而有害。”哎，这个你就不懂了，继承金丹，岂可没有金子？其实这王爷啊，到了这阵儿，他不爱听了，摆了摆手，不容这个李时珍说下。李时珍把这20两银子跟这个金丹交回了老太监手中，对着王爷说：“小民不敢领赏，但是有一事相求，请王爷恩准。”那你说吧。于是啊，李时珍就提出请楚王派人帮着他修这个本草。可是啊，楚王哪里肯花这笔钱，自然是一口回绝。李时珍啊，要告辞回家。这个楚王啊又不允许，他怕儿子这个病再犯，于是强把李时珍留下了。这个楚王委任李时珍当了楚王府奉司所的这个奉司正。奉司正啊是一个官，这是一个正八品的官，专门负责王府的祭祀还有各种啊这个典礼事宜，但是除了这个节日忙活一阵子之外，平时啊没什么活可干。李时珍常常的换上便服外出游览，他有时雇上一条小船过江到这个汉阳去观赏那里的名胜古迹，有时候又进附近的红山逛一逛九峰寺，而去的最多的还是离着王府不远的黄鹤楼。他在那里可以一览大江上下壮丽的景色，也可以欣赏楼壁上古往今来的名人题咏：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啊。他多么想啊也乘上一只黄鹤飞进深山去修那本草而采集草药。黄鹤楼旁边有一座小庙叫这个观音阁，庙里的老和尚跟李时珍呢很合得来，俩人呢经常一起啊沏上一杯清茶，谈古论今，打发无所事事的岁月。有一天，一个齐州来的香客就发现李时珍了，传扬出去，大家伙都知道他是这齐州市医李家的，不少人呢专程跑来找他看病啊，病人是越来越多，这观音阁竟然成了李时珍的义务诊所了。匆匆忙忙过了一年呢，小王子朱花魁的气绝病再也没犯，李时珍三番两次的要求离开王府，这个王爷也就答应了。 临走的时候，楚王跟这个王妃召见他，赏给他一串珍珠，但是李时珍不领，却要求楚王带他起奏朝廷，准予派人协助他编写这新的本草。楚王一看他这旧事重提，不由得笑起来，你呀真愚蠢，皇上要的是圣药仙丹，管什么本草不本草的，我呀才不碰这个钉子呢。王妃在一旁就说了，这医生啊心诚心实，你就把他介绍到太医院去吧，让他自己试试。行行行，看在你治好了小殿下的份上，我成全成全你。李时珍兴高采烈的拿着王爷的举荐信，兴致勃勃的北上。他一路上观察山川的形势，做着将来领着人到全国考察的这个打算。到了北京之后，他拿着楚王的信去见这个吏部尚书万堂，终于被分配到了太医院，当了一个正八品的御医啊，不容易啊。李时珍上任的第一天，拜见了院士跟这个院判，刚说了三句话，他就提出修本草的事情。院士笑了笑没做声，院判却把脸一沉，不高了兴了。你初来乍到，先把分派的工作做好，别的事情甭提。李时珍的不死心呢，紧接着又上了个禀帖，详细的写明了修这新本草的重要性，请太医院主官代呈皇上。院判把他招起来，将他写的这个禀帖往这个地上一扔，把这个脸往下一搭了，你也太狂妄，不看你是啊楚王推荐来的，我立马让你卷铺盖卷炒鱿鱼，你懂吗？李时珍听了叹息一声啊，俯身把这个禀帖捡起来，默默地退出去。李时珍又去找这个院士，要求在这个御药房供职。院士啊比较好说话，答应了他的要求。这个御药房名叫圣济殿，天天忙着操办道士们要炼的这个丹的材料，什么雄黄500斤，水银150斤，不但要得多，而且催得急呀。稍一怠慢，这个老道就得发脾气。可是圣济殿里却保藏了全国各地以及外国进贡来的许多药品。李时珍呢，就是为了这些药品，才要求到这个御药房来的。在完成了分派给他的这个工作之后啊，他钻进药库里看摸呀嗅，并且有时候还用牙咬下一小块来品一品这个滋味，然后统统的记录下来。他很高兴也很满意，朝廷虽然说没有答应帮他，但是他还是觉得不虚此行了。这个圣济殿里还有一部分藏书，李时珍就把全部的药材考察完了之后，又如饥似渴的读书抄书。这半年多的时间，他累了瘦了也黑了，但是精神却格外的振奋。他已经下定决心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去编写一部新的本草。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生命就是这样一场来来往往的旅程，你不可能让所有人都满意，也不可能让人一直满意。如果你改变，必定会有些人不满意，有些人害怕，有些人攻击，有些人反对，有些人欣喜，也有些人会从你的生活中淡出。别人满不满意是别人的事儿，至少你只要无意伤人，请记得把精力和时间用在让自己满意上。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

人生需要放弃的是糟糕的人和事情，不是自己，更不是生命。不管多么艰难、悲伤、害怕和愤怒，都是过眼云烟。过不去是因为你对他们关注太多，使他停留。不论发生了什么事儿，遇到了多么糟糕的局面，千万别忘了，他们在你内心停留多久。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刚才这首歌曲来自于王菲，《流浪的红舞鞋》。最近看到一段关于两个童话故事的重新解读，让人颇有感慨。生命中的一切都是耕耘的结果，爱情也不例外。对女性来说，最悲催的就是相信灰姑娘的故事，想成为灰姑娘这样的女人。对于男性来说，最悲催的就是想成为青蛙王子。

心底充满温暖幸福的，不是功名利禄，不是在人前多么亮丽，不是拥有多少物质，而是晚上回家躺在床上，身边有一位相伴多年仍不变初心，从心底希望你好健康，不要太劳累，身心的温暖都给予你的人，这是生命真正的旋律和归宿。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节目之外，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

0: 抽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3: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碰到问题，不再想为什么不行、不能，开始想为什么可以和能够时，你的生命就越来越有力量，越来越充满快乐和自由。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如约陪伴大家。

建造者才会体会到生命的风采。一个后悔过去的人，一个担心未来的人，一个传播流言蜚语的人，都不会有属于自己的生活，属于自己的丰富，属于自己的充实和属于自己的宁静。无数例子告诉我们，你花时间做什么，你就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你遇上一个人，你爱他多一点，那么你始终会失去他。然后你遇上另一个，他爱你多一点，那么你早晚会离开他。直到一天，你遇到一个人，你们彼此相爱，终于你明白，所有的寻觅也有一个过程，从前在天涯，而今咫尺。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

不管发生了什么，都可以确定，你没有自己想象的糟糕，别人也没有你想象的完美。生命中每一个瞬间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每个人应该都有属于自己的独家音乐记忆，愿意分享给我的话，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明天相同时段，小青和你不见不散。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3: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2: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上电影，那可是大事。
4: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

0: 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我们说电影，
1: 孟良崮战役是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在山东省蒙阴县东南孟良崮地区对国民党军进行的进攻作战。这场战役将国民党军整编第74师及整编第83师一个团余部全歼，击毙74师师长张灵甫。鲁中地区人民群众在国民党军进攻时实行空射清野，使他们无法得到粮草和情报。当华东野战军出击时，纷纷返回家乡做饭烧水支援作战，并组织20万民工之前为战役胜利做出了贡献。国产影片《沂蒙六姐妹》讲述的就是沂蒙六姐妹带领全村人民为支援革命前线而忘我拼搏的感人故事。今天红色经典单元，我们来分享国产影片《沂蒙六姐妹》的故事。《沂蒙六姐妹》艺术地再现了1947年孟良崮战役前夕，沂蒙山下燕庄村六姐妹带领全村乡亲们所做的感人事迹。艺术手法独特，情节生动感人，借助电影艺术的独特魅力，形象生动地再现了老区人民对中国革命做出的巨大贡献，展示了齐鲁儿女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在新形势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影片于2009年9月8日在中国内地上映，并荣获中国电影最高奖华表奖最佳故事片和最佳编剧两项大奖。这部女性浪漫主义战争影片登陆全国院线后，票房一路飙红，率先掀起红色经典影片观影热潮，最终全国票房收入达到2000万，是中小成本主旋律影片之中难得的好成绩。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沂蒙六姐妹都来自沂蒙山的燕庄，春英是一位朴实任劳任怨坚韧的红嫂，丈夫参军去了前线。兰花比较泼辣，20多岁，是识字班的学员，妇救会主任。她是一个对革命有着特殊情结的农村女子。父亲是一名地下党员，在传递情报时被敌人杀害。倔强机灵、善良正义则是岳芬的真实写照。秀儿性格活泼，心直口快，不管是干什么，嘴里都会哼着小曲儿。假小子小贺是六姐妹之中最小的一位。小贺的父母为了掩护革命的后代牺牲了，他和爷爷相依为命。黑燕7岁时被卖到了地主家当童养媳，在地主家受尽折磨，经常被婆婆打骂。1947年孟良崮战役前夕，沂蒙山的燕庄举办了一场特殊的婚礼。嫂子春英抱着公鸡替当兵的小叔子拜堂，娶了新媳妇岳芬。岳芬刚嫁过来的时候，正赶上部队在村子附近与敌人打仗，妇救会长兰花带领村里剩下的妇女和老人忙着一项艰巨的支前任务，2-3天内摊5000斤煎饼，收5000斤麻草和200双军鞋。为此，春英和刚过门的弟妹岳芬一起通宵磨面摊煎饼。
2: 也不知道这队伍都开到哪儿去了，上回来信说是要往北开，但咱这边又要开战了。
3: 是啊。哎，嫂子，他哥俩在一起吗？
2: 没有，他哥比老二早走2年多呢，那时候瞅还不到1岁，还不会叫爹呢。
3: 咱大哥在队伍上当啥了？
2: 上回来信说是当排长，还是去年过年来的信呢。
3: 嗯，啊，他呢？
2: 谁啊？
3: 就是他呀。
2: 新兵蛋子能当啥？哎，当不当的，平平安安的就好。

0: 宝子，你过门前见过咱大哥吗？
1: 我上哪儿去见去啊？我家离咱这儿200多里地，我出门3天才到，那毛驴把我的屁股都给磨破了。过门那天啊，一直折腾到夜里，困得我呀，我是啥也看不清，啥都不记得了。到了白天我又不好意思，我好长时间都闹不清他长得啥模样。咋了？想女婿了？
0: 俺面都没见过，咋想啊？俺就想知道他到底长啥样。
1: 我想想啊，比他哥高一点儿，黑黑的，宽肩膀，不胖不瘦的，嗨，就那模样吧。
0: 想不出啥模样
1: 啊。哦，对了，臭长得跟他叔怪像的，差不多就臭那样。哎，干活呢。
2: 听了嫂子的话，月芬转头就跑进屋里，点上油灯，仔细端详起熟睡中的小侄子。天亮了，月芬听说村里来了队伍，她急忙跑了出去，急切地想打听到未见面的丈夫的消息，结果碰到看热闹的秀和小贺。
3: 新娘子，你干啥呢？
0: 俺看队伍呢。
3: 找女婿啊？这是8总，女婿在6总。
0: 没找，俺就看看。哇，
3: 俺哥在9纵教导团也定亲了，他在临沂上学，俺爹给他定的，不算数，定两回了都。
0: 那
3: 你说啥呀？
0: 不那啥，
3: 连面都没见就嫁了，这可不像十个八啊。
0: 没人说好着呢，
3: 你俩说啥呢？也没俩说说。你也是，没人说的话你也信啊？
0: 那你说，
3: 你跟俺说说。哎呀，咱走吧，咱去看炮去吧。哎，跟俺说说呀。去，哎，
4: 别放肚子里吧，跑着呢，咱吃俺烤一串。
2: 秀儿的哥哥大壮也在部队当兵，他爹见外面兵荒马乱，怕儿子有什么闪失，就让秀儿写信谎称娘生病了，把大壮给诓了回来。第二天，大壮要赶回部队跟爹娘告别。
5: 战船大壮就要归队了，请二老两位首长回屋歇着吧。
6: 没个正形。哎哎哎，在轿子里头啊，我藏了一坛子好酒，你把它拿出来带给部队首长。
5: 喝什么酒啊？那打着仗呢。
6: 叫你去你就去，多少年使唤你一次不行啊？
2: 大壮刚一进地窖，他爹就把地窖盖上了，还加了把锁。
5: 您这是干什么？
6: 大壮，爹对不住你，就这一回，咱老韩家就你这么一根苗，咱不能对不起祖宗。
5: 您先把门打开再说。
6: 打完这仗我就放你走，爱上哪儿上哪儿啊！
5: 您怎么这么糊涂啊？这不是让您儿子做逃兵吗？哎，
6: 队伍上首长批你回来，你怎么能叫逃兵呢？这里头啊，我都给你收拾的利利索索的，你就好生待着。我啊，这就叫你娘给你做好吃的哈。
5: 爹，爹，您这是干什么呀？你把门给我打开！
2: 这时，秀儿也从小贺家回来了。
4: 爹，两哥呢？娘，
6: 那不那个已经啊。
4: 哎，秀，
6: 进屋去。
2: 父母伸出手，把秀儿拽回了屋子。
5: 爹，你回来！
4: 爹，你不能这样，以后俺哥会埋怨你的。
2: 父亲扬起手打了秀儿一巴掌。
6: 你给我听好了，这个事儿打死都不能往外说。你要说出去，我就不认你这个闺女。
4: 爹，
6: 有人要问呢，你就说，我哥听不亮就走了。我们老韩家人丁不旺，就你哥这么个独苗，我想的好好的，我供你念书，好出人头地，谁成想他半道当兵去了。39年，1150就在咱们这儿，跟鬼子干了一仗啊，战死100多号人呢、啊。你说啊，这将将入伍就把命给搭上了，看来这仗又小不了，我不能叫你哥再往枪口上撞，可我弟不能叫他去，你听明白了没有？

0: 就问你听明白了没有？
1: 听明白了。
0: 啊，那个小贺，你别叫他来，啊，你和他到他家去。
2: 趁着爹娘不备，秀儿偷偷跑回了地窖。
3: 哥，是啊，秀。
4: 秀，听哥话，你把这门给我打开啊！
1: 爹不让，俺也不敢。
4: 有什么敢不敢的？秀，你听哥说，你知道我这现在叫什么吗？我叫开小差儿。我要是打完这仗没回部队，我就是逃兵啊！
0: 秀儿，爱上哪玩去？
2: 一时没了主意的秀儿找到小贺想办法。这时兰花走了过来，秀儿上前拽住了他。
5: 你俩干啥呢？
3: 大姐，找你有事说。
5: 我是有急事，看见春英姐妹就把她给我找来。
3: 哎，找你有急事？
5: 哎呀，啥事还比打仗还急啊？
3: 就是比打仗还急。
5: 啥事啊？
3: 俺爹把俺哥给关起来了。
5: 你哥回来了？
3: 小声点儿，昨回来的，俺爹不让给别人说。你看他把俺删的，
5: 那咋办呢？
3: 俺要知道咋办，就不来找你了。
6: 你可千万别说是俺说的。哎呀，你赶紧想办法把俺爹给引出去，要不俺爹得拼命，眼珠子都红的。
5: 秀，要不你哥？哎呀，
3: 怎么办啊？俺哥都快急哭了，快让帮他想办法。
6: 兰花姐，你说俺到底该听谁的呀？
5: 行，再想想办法。哎，不行，我还有大事儿，我忙完大事儿再跟你合计啊。
3: 过会儿就来不及了。
2: 春英家的粮食用光了，她让岳芬去村里别人家借粮。岳芬来到地主二宝家，没想到黑燕把她拉出了院子。
3: 走，上俺家来借粮，你可真是新来的。
5: 哎呀，俺们又不是不还你，
3: 门儿都没有。
5: 你去问问，试试哈。
2: 黑燕撸起袖子，让岳芬看胳膊上的伤。
3: 咋弄的？
7: 你婆婆打的，就因为我做鞋撕了二宝家破衣服。你知道他是啥人了吧？
3: 啥？刚才那小孩就是二宝，你那口子？
7: 啊，我七岁的时候就卖到他们家了，那时候他才一岁。去，
3: 那么小呢？不过倒是老能在一块儿哈。
7: 你站着说话不腰疼，要不咱俩换换？
3: 咱也不知道队伍开到哪儿了，炮越打越响。
7: 你别多想，有你这么漂亮的新媳妇在家等着，她一准没事儿。
3: 嗯，俺先回了。
7: 哎，
3: 啊，
7: 粮食俺家有，不过。咱得瞅机会。
3: 哎呀，算了，别又打你，
7: 咋都是挨打。
2: 这时兰花正好看见春英，急忙拦住她。
5: 春姐，
6: 兰花，
5: 对，
6: 咋了？
5: 你跟岳芬处的咋样啊？
6: 她最臭，比俺对她都强，俺婆婆喜欢着呢。
5: 婶子这段忙坏了吧？
6: 哎呀，你到底有啥事儿？还忙着呢。
5: 俺在区上开会，看见区长，让俺给婶子问个好。春英姐，你知道，俺爹是给八路军送信，被二宝他舅给告了密，死在日本鬼子手里了。俺娘又病又气的，没几年也咽了气。俺那年才13岁。俺知道失去亲人是个啥滋味儿。
2: 听了兰花的话，春英好像意识到了什么，瘫坐在地上。兰花急忙扶起了她。
5: 春英姐，摊上这么大的事儿，俺不能不高兴。这也是俺到区里开会，区长交给俺的任务。

0: 俺都把他从部队上接回来，接回家，埋在一木山。
1: 有个事儿，别告诉俺婆婆，更别告诉岳芬。
2: 黑燕、秀儿、小赫和岳芬一起商量怎么救出大壮，告到粮食。最后黑燕出主意，把自家厂院的一间茅草屋点着，趁着大家救火，用调虎离山计救出大壮。他们于是分头行动，黑燕去点茅草屋，然后回家偷粮食，秀儿去救大壮。结果等秀儿回家才发现，哥哥大壮早已经让爹娘给放走了。前方战事吃紧，新的支前任务派了下来，兰花又把乡亲们集合了起来，布置新的任务。
3: 乡亲们，咱华野包围圈把七十四师包了饺子，已经接上火了。主战场在孟良崮，咱这一带是打阻击，最近的阵地离咱这儿只有40里，所以区上现在要求咱要多准备煎饼和马草，多不少于5000斤，还要组织担架队到区上集合。另外区上的军粮因为打仗运不过来，咱还和以前一样，各家先备着担架，咱也多预备些。
2: 岳芬见粮食还是不够，就提出回娘家借粮，结果赶了几十里山路回娘家去借粮，恰与正在奔赴前线又素未谋面的丈夫擦肩而过，成了她终身的遗憾。孟良崮战役打响，村里组织担架队上前线，六姐妹都抢着报名。在前线，她们冒着枪林弹雨勇敢地救助伤员。在休息的间隙，六姐妹终于做到了目前。
4: 春英姐，快喝点水。来喝点水。
5: 嫂子，你怕吗？
6: 怕。注意了，咱们村里开始献血。
2: 听到需要献血的喊声，岳芬跑了出来。
4: 同志，抽俺的。
6: 我要男人，男同志，因为男同志可以献血的。
4: 你瞎了吗？俺们一梦上的男人都在前线呢。
2: 随后，六姐妹又报名给前线送弹药。当他们来到河边时，发现桥被敌人炸毁，眼看大部队就要过江，他们毅然跳进冰冷的河里，冒着敌人的炮火，用柔弱的肩膀扛着门板，在冰冷的河水中架起一座火线桥，从而保证队伍顺利过江，奔赴战场。孟良崮战役获得了胜利，六姐妹所在的担架队也凯旋回村了。岳芬却得到了一个坏消息，她从没有见过的丈夫在战斗之中牺牲了。在漫天飞舞的纸钱和雪花里，岳芬婆婆带着孙子和两个媳妇儿跪在灵前，整个燕庄的村民都在他们身后哭泣。岳芬他们擦干泪水，又坚强地投身于革命洪流之中。沂蒙红嫂们用他们的勇敢、坚毅、无私奉献，诠释了感动中国的沂蒙精神。他们是革命战争年代在沂蒙老区涌现出的一个真实女英雄群体。他们呢，居住在蒙阴县野店镇燕庄村，分别是张玉梅、伊婷珍、杨桂英、尹淑英、季珍兰、龚芳莲。由山东省临沂市委宣传部和山东电影制片厂等联合摄制的影片《沂蒙六姐妹》演绎了这些之前模范的英雄事迹。季珍兰老人后来接受采访时说，沂蒙六姐妹这一称谓是当年陈毅元帅亲自命名的。老人仍能清晰地记起第一次见到陈毅时的情景，他说，骑一匹马过来，打着绑腿，不知道是谁，很和蔼的一个人。当时看不清他是什么首长，而且匆匆忙忙快要打仗，压根不会知道他就是陈毅。后来有一天，六姐妹接到通知去蒙阴的指挥部，在这儿季珍兰再次见到上次骑马的那个人。他很亲切地询问姐妹们这些日子摊了多少煎饼，做了多少鞋子，有什么困难。

1947年6月10日，当时的鲁中军区机关报《鲁中大众报》以“妇女之前，拥军样样好”为题报道了这个模范群体。从此，沂蒙六姐妹的名字传遍整个沂蒙山区。陈毅元帅说过一句至今听来仍让人感到震撼的话：“我进了棺材也忘不了沂蒙山人，他们用小米供养了革命，用小车把革命推过长江。”影片里岳芬的原型就是山东蒙阴县的李德兰，她在丈夫参军时嫁到婆家，直到丈夫牺牲都没见过丈夫。后来李德兰终身未嫁，领养了两个孩子，在2008年去世。最后一位老人尹淑英在2016年6月21日下午4点与世长辞。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片尾曲，秦守印演唱的《沂蒙山小调》。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天，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初的生活。

0: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欢迎一下我们花刊花艺工作室的联合创始人提文，欢迎提文。
1: 大家好，大家好。
0: 我们来聊聊哪些花比较适合做干花，做干花的这个过程又是什么样子的呢？有人问了说我们喝的那个玫瑰花，
1: 对，
0: 算干花系列吗？
1: 是玫瑰，玫瑰也算是，但是它也是经过这个玫瑰花茶，它也是经过加工的，会比咱们日常的干花会工艺会，就是他们会刻意的去让它去干，就像刚才的这个制茶一样。大家都知道干花放干了之后会跟鲜花的一个重大的区别，就是它形态上面会不一样。首先它会看起来干干的，第二个颜色会有一个极大的区别，就是干花大多数花放干了之后会有旧旧的感觉，那一部分来讲我们是喜欢这些花放干了以后这个旧旧的感觉，比如说咱们可以看图一啊图三啊，这个花它本身就是一种带旧带复古的感觉，那其实在一些
0: 像滤镜一样，
1: 是比较文艺的这个氛围当中啊，这个干，所以都说干花是文艺青年的最爱嘛。他们会喜欢它这种做旧的感觉，这个是一种。那另外有一部分花材呢，就是它即使是放干了，它还是能够保持它在鲜的时候的这个鲜亮的颜色。比如说大家很喜欢的这个图八，图八就是咱们平时在其实在花材当中也是相对比较常见的一种花材，叫做勿忘我。在这里看看好像是很大的一颗，其实是很小的。这个是一个放大的图，在日常生活中可能它只有一个手指这样一根的这个粗细的大小。
0: 那勿忘我它鲜花的状态好像和这个图八里面的状态差别没有大，
1: 非常像，是的，
0: 没有很大。
1: 对，勿忘我和咱们可以看到它旁边的这个图七和图六这三张图的花材或者说是果材，它这个本身它在干和鲜的状态下其实颜色不会差特别多。图六呢，我们是大家看这个黄黄的非常可爱一个小球一个小球的，对，这个也非常小，这个可能只有指甲盖这么大，
0: 就是每一颗，
1: 对，每一颗都有指甲盖这么大，这个叫做黄金球。它在干了之后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内还可以保持这个鲜黄的颜色，跟咱们这话筒的颜色是一样的，非常漂亮。对，
0: 很鲜嫩。
1: 对，然后这个图七呢是咱们这个进口的一个满天星。满天星大家平时看见比较多的是白色，那白色其实在放干了之后呢它会有一些略微发灰发黄的一个颜色也是比较复古，但是像这种上色了之后的满天星，这个它是在培育的过程当中已经把这个色素已经加入进去了，所以它这个
0: 就让它吸水是吗？
1: 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是它在这个培育土壤里的时候它会含有色素，所以这个花本身上面会吸到这个颜色，所以开出来的时候也是带有蓝色呀粉色呀会带有不同的颜色。像这种颜色的满天星在放干了之后，因为满天星本身它的形态也是在放干了之后它不会有耷拉下来的情况，还是竖直的非常漂亮，所以它放干了之后跟鲜的样子也不会差得特别多。那这三张图呢可能会有一部分听众会比较喜欢，就是这是一个干了之后也非常鲜鲜亮亮的做点缀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恒久可以点缀的一个花材。
0: 这三类的花材它不太，第一不太变形，
1: 是
0: 整个因为它原来本身就小，
1: 是
0: 也没有什么干巴的这个空
1: 间了，没有什么空
0: 间，
1: 对，
0: 就缩水的空间就比较小就像这个你从150斤减到100斤可能很快，
1: 对，
0: 你从100斤减到90斤可能这个就人家空间比较小。另外呢就是它颜色会比较持久，
1: 是的，
0: 但是像这个勿忘我它不像满天星是在培育过程当中我们人工去人为添加的颜色，
1: 是
0: 它也可以因为自然的颜色而持久，这件事情很神奇，
1: 是非常棒，它本身就是非常持久的一种花材。然后勿忘我它也有紫色有粉色然后有黄色颜色非常多也非常亮。那其实是所以在市面上大家会经常看到勿忘我这个颜色作为配花非常好，那拿回家去通常这个比如说跟玫瑰搭或者是跟其他什么花搭，经常主花已经卸掉了之后勿忘我还永远放在那里，所以它才会叫这个名字勿忘我，其实就是 通过这个花的特性来象征它长长久久，
0: 嗯，不会被忘记，
1: 勿忘君心，
0: 一直都可以很鲜艳，
1: 是，
0: 即便干了，哎，好像还是那个样子，变化不大。
1: 对，这个就是它名字的来源。
0: 哦，希望你记住我的样子是
1: 超浪漫，有没有？
0: 有，哦，对，哎呀，太浪漫了啊！什么？你们什么时候给我送？到底？今天呢，我们跟花刊花艺工作室的联合创始人提文一起来聊一聊。你看，我们也希望鲜花可以在我们。

0: 的生活当中点缀的久一点的时间，哪些花材比较适合做成干花？我们刚才讲到了几类，像满天星啊，进口的这个满天星，它因为色彩本身很多样化，还有勿忘我自己的色彩也很，还有图六的这个黄金球，哎，黄金球它因为这个名字，所以它有别的颜色吗？
1: 哎，它只有黄色。
0: 因为这个名字就代表了它的很强烈的一个个性感。
1: 对对对对，
0: 哎，这三类都是很适合，就把它放干了，色泽又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形状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啊，有人说这个图八是勿忘我吗？怎么了？为什么这么质疑它？
1: 是因为这个八放得特别大，看起来特别大一个，
0: 没有其他的花朵进行大小的比较啊。
1: 是是是，
0: 说一串红适合做干花吗？说以前做干花啊都是夹在书里，但是呢它干了以后就特别容易碎。你是把玫瑰花瓣夹在了书里吧？特别容易碎，其实叶子也是一样的道理。
1: 对，干花，所以文艺就让它文艺吧，就是
0: 都随风是吗？
1: 不不不，就是说它其实因为是一个装饰作用嘛，东西干了之后它失水了之后一定是非常脆的，所以建议大家就是不要过多的去摆弄它，放在那里让它美就好了。
0: 哎，哪怕是刚才我们说到的黄金球、满天星还有勿忘我，它干了以后虽然说它很鲜艳，但它也是会有这个，
1: 也是会脆的。这个如果说有区别的话，其实就是在这个东西本身它是什么类型上面，比如说它是花还是叶还是果。那我们通常来讲黄金球它会相对比较结实一点，因为它是果，所以它是一整个实心的东西，那不会像花瓣那样那么容易一碰就随风而去，相对会结实一点。但是呢建议大家也不要过多去摆弄它，比如它的杆儿也会很脆啊，摆了之后它的脑袋不容易碎，它的可能杆儿就断了。所以就是干花呢大家就放在那里看一下就好了。
0: 我的办公桌上大概有一小把两年前的一束彩色的满天星，就它肯定是也是在养的时候就有的变成了紫色，有的保有白色，有的是蓝色，这样子。我的原则也是不碰它，
1: 不要碰它，
0: 因为你知道办公室也没有什么大风嘛，对不对？就是也不在那个就是空调口，所以到目前为止它还好。但是我有一次擦桌子，我就很明显的感觉到咔咔咔
1: 有没有
0: 这真的是很脆弱啊。
1: 是是是，
0: 它大概这个怎么说呢，方圆我觉得10厘米之内吧，
1: 对，
0: 就画个小圈儿，你就不要靠近它就好了。
1: 对，
0: 它就
1: 下微微的小雨，花瓣雨
0: 真的是收拾不过来，你们能够理解那个感觉吗？
1: 对，
0: 彩色花瓣雨。还有人说，就是刚才因为我说了嘛，大家可以来猜一猜我喜欢图几。有人说夏夏你喜欢图五吧，作为文艺青年的我，你们为什么会觉得我喜欢？其实我喜欢图六啊，就喜欢这种
1: 爱，
0: 对，就是圆乎乎的，然后变形也不会很厉害，完了也不需要特别打理它啊，这种啊，体现了第一，体现了我喜欢圆乎乎的东西；第二呢，体现了我懒的特性吧，
1: 我可爱年轻，
0: 黄金球啊，我比较喜欢图六。还有人问了，这黄金球能吃吗？哎，其实黄金球算是果实类吧。
1: 是，是，但是大家不要吃，
0: 毛茸茸的吃什么？
1: 不要吃，不要吃，
0: 不能吃，不能吃啊！你们别一说到球呀，一说到什么，你们就感觉是要炸了，炸丸子一样。不要什么都往嘴里试，毕竟我们不是小朋友啦，我们也是成年人啦。
1: 我发现大家最终还是对吃的比较感兴趣，是一会儿茶叶呀、茉莉花啊、玫瑰花茶呀。
0: 哎，之前介绍过盒装的花儿，假以时日也会自然成干花吧？
1: 对，其实花，我们在说所谓的干花，其实就是无非就是花放干了。那我们平时会接触到的所有花，其实你把它放干了，它都叫干花。只不过是说有一些花材，它会变干了之后，也仍然会很有味道，有它独特的美。这一些花材我们会经常建议大家说，你把它专门的做成干花。那包括这个放干的方式，如果是像花盒，直接放干呢，它也是可以的。因为我们说的花盒指的是说将花头专门插到花泥里面的这一类型的花盒，它去放干是可以的。为什么呢？因为它通过花盒的插置，能够让花头处在一个很好的位置上，这样的话它即使失了水分，这个花头不太会有倒下来的这个过程，所以它一般就是在直立的状态下变干了，所以它就会直接从鲜花变成一副基本形态没有太多变化的干花，那样会很好看。

0: 如果是平时的花束的话呢，大家就发现如果变干了之后就不太好看，因为它东倒西歪的，然后有一些花瓣蔫了就没有花了，怎么样呢，就是不像花盒那样能够直接的去欣赏。所以这种时候呢，我们会建议说大家平时怎么去制作干花呢，就在花尤其是花束在它开到正盛的时候，其实如果你要专门的去把它变成干花的话，我们是指那你就在它开的正盛的时候，花比如说像玫瑰花它在开的最好的时候，咱们把它倒过来挂起来，只要做的就是把它挂起来挂在墙上就好。
1: 倒过来挂起来，
0: 倒过来、因为如果是直立的正向把它立住的话呢，它的花头因为重心的作用它会倒下来、它会往下倒
1: 了，
0: 对，耷了下来，那这样的话做成干花它的形态就不会特别好看了。所以我们把它在开放的正好的时候把它倒挂起来，挂在一个通风的地方，倒挂起来放在那儿就好了，
1: 任何时候都不用管它，就
0: 对，不用管它，
1: 过一天去看哦，
0: 可能过对过三天吧，它就会变得非常漂亮，因为会成为一个形状非常好的一个干花了。这个还真的是在北方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对于干花来讲的一个优势，如果是在南方的话可能就不一定，因为南方空气湿度会比较大、那在湿度比较大的时候，这个干花就不太容易形成好的形状，颜色也会容易变化，因为湿度大的话花瓣会容易发黄。不会像在北方湿度比较小，这个特别干爽的一个环境下，它的花瓣的这个颜色保真程度会更好一些。
1: 而且它北方的这种干会让它迅速的迅速的脱水，
0: 是，
1: 所以保留色彩的这个可能性会更大一些。
0: 是，没错，保留色彩和香味，它各种性状的可能性都会更大一些。
1: 哦，刚才提问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想要现在如果家里面正好有不管是周花啊、还是朋友，前两天你看过节日大家也会互送花礼、留下的鲜花，我们都要在这个花材开的最好的最饱满的一个时候就赶紧把它倒立过来。
0: 对，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咱们这个微博里边九张图当中的图二，可以看到是非常漂亮的一个双色玫瑰啊，当然不一定是大家家里不一定有这种双色的玫瑰了，因为这是质量非常好的一个厄瓜多尔的一个玫瑰，花头非常大，本身它的花的质量就很好，越质量越好的花做成干花质量会越好。因为它的花头这个花肉的紧实程度厚实程度，然后它这个色彩的饱满程度，做成干花以后质量都会更好。那像这个花就是在它开的最好的时候，咱们现在干花都能开出来，它形状多好啊，是在开的最漂亮的时候我们把它倒挂过来，就形成了这样非常漂亮的一个干花。
1: 其实以前我们觉得干花或者是说家里面的花枯萎了之后，比方说我不再给予它水分了，会觉得没有get 到这个最重要的点，就是没有倒立过来。
0: 是，
1: 很多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哎，这个花开得很好看，但是为什么慢慢干，就这个形状就东倒西歪了呀？然后没有原来的花束的这个形在了，
0: 是，
1: 你也不想保留它了。
0: 是，
1: 原来这个最重要的点在没有倒挂。
0: 倒挂尤其是对一些就是花瓣比较大的花，像比如像玫瑰这些花来讲一定要倒挂。那对于一些叶材跟像刚才的这个黄金球，可以不倒挂，因为
1: 像满天星啊都可以。
0: 对，满天星也要倒挂。
1: 也要倒挂，
0: 最好是倒挂。
1: 勿忘我呢？
0: 勿忘我可以不倒挂。哎，勿忘我怎么这么好，现在
1: 刚才想来
0: 好方便啊，
1: 就是
0: 什么都不用干，
1: 万能花材。
0: 是，
1: 然后色彩又这么鲜艳，还有很多颜色可以选，而且你又不操心。
0: 真的这个名字真的是太对了。
1: 哦，满天星也得倒挂呀，但它很小朵呀，它也不会搭了。
0: 满天星是这样，因为它的这个非常茂盛，然后它的这个朵呢，在直立的状态下，有的时候可能会，因为它的杆也很细嘛，其实，所以有的时候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它会有一部分会折。这杆会折，那会造成说它看起来形状不那么的统一，有的会歪一些，有的会直一些，如果整体把它倒挂过来的话，它会整体有一个整体感会比较好。
1: 就塑形相当于是、
0: 对，大家就都互相插着，然后也没有人折掉，然后互相插着架着对方，然后就形成了一个整体的一束花。
1: 你知道我突然想
0: 在一起
1: 想到了很多，就是女性朋友，比方说她们在练瑜伽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会有倒立的这个环节，当然也是为了这个血就是可以回流呀、然后这个然后抵抗这个地心
0: 对对对、
1: 就是、反向的让你吸一下。 对于花儿和人都是一样，
0: 美丽都是要跟地心引力相对抗的。

0: 然很想回去倒立一下，虽然我还不太会这个
1: 东西。你现在就倒立啊。
0: 我以后如果你们觉得我气喘不匀的时候，有可能我在倒立直播。
1: 哎，大家留言，留言多的姜啥倒立哦。
0: 我先学一下好不好？给我一个假期，这能不能把倒立？有可能是我竖着拍完了一张，然后把这个图片旋转了180度发上来。
1: 找错。
0: 好，还有人说了这个花艺啊，特别想知道怎么搭配。怎么包装，还想学插花呢？
1: 这就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0: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插花的主题我们倒真的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很多人其实是我拿到一个花束，当我拆开它的时候，它就已然不是原来的那个形状了嘛。
1: 对，
0: 这个时候我们要怎么不是感觉是特别散乱的就放进去，长的就长的，短的就短的，就这样吧。
1: 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事情。
0: 很值得一讲啊，谢谢。虽然北漂你说我圆乎乎啊，但是呢还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好了，你不用过来了，我也不想打你了。微博呢大家可以继续来看一看。喜欢的话呢，刚才提问给大家说了一个特别重要的环节，那些花头比较饱满比较重一点的啊，就是它的鲜花阶段就比较重，
1: 对，
0: 有重量感又很饱满的这些花，在它们开到最旺盛的时候啊，觉得好美，
1: 对，
0: 赶紧抓起它倒立
1: 起来，放在通风口，
0: 就可以了。基本上3天的时间，
1: 对，
0: 它就可以形成非常好的。
1: 但是不要放在这个阳光下直射。有人说放在通风口，那我挂阳台喽。最好不要阴干。因为如果阳光直射的话，这个花也容易失色
0: 褪色了。
1: 对，
0: 我们知道，你看你有一些比方说报纸，或者是一些书，你晒的阳光的那些地方晒久了，它
1: 也会
0: 看不见了。对，就
1: 是
0: 写的什么呀，一样的。我们鲜花的这个颜色为了保存的比较好，也不要放在阳光直射的地方。但我们当我们倒挂大概3天左右的时间，它已经成型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把它立过来放回到花瓶就好了
1: 啊。可以那样
0: 啊。
1: 是
0: 这个时候是不太能够修剪它了，对吗？一修它就脆了。
1: 也可以，对，就要非常小心，就要考验大家的手感，就是把它一只一只分开，然后非常小心的去修剪。通常我们其实会做，如果建议大家说你想要把它在花瓶里放干花，放成一把非常漂亮的样子的时候，我们会建议你在鲜的时候，鲜花的状态下就把它的这个花束形状打好，我们都会这么做。哪个花配哪个花啊，比如说我们有一些玫瑰花配一些满天星，然后配一些比如黄金球，再配一些尤加利的叶子啊，我们把它做成一个花束，做完之后把它绑起来，然后整体倒掉。倒掉完了之后，等它干了之后，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干花的花束。
0: 这个打理的环节还需要放在倒立之前，
1: 那样会比较好一些。这样等它干了之后，就不用再去打理，就不用担心它会碰碎啦。
0: 后面还是会有一点点脆。
1: 是，
0: 刚才我还跟提问开玩笑，我说这个我喜欢的黄金球啊，现在也有朋友说好巧啊，我也喜欢涂六，但是我更想看你倒立。你们，我看你们是不想再听后面3个月的节目了吧？这么期盼着主持人赶紧的。
1: 哎，我可以加入吗？我也好期待。
0: 你们都走，留我一个人在这里吧。这个黄金球，因为我就说，我说它看起来啊，就是毛茸茸的嘛，所以我刚才问提问，我说它干了以后会不会掉毛，或者是这个比较容易像满天星一样一碰它就会碎掉，然后掉的就是这种毛茸茸的，其实还是会有这个问题。
1: 会掉一些，但是很少。
0: 那不能给它喷个发胶固定一下？喷个发胶，
1: 你可以试一下。
0: 会加速它的这个腐坏或者什么？我不知道在永生花的这个定型啊，我避免它过脆啊，这个过程当中会喷一些什么样的制剂？
1: 对，永生花它是会喷一些化学制剂，因为它是会首先让它去，用化学的方式让它失水，然后让它褪色，都会用一些专门的化学制剂，然后再去上色。所以这个过程当中不会像这个，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要让花在干的情况下又不去掉东西，然后又能够保持一个非常完美的形状，那其实这个就是专门的工艺，咱们就要讲到永生花这一部分，我们之前也讲过。所以那个跟这个干花还是挺不一样的。
0: 我们在处理自己家里面没有太多的工具和制剂的情况下，像黄金球这样的能够 反正掉一点就掉一点吧，掉一点沫儿。
1: 啊，很少很少。对，
0: 正常情况下其实还是就不碰它是最好的。
1: 对对对，
0: 嗯，其他的干花也是这个原则。
1: 是，其实干花也有，我们要做干花也会有专门的手法，我们会有干燥剂，把这个花朵放进去之后，它会帮助它更好的去失水失色。
0: 嗯，
1: 但是这个我们在一般日常家里就不会去这样做，这会在我们花店专门的可能会有这样的工艺去做到。
0: 嗯，
1: 专门做干花制品的时候，我们今天讲的还是说大家在自然的方式下给它倒掉放干了。
0: 嗯，
1: 那我们就选一些我们觉得会比较适合的一些花材，像我们今天土里放出来这些花材，
0: 嗯，
1: 一些叶材，然后去倒掉，做完了之后在这个掉之前把你想要的样子去把它打理好，然后等干了之后拿下来就好了。
0: 嗯，好，今天我们先聊到这里咯，谢谢所有跟我们互动的朋友，再见咯。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暑节气哈、逢二十四节气呢，我们的节目和您一起阅读《二十四节气深阅读》这本书。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二十四节气国家级非遗申报书》的起草人，《二十四节气保护传承联盟》的秘书长唐志强先生。欢迎唐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小暑大暑上蒸下煮，这一年中最不好过啊，最热的这个时候。
1: 你看暑这个字，它上面不是个日嘛，就像是太阳照射下来，底下呢是煮，是做饭

0: 做饭底下不是烧火嘛，就所以是上蒸
1: 下煮，
0: 就体现出来了。下煮肯定是里头就说明水的温度、地表的温度都高，体现了这样的一个特征。
1: 那现在其实就是伏天哈，酷暑难来哈。那古人呢，其实在这个节气也发现了很多物候现象。咱们翻开这本书，先说说大暑节气的有意思的物候啊。这三候呢，一候叫腐草为萤啊，你看这腐草就是腐烂的腐，
0: 对，
1: 萤呢是萤火虫的萤，
0: 对，
1: 这什么意思呀？
0: 就是它其实就是你看啊，萤火虫啊，经常会。因为腐草它有一个特点，它湿度大，是吧？腐草嘛，它水
1: 腐烂的草，
0: 一般腐烂的草一般都是湿漉漉的，所以呢，它萤火虫适合在这个地方待着孵出来，在这个地方它其实是原来是虫子，虫子到这儿变成成虫，幼虫爬到这儿，然后变成成虫，它其实幼虫在水里生活，然后呢，水里顺着水。附着到了这个腐草上，腐草上它转成了成虫，它就能飞出来了。所以呢，就是古人很诗意的去表达这种腐草为萤，它其实就是这个萤火虫从这个腐草中放化化成了，对吧？就是萤火虫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化出来了，成虫了，变成成虫了。
1: 那这个就萤火虫，我们今天看来就是很浪漫，是吧？而且《三字经》中大家知道有这个，如囊萤，如映雪，家虽贫，学不辍，就是这刻苦学习的囊萤夜读，是吧？
0: 对，
1: 家里没灯，也点不起蜡烛，怎么办呢？你把萤火虫抓一块儿。让他们那个发光，是吧？
0: 是，就是他等于是就是在用萤火虫搁一块，然后再一个用瓶子一装，然后他就是发夜光，他可以读书，就说明了他是特别刻苦，因为夜读过去家穷嘛，没有这样的一个条件，一个过去的一个历史方面好学的一个典故。
1: 但是现在有很多就是小伙伴实践了一下，发现把萤火虫抓在一起，人家并没有发光，读书其实很费劲的，是吧？都不如月光这个亮。
0: 可能现在的萤火虫跟过去的萤火虫可能易得性上也少多了，
1: 就不好抓，是吧？
0: 不好抓了，不像以前那么多，有些地方呢还好一些，有些地方呢湿度大的地方往往好一些。萤火虫的出现呢，它跟我就观察在北京的萤火虫少，但是呢
1: 太少了，
0: 往往在出现在雨后。
1: 雨后啊？
0: 对，在雨后，而且呢是就是在大暑节气的这一段时间，在雨后，偶尔呢，
1: 就是
0: 做一些萤火虫。
1: 农业博物馆里头有，
0: 对，我们有。我
1: 在大雨之后，顶多能在我们家小区里看见蜗牛，萤火虫是真没看过。
0: 哦，那我们因为我们那有湖，
1: 有水域，
0: 对，有水域，它萤火虫要在水里待着，幼虫的时候它要在水里待着，所以你没水的地方你很难看到。
1: 对，
0: 要有水的地方，然后还要有高湿的一个原子，那就我们管具备这个条件，能看到，但是数量不多，
1: 数量不多，
0: 不多。
1: 我在山区、郊区倒是看见过。
0: 对对对，不像你看，我们说到洞穴，洞穴就是那个洞穴是水淋淋的洞穴里头，
1: 湿度很高的，
0: 就很多，那就会形成萤火虫洞。萤火虫洞那就是形成了特别美的那种，像夜空一样
1: 很
0: 浪漫的景观。所以这个是需要萤火虫的生长这样的一个条件。
1: 你看我们这书里也给大家介绍了这个萤火虫哈。萤火虫呢是鞘翅目萤科一种小型的甲虫，这个雄虫呢是长有复眼，就像蜻蜓那样的眼睛哈。这个雄虫的触角是比较长的，雄虫的眼睛也比那个雌虫的要大，大家那就得雄雌对比了，是吧？然后雄虫呢大多有翅，雌虫是没有翅膀的，它的身体是比雄虫大的，但是不能飞翔，但是这个荧光比雄虫亮。你看这个雌的萤火虫是不能飞的，
0: 对，
1: 您看的那飞特漂亮都是雄性的。
0: 对，
1: 萤火虫的发光原理是什么呢？我记得有一个小朋友跟我分享，他说这个萤火虫要是发光啊，就跟人做俯卧撑似的，不是说你随随便便我发光你摁一下它就发光了，不，它是要消耗巨大的热量的哈。
0: 对，它其实公的雄的母的它都能

0: 光，
1: 嗯，
0: 都能发光，只是母的呢它发光更亮。对对，你看母的因为它的物质储备更丰厚啊，它不会飞，
1: 对，它不消耗能量，
0: 不消耗能量，但是它能够，它也需要通过更亮的吸引到这个雄、雄性的过来。
1: 嗯，
0: 同时呢，它是有两种物质吧，一种是萤火虫树，另外一种呢是萤火虫酶，一个树和酶的发生作用，让它产生发光嘛。
1: 哦，
0: 它发的是冷光源。
1: 哦，发的是冷光源，不是说你拿一萤火虫烫手啊，
0: 对对对，
1: 不是，
0: 它发的是冷光，
1: 把自己这个发光发着了。
0: 对，所以它这个形成的这个化学能哈、啊，这种能量嘛，就是通过化学反应，然后产生的这个能量，是被用于这个我们在就是挖煤，在煤矿里头。
1: 嗯，
0: 是因为怕瓦斯嘛，怕瓦斯爆炸呀、啊、什么什么的、嗯、所以呢它是用这荧光来做成的这种灯啊、这种荧光灯呢是不会造成瓦斯爆炸的。
1: 在我们的书中也介绍了哈，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两种物质、
0: 嗯、
1: 啊，它的化学能变成光能，其实这个过程是在萤火虫体内完成的，就萤火虫呼吸氧气越充分，体内的反应就会越剧烈，发的光也就会越亮。所以说如果一个萤火虫它能吸收更多的氧气的话，它有可能，当然它体力也好啊、
0: 嗯、
1: 它有可能发出的光就会越亮。
0: 是，其实啊它适合的温度并不高，它其实是还是有下雨后然后湿度很大的时候它能够飞起来、
1: 嗯、
0: 然后呢能够很

0: 就是说大暑节气的一后啊，叫扶草为萤。就大暑节气前后，如果环境合适，您更容易看到萤火虫哈。二后是什么呢？是土润入暑。
1: 入暑，
0: 这什么意思呀？
2: 土呢，都湿润，或者是都泥泞了。就是比如说我们说道路被人踩，然后加上水多，它就成泥泞了，它只是润成了这种水都里头气都攒饱满，但是蚯蚓这个时候在里头其实不好待了，这水气大嘛，水气大，
0: 太热太湿，
2: 太湿了，它就憋不住，里头喘不了气儿了，
0: 它就得出来了，
2: 对，出来了，所以这是土润入暑，就土地很潮湿，很闷热。
0: 对，这是我的一个特点哈。
2: 对，
0: 那三后呢？大雨时行。
2: 大雨时行，那三后我们说大暑，到大暑三后的时候呢，其实已经到了这八月初。基本上是八月初，是吧？到大暑三后的时候就是八月初，那七下八散，正好是下暴雨的时候，就是七下八散，是北京是最七月下旬到八月上旬，
0: 就降雨量比较密集的时候，
2: 降雨量比较密集的时候，所以呢，就是大暑呢是一年说60%会下到这个节气
0: 啊，所以就多雨啊，
2: 对，
0: 这个时候
2: 大头都在这个时候下完了。
0: 那我记得之前哈，我们和唐先生一起聊24节气的时候，你看我们聊了这个半年都过去了，下一个节气是立秋。我们正在聊的大暑等于说是一年当中的第12个节气，就是这上半年从太阳历24节气角度讲就快过完了。那我们之前和大家分享过一个关于24节气的规律，叫上半年来621，下半年来823。它已经变了，不像是上半年比如说那个节气的那个气总是在21号左右出现。左右啊，不一定是21号，那到了下半年它就调成了23号了，前面那个节气不是在6号，而是在8号左右。
2: 它这个就是体现了这个我们太阳运行的夏天慢，冬天快的这样的一个特点。夏天呢拖沓，就是你看太阳呢它老不下来，它老亮着，白天也长。另外一个呢就是转到下半了，就是说如果从秋分到春分，春分到秋分，靠冬这半拉和靠夏这个半拉，那夏的这个半拉比这个冬半拉要多好几天，对吧？
0: 虽然是这个就是说春分秋分是一个平分，但实际上我们这一半过的夏天的时长是比冬天要长的，
2: 多好几天
0: 啊。
2: 大概这也都5-6天时间，
0: 就是太阳走圈的时候用的时间长，
2: 时间长
0: 是吧？
2: 对，长呢，它要分布到各个节气里头的，所以呢，你又发现呢，尤其是到了这个大暑开始，它就开始调整了。所以就变成823了。
0: 有的朋友说24节气呢其实就是太阳历把一年分成了24等分的平均的这个份数，您觉得这种说法对吗？
2: 它太阳24等分呢，它两种等分方法，古代呢是就是一种等分的是把时间平分了，一年365天点25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把时间分成，然后每一节按时间来算的，还有一个就是按黄金度数来分的，就是360度，然后除以24，那就是15度，那15度呢，这条线，那就是交节气点，那么这样去算的话，因为靠这个夏秋。这个半拉的时候，它太阳运行的轨迹幅度大，幅度大，它长，所以呢，它需要的时间更多一些。
0: 那实际上，我们现在执行的这24节气是后一种分法，
2: 后就是其实到明末黄金360度，过去是就是一年365天，然后黄金360度，过去是就是一年365天。分成了，
0: 过去是按时间
2: 分，
0: 现在
2: 都是24份，过去按时间，现在是按那个度数分，按度数分的话就造成了它的这个时长不一样，时长有区别，不是完全相等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那因为二十节气它也需要不断的自身，也不需要不断的调整，那么这个微调呢会有影响一点， 对吧？有些节气呢，可能有达16天，有些冬和春的，有些节气就是14天。
0: 哦，
2: 啊，也会有这样的一些，
0: 就是和太阳运行的这个
2: 运行的轨迹
0: 是有关系的。
2: 那么这样的变化呢，有一个好处呢，就是更容易呢去把握天文的一个规律，跟天文规律更加合拍一些，
0: 更吻合哈，
2: 更吻合一些。如果我们说严格按那个365天的话，我们如果春分是昼夜平分之时，无论如何做不到秋分也是昼夜平分之时了。如果严格按那个，
0: 就后一种其实更是天文意义上的这种分法。
2: 对对对对，更符合天文意义的分法了。
0: 对对，
2: 对我们原来是为了好记啊，好那个什么，其实一直没采用。
0: 哦，
2: 早期呢也有，也有中间呢也发现了这个规律，但是一直没采用。
0: 但是到了明末清初，
2: 到了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呢
0: 进来了，
2: 进来以后呢，他们立主。同时呢，我们其实也是，我们说咱们是开放的民族，我们对一些科学的理论我们是吸收的，所以我们是吸学学习一些西方认为有道理的，我们也采用，我们对二节气呢不断的进行完善，不等于说是对它否定，也就错一天半天嘛，也是这样的。
0: 其实这种更对关乎天文以查实变，
2: 查实变嘛，所以还是找回天文这个，因为原来它就是天文的观察嘛，那么又找回这个天文的做这些调整。那么有的人还是觉得呢，还是说平气法，就是用平均时间来分
0: 配，这叫平气法。
2: 平气法，
0: 哦，
2: 然后呢，这个叫定气法，就固定那个黄金度数的那个定气法。因为这个定气法呢更准确，
0: 对，
2: 更准确反映这个地球和太阳的位置变化。
0: 很多朋友可能不是很理解哈，就是你看冬天和夏天。我们除了有24节气加持哈，我们还有这个数伏和数九。数九当然就是方便一些，冬至之后你就开始数了。数伏呢，得是这个夏至过后的第三个庚日开始数。那这个数九和数伏

0: 是我们先人什么时候开始发明创造出来的？说这个时候我们要数伏和数九，为什么要数伏和数九呢？
1: 我们说数伏数九，它首先呢有一个起点，都是起点，都是夏至，都是夏至。那数伏呢是夏至以后的第三个庚日，是吧？数九呢就是从夏至开始，九个九，八十一天，
0: 从冬至开始。
1: 啊，就是冬冬九九和夏九九。
0: 对，
1: 如果冬九九的话呢，就是冬至开始；夏九九的话呢，就是夏至开始，对吧？而且呢，夏九九应该是在冬九九之后，先有冬九九，后有夏九九。基本上呢，如果从九九的这个时间概念来说呢，那应该算唐代。唐代，那我们要从这唐代的一些文献记载啊。还包括就是敦煌的壁画呀，这些呢，它能反映出这样的一个历史。
0: 就数九，
1: 数九，
0: 数九，最后一个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就
1: 冬
0: 去春来。
1: 那它冬去春来了。那下九九就是到了九九是吧？九九八十一，开箱摸棉衣，它又有一个。
0: 很热到很冷，就开始穿棉衣了，
1: 对对对，
0: 是吧？
1: 我要把柜子打开，我要摸棉被，摸棉衣，那已经凉了。
0: 您说这个夏九九和我们这个数伏不是一个概念。
1: 夏九九跟数伏呢，这是都是从夏至开始。如果是夏九九，你说一个九到三九的时候，到三个九的时候，已经是三九二十一，基本上就是属于。大暑的时候，然后那个三伏到了这个大暑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在中伏，那么大暑都集中到这儿来了。那是所以冬练三九，夏练三伏
0: 啊，
1: 就是反映这个。
0: 就古人把这个一年中比较难熬的两个时间阶段又重新的细分了一下哈。
1: 细分一下，它其实呢三伏呢。它比三九呢更加的贴近人们的生活。九九哈时段长，它是从开始一整个。那我这个呢，我就是三十天或者是就四十天，而且我是在高温高热高湿的时候，这一段我单独列出来。列出来的话就是为了人们养生度夏，有利于帮助人们度夏。
0: 而且是提供了一个盼头。
1: 提供盼头，然后呢，他就会提出来你吃什么，
0: 科学指导
1: 你吃什么。然后呢，你比如说养生，我还有一个三伏贴，中医里头，我跟穴位、跟身体
0: 的三伏贴什么的
1: 贴，然后夏病、冬病、夏治，我就跟他关系比较密切了，就指导我们在三伏贴里头，我们应该怎么生活，怎么养生。吃什么？就是一伏饺子、头伏饺子啊，二伏面，三伏。
0: 烙饼摊鸡蛋
1: ，但是是，就是这样的，更多的往这个养生啊、饮食啊、常服的特点。你看，这是什么经呢？为什么叫庚日开始数伏？庚是什么？
0: 金吗？
1: 庚就是属于金。
0: 对，
1: 金呢是什么？是秋。这时候秋金藏起来，被这个夏是火，被火所破。因为金怕火，所以被破在地下啊，给压迫在地下，藏伏起来。所以伏了三段以后，后面呢到了秋天我就扬眉吐气了。所以这就是他那个庚日选在庚日的原因。
0: 其实现在如果我们傍晚遛弯的时候，其实你能看见金星哈，也叫长庚星，就是它和月亮有的时候在一个方向上，也很好看哈。
1: 所以我们金色金黄色
0: 金秋嘛，
1: 金秋金被藏伏，庚是金，藏伏地底下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是意思的内涵。那么属呢就是火，就反映的火和金的关系，就是五行中的谁克谁。
0: 古人发现的这种大自然的规律。那关于大暑节气呢，我们在节目继续和您一起聊，我们再见。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发现，发明，
3: 发明，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扩大，
2: 发新生活，
4: 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智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5: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最近呢，我和我的同事啊一起做了非常有意思的采访，就是在北京的公园里寻找那些藏在树洞里的树洞画，在树洞里画上了一些小动物，比如说小熊猫、小浣熊、鸳鸯、兔子等等啊。我们还用 AI 技术让它们动了起来。那有很多朋友留言问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呢，在树洞里作画会不会影响树的生长啊？树的树洞那么大，为什么还能够顽强的生活下来呢？关于这样的一些问题呢，我今天呢也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植物学博士、知名科普作家史军老师，一起来聊一聊。史老师您好。
6: 嗯，您好。
5: 首先想问您一个问题哈，在那个树洞画里面，我们看到有很多小动物，特别的治愈，但是呢，有很多的网友啊留言说，会不会伤害我们的树？采访当中呢，我们也听到了北海公园的园方说，他们以前修补完树洞，涂的就是跟那个树皮相近的保护色啊，尽量是让它隐形的。然后今年是想说给我们的游客更多情绪价值，所以呢，要做一点创新就画了很多的树洞画。然后我们在南森公园的时候采访的时候，园方表示说他们是先给树刷一层白色的，就是那个防冻的那个漆作为保护漆，然后外面才来进行作画，而作画都是环保的涂料。其实我有两个问题想请教您哈，就第一个，您之前有没有注意过这样的树洞画？
6: 哎，其实这样的树洞画之前也存在，只不过说不是那么的流行啊。之前在国外的话啊，看这样的一个树洞画会比较的多啊，他们会把公园里面的一些树洞做一些保护的处理啊，包括美化的处理啊，这样的树洞画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呢，也开始在我们国内的公园里面逐渐多起来了。它就是一个保护和审美结合的一个产物。啊，我们讲以前的保护可能更偏重于我们怎么样把这个古树名木更好的让它休养生息，或者说更好的让它能够保持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那到今天呢，我们可能会觉得在一些

0: 跟我们的市民朋友更为亲近的一些区域啊，保护的基础上更多的增添一些互动的元素啊，可以去唤醒公众对于这种古树保护的一些意识啊，同时真正能够去开始接触和了解这些植物，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起点。
1: 嗯，是的，就是因为您是长期研究植物哈，对植物是充满热爱，同时我觉得可能您也会比较喜欢小动物。那如果您看到就这样的一些树动画，您的心情会是什么样的？
0: 我觉得这是一个艺术和自然的一个有机的结合啊，当然这个前提是在于我们是不去伤害这些植物的。
1: 是，
0: 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这个植物它本身长得好好的啊，你看人家枝繁叶茂的，油亮油亮的哈、啊，那你非要在这个叶子上作画，哇，这个就属于多此一举了。
1: 嗯，
0: 那我们讲树动画的它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它确实是在树木腐坏破损的这个部位涂了一些保护的特殊的一些材料，比如说一些丙烯的材料，还有一些防腐的材料啊。那这些情况下啊，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实际上并不是在这个树木的本身材质上进行作画，而是在这些涂层的表面对这个涂层进行一个更美化的处理。我觉得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表面作画的话，其实就引入了一些让人心情更愉悦的一些文化的符号。大家会觉得哇，你看都涂白了，那多单调啊，而且没有主动发现和认知的一个过程。而如果说我们把这个树洞变成一个大家特别是小朋友喜欢的一个奇幻探索的场所的话，大家在探索这些有意思的树洞画的时候，其实多多少少也是会开始关注于这个古树植物的本身啊，它为什么会形成这个树洞啊，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特殊的空间啊，等等等等啊，就是包括说我们的科研呐、啊、还有其他的园林环卫的工人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些工作啊，那我觉得这些事情就是能够勾起大家兴趣，可以去拓展认知的很多的知识了。
1: 确实是，就是有了这个关注度，我们才会进一步的唤起我们的好奇心，我们才会去问。而且我采访的时候有了解到，也不是所有的树洞都适合作画，像有的树它还是有那个虫眼的，长好了之后表面光滑，综合的研判之后才会去作画。像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要先涂一个防护漆，漆上面再作画。这个修复的技术其实也有一些变化。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好像就是上面是刷那种水泥，
0: 对，
1: 有那个过程，
0: 填水泥，
1: 对，给那个树洞填水泥。后来又有一种叫做聚氨酯发泡剂，可能大家也有一点点印象，就是那种白的泡泡的。但是现在呢，仿真的修复哈，我们选择方式迭代，属于技术的进步，或者我们材料的进步，还是属于关于这种自然的认识的这种变化？
0: 其实都有啊。首先我们来讲啊，修复古树，它实际上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行当。那我们如果搁在四五十年前，大概其没有说有特别多的人说，哎，我们要把这个古树一定要把它修得非常的规整，或者说要进行一些抢救性的修复。那个时候大部分情况下就是能让这个古树有个支撑，不倒下来，大概其做的工作就是这样子的啊。那后来说，哎，我们说能不能让它的这个形象更漂亮一点，或者说让它的支撑力更强一点，我们做了一些填充啊，特别是水泥的这样的一个填充。那当时这个想法肯定是非常简单啊，你看水泥填进去是不是把这个树洞填实了，然后这个古树就能更好的在这儿处理下去，不会因为狂风啊或者说其他极端天气倾倒啊，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后来就发现，其实你填充了水泥以后，虽然说能够提供一个支撑，但是水泥本身对于这个树木来说还是有一定的生存上的影响的。特别是水泥，绝大多数的水泥其实它都有非常强的这种碱性，那这种碱性的环境对于树木本身的这种生理生活的代谢其实是有不利的影响的啊。当然了，树洞本身周围的这个材料啊，我们讲这个树内部的这个树干的新材，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都已经是死掉的木质部，它不具有生理活性。但是水泥的它这个碱性的物质它会扩散的呀，它会迁移到其他的这种还具有活性的植物的这种维管束系统里面啊，就是树皮里面啊，包括说还有一些碱性的物质随着这个雨水的冲刷渗透还会影响到植物的根系。那在这种情况下，

0: 水泥的填充基本上就慢慢慢慢就很少了啊。那后来就发展到绢纸的一个状态，其实也是考虑到材料对于植物影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后来发现绢纸你填充了也不太好，为什么呢？就是好像说我们出于善意说，哎，我们把这个伤口给它填上，是吧？就跟我们人，有一些外部的这种机械损伤的时候，我们尽可能的把它缝合了，把它填充了，把伤口处理了。但是对植物来说，很多时候可能情况并不那么简单。比如说我们一个树洞的话，如果我们不区分它的这种树洞的类型啊，就是进行一个简单的填充，那这样的话很有可能会进一步少少跟植物都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啊，那包括说树洞啊，那它本身是一个独特的一个创作空间。那我们在这个空间里面可能就有新的一些认知灵感，最终呢能够形成一个我们跟植物的一种默契共生的一种新的文化上的结合吧，大概
1: 是
0: 这样。
1: 包括我们用纸，对吧？这都是跟树浆来形成的。那其实刚才我们聊到了哈树洞画本身，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呢，从树洞画聊起，还是要请石老师给我们普及一些基本的知识。比如说这个树洞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包括我们看到这个树洞它有不同的这个形状，它是怎么分类的？这个树洞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比如说我们会看到很多的解读，虫眼啊，什么雷击呀，或者是人为的这各种形成的原因。
0: 树啊，它的整个树干其实是分为两个比较典型的组成部分，一个就是我们讲的树皮的这一部分啊，另外一个就是树干的树心的啊，这一部分。当然呢，这个树心的里面我们经常讲的木材，它也是分两类啊，位于中心的这叫心材，包裹着它心材的边缘的这叫边材。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边材呢其实就是正在执行运输水分任务的这些管道，我们叫木质部啊也好，维管束也好，就是大家就简单理解，就是它是活着管道啊，就是像咱们正在这个楼房里用的这些自来水管啊，大概其实就是这样的作用啊。但是中间的这个心材呢，它原来最初的时候也是有活性的啊，它是从边材一步一步变来的。但是边材用的时间长了，中间就基本上就慢慢就堵了。堵完了以后啊，很多的树木实际上还会主动的去填充一些树脂啊、单宁啊，还有包括一些油脂类的成分，整个填实了。填实了以后，中间这个心材就起着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的作用。啊，你看我们那树不会随意像这个墙头草一样倒来倒去，就是因为中间有一个强力的支撑，是吧？这个强力的支撑对植物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植物要获取足够的阳光啊，它要有适当的高度啊，而且还要支撑它的枝头悬挂的那些树叶呀、果实啊、花朵啊等等等等，它需要有这么一个支撑。那这个支撑呢，通常意义上来讲啊，它肯定是需要使用很长时间的啊。但是话说回来，就是不同植物的生活策略不同，中间这个心材的软硬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就比如说我们看到泡桐树，它就比较软。我们讲的黄花梨啊，那就是非常硬。这是不同的植物的生活策略，但是不管你多硬啊，你都有可能会受到意外的影响，就比如说雷击的事情，虫蛀的事情啊，雨水浸泡的事情，
1: 比如风比较大的时候，那个树枝就折断了，就折断的那个地方是不是就会形成
0: 树洞？折了，对，这很有可能啊，因为通常意义上来讲啊，这个树木的树皮实际上还是会保护好里面的这个木材的，因为我们讲。树皮实际上是它拥有生理活性的，它是活着的。而这层活着的这个皮，其实它就跟我们人体一样，是拥有类似于免疫系统的东西吧，它是对外界的这些真菌包括其他的微生物是有抵抗性的，
1: 就是对树来说它
0: 是
1: 一个重
0: 要的保护层。对对，那你要是把它给破坏掉以后啊，就暴露出里面那些没有生理活性的，我们讲叫木材了，就是心材的部分，是吧？那这个时候它就很容易被外界的微生物去侵袭了，就是侵袭完了以后慢慢慢慢它就会出现腐烂，然后这个腐烂完了以后的这种材料就慢慢慢慢会被剥离，那逐渐逐渐就形成了一个大洞了，是这么来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就没有办法了，你就

0: 就是树木本身自己就没办法长回去了，因为那里面那部分本来就是没有生理活性的。这跟我们人说，哎，你这骨头还能继续长上，那是两码事儿。
1: 对，就比如说对我们来说，可能我这伤口没有那么大的话，或者是这个皮儿它能自动长出来，但是树是不可以的吗？还是说有的时候，比如说我受伤小，我的皮囊再长出来？
0: 如果仅仅是树皮的损伤还能长上啊，因为我们在很多的树上看到过这种情况，是吧？啊，就包括说之前晾衣服的这个铁丝箍到这树上了，你看看那个树皮逐渐把这个铁丝给吞没了，是吧？就是说明这个树皮它是有生长活性的。但是，我们要强调一点，就是我们刚才讲了，新材实际上它已经毫无生理，这里面没有活细胞的，它的细胞其实都是死的一个状态。它被侵蚀掉了以后，就是侵蚀掉了。某种意义上来讲，用那个案板差不多，其实它已经没有生理活性，它不会再长了，包括树皮也没有办法再给它提供一些恢复的这种能力或者机会了。
1: 没有活性的物质，没有活性的组织了，相当于它的木质部腐朽了。但这个好像也不太影响，说我这棵树继续活着，还是说我对这个树洞，我可能就比如说确实是损失太大，可能就会影响到树本身的生长吗？
0: 不会。其实我们经常讲啊，俗语啊，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层皮。这特指是它在它的这个茎上面啊，就是它的主干上面的所有的这种活性的部位啊，就是集中在皮上面。树皮实际上是它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运输养料的一个通道啊，只要它的树皮还活着，就是树芯儿这个木质部究竟烂到什么程度，对它的影响啊，
1: 没有那么大。
0: 我们讲从生理活性上没有那么大啊。我曾经在这个曲阜的孔庙见过一棵老的国槐，那国槐几乎没有这个。里面的木质部了，就是树芯儿几乎就没了，就
1: 空
0: 能
1: 心
0: 够
1: 儿是
0: 看到
1: 吗？
0: 是实际上是一个不仅仅是空心儿，实际上是有一张有弧度的树皮靠在一墙上，还活得很好，上面枝繁叶茂的。当时就感叹说："哇，这个真的是生命的奇迹啊！"就所以它也反证了说，植物的树皮实际上是对它来说是更为重要的一个存在。至于说芯儿，就是一个支撑的作用啊。只要说这个树不倒啊，就是还有其他的依托可以靠在那儿。这个芯儿，是不是完整，树洞是不是大，其实对它本身的这种生长没有决定性的影响。
1: 对它是不是活着，那影响没那么大。所以我们看有的时候那个树就是很老的时候，我们给它做修复的时候是拿了这种柱子或者什么给它靠起来，能立起来。
0: 对，是的。
1: 刚才我们说到树洞的形成，它的原因不一样哈。但是呢，我看到树洞是有分类的，我觉得还挺有意思。它是有六种类型，洞口朝上的叫做朝天洞，在主干侧面的叫侧洞，然后主干分叉点里有那种很长的开放的，就那种狭长型的叫做夹缝洞，还有茎根部的叫做落地洞，包括还有有的树它是有两个以上的这个洞口，然后洞口又有相通的叫做通干洞，树皮和树心都有缺失的叫做全开放洞。
0: 确实是根据这个形态上，我们可以把这个树洞做一些分类啊，这些分类主要是在古树的保护还有修复上啊，会起到一定的这种识别以及相应的这种策略制定的一些辅助的一些功能和作用啊。这当然这些事情是我们人类的一个认知啊，就是
1: 我们给它的一个命名分类。
0: 对，
1: 所以您刚提到好像这些就主要是我们会去在古树的修复上，那对于不同的这个类型儿，比如说朝天洞、侧洞，还有通干洞，它是不是有不同的一个修复的策略？我看到说最容易积水腐烂的是朝天洞，这个其实咱们也能够理解。我觉得听这个名字，它朝天嘛，如果积了水，它可能不太容易流下来，积累在里面的话，
0: 排出来，
1: 对，它就容易腐烂。
0: 对，因为朝天洞它相当于这个树头顶顶了一个水盆儿，那这种情况下，就很容易去引起很多的这种微生物的生长啊，包括说其他的一些藻类等等等等啊，这些生物的这种生长啊，那这些生物的生长啊，对于树木本身来说肯定是不利的啊。那你这边的一个修复的策略肯定是，要尽可能的排除这里的积水啊，就不要让它再积水了。我们在 在顶部的时候可能会

0: 做一些装置的一些处理啊，包括说一些填充物的一个处理啊，就是尽可能减少有的一些存水，就是去除这里的一个湿润环境啊，这样才能让这个古树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附带说一个啊，就是很多这种所谓的潮间洞，其实在某些植物上能够刺激产生一些比较独特的，人类有特别喜欢的极其贵重的一些产品，就比如说沉香，啊，沉香这个东西是怎么
1: 讲？但是也有所不同。汉城琴制，它就是在汉族王朝之间的一种更替；青城明制，这是在一个少数民族王朝取代汉族王朝的更替过程当中一种继承与发展。那么这两者有相同不同。那么具体我们放到青城明制上面来说，有继承性，也有不同的地方。继承性与不同，其实牵涉到一个我们中国这个历史发展过程当中，少数民族这些政权，也可以称之为王朝，进入到中原地区之后，与中原地区的王朝在文化上是如何冲突融合这么一个过程。那么我们过去有两个话，两个概念，一个叫汉化，一个叫胡化，放到制度上也是这样。历史的现象通常从少数民族进入到中原之后，建立新的王朝之后，往往我们在历史的过程当中总是发现它被汉化了。从北魏孝文帝改革最明显这些啊，北朝时期的很多，南北朝时期对立的时期，北方的很多少数民族政权很多都是汉化。那么汉化的过程当中确实也有胡化的，汉人吸收继承那这个少数民族的文化，少数民族的文化也影响到我们这个汉人的日常生活当中，这个也很明显的。其实我们现在很多都误认为是我们中原王朝或者汉人的那些物质文化东西或者生活的东西，其实很多都是来自少数民族的，比如说胡琴，我们的二胡的胡琴这一类的，感觉好像不是少数民族的东西，是不是？它都是来自异域的。比如说我们做的椅子，椅子叫胡床，胡床我们最早都是席地而坐的，所以兄弟之间恩断义绝了，要割席，本来这两个人并排的坐着，这我跟你断交了，把席子一割分开了，到后来有了椅子，那椅子就是种叫胡床嘛。满族的入关以后到中原建立新的王朝，青城明制当中回到这儿来看，那么要继承性。我在这本书里边谈的继承性更多的是社会的继承性，社会制度，而不是政治制度。其实政治制度里面也很明显
2: 啊，对对，
1: 对吧？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个中央的一套制度，明朝的内阁，明朝的六部都保留了，地方上的督府、总督、巡抚，明朝已经开始出现了，还是有，还有布政司，还有按察使，省一级的，当时下边也是抚州县，跟明朝这些都是一样的。那么也有不同，在这种政治制度上不同的地方是什么呢？最大的不同就是满族人入关之后建立清朝，他有一条政策，是什么政策？叫满族优先或者叫满洲优先，这个是很明显的。汉人在清王朝当中权力体制当中话语权相对比较弱，这跟晚清不一样。晚清你整个清朝衰败了，怎么湘军起来了，淮军起来了，这种汉族的这些士大夫都起来了，甚至全靠他们支撑着整个摇摇欲坠的晚清，那么那是汉人的话语权已经很大了。但是在清初的时候，相对而言还是在中央体制里边汉人的话语权比较小，这样的话他就是都是因为满族优先这么一种政策，
2: 对，
1: 他也取消了一些制度。比如说明朝特别有名的巡安御史，就是从中央派出去到各个省的巡查的巡安御史，督察院派出去的。古代的戏里边特别有名的叫八府巡案，巡案老百姓喜欢蓝玉告状，蓝轿子告状的都是找这个八府巡案。一般过去一个省以八府为府嘛，通常都是八个府比较多，所以叫八府巡，一个省一个巡案嘛，说八府巡案权力很大，其实他不过是七品官，但是他是钦差，他是带着皇帝的赐书授权他的，那个这就是尚方宝剑是一样的。你看到了地方上很多地方官远远官品高于他，但是呢也要对他敬重三分，他七品官很多都是二三品的布政使，这些都是对他敬重，到了清朝就给取消了。那么在府一级里边，过去要专门处理司法事务的推官 号称四牙，就是

0: 里边第四个衙门推官到了清朝也给那个废除了，咱们这些方面也有一些不同。
1: 我印象当中啊，当时啊清兵进入山海关之后占领了北京之后，有这样一种说法，之前啊这个新王朝取代旧王朝之后啊，往往呢要把这个旧王朝的皇族要屠戮殆尽，往往呢可能要建新的宫殿，不住之前的，是吧？我是新王朝了，我要有新朝气象嘛。但是呢这个清人当时认为说，你看灭了明朝的不是我们啊，是李自成，是闯王李自成啊，我们呢没有这，我们是赶走了李自成啊，要他要寻求一种所谓的正义性哈啊，所以说呢清还是住在紫禁城里面啊，而且呢对于这个明陵啊也是派专人守护。我不知道这样一种说法是不是有一定的道理呢？
0: 可以说有一定的道理，因为我们知道明清一代跟一般的过去的这个朝代的更替相对来说有一些不同。这个明清一代就是说李自成进京到撤出北京正好是100天，大顺取代了大明，最后大清又赶跑了大顺，然后再统一整个中国成为一个中原地区的中央王朝，满族人建立的。那么这个是有多方的势力交织在一起，那么跟普通的朝代更替两方的势力，它也起码有三方的势力。
1: 哦，
0: 清朝在入关以后，它就是为了什么呢？我猜测部分的原因也是为了把矛头转嫁到这个农民起义军大顺大系当面上的去，对吧？他入关以后，由此来说，他事实上有复仇，大的复仇。那吴三桂放开山海关，把清兵让他们进来，他不也是打着那个替大明复仇的吗？
1: 对对，
0: 这种旗帜吗？
1: 嗯，
0: 是不是？这个旗号打出来的，由此他就是一种策略性的，他有策略性。满族人有策略性，就是以示自己替你复仇，替你这个明朝复仇，然后他也显示自己的正统。那么在具体的措施上，宫殿他还是用这个明宫，对崇祯帝也丧葬上也有一定。自杀了吗？是不是啊？那个也有一些那个相对的这个不能叫厚葬嘛，但是也有一定的优待。然后是保护明陵啊，明陵很多那个地面建筑的毁掉还是李自成嘛？
1: 啊，对，
0: 他撤出北京的时候把他焚毁了很多那个，确实不敢说是有确证。他们历史这个变化的多方的势力的这么一个演变的过程当中，可以看出来你刚才所说的。
1: 纵观中国的历史哈，少数民族政权征服了中原王朝，建立了一个新的以少数民族政权为正统的王朝啊，清并不是第一个。元灭了金啊，灭了南宋啊，灭了西夏，灭了大理啊，统一了整个东亚地区啊，甚至元帝国的这个疆域哈，到了欧洲。元它也是统一了我们整个的中华民族这样一个地域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元代南宋的时候所继承的和改变的，和刚才我们所讲的清城明治，清代替的明所继承和改变的，又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
0: 从这个政权的更替看上去，元跟取代这个金与南宋，跟清取代这个明有相似，但是呢这个制度上可能还是有比较大的不同。很少有说元成宋制，这两者差距太大了。蒙元帝国的建立，它的少数民族性特色呢相对来说比较多，跟清入关之后保持他满洲的特色来说，两者相比较的话有一定的程度不同。蒙古人进入中原地区之后，他这个草原民族的特性特别明显，很多这个制度原始性的制度保留了很多，然而是制度上对宋朝也有创新。比如说我们说大家的最清楚的地方的政府里边，省一级的行省制，这是他创立的。行省制是元朝创立。那我们知道在过去的我们知道这个汉人王朝里边没有这些的，虽然到了明朝不叫行省了，叫13布政司，13个相当于就是13个行省。我有这么一个想法哈，元人统一中原王朝，某种程度上来说让这个中原的文化汉人文化有一个中断。过去我们有一种说法，
1: 崖山之后无中华，
0: 对，包括陈寅恪先生也这么提。
1: 嗯，
0: 我写的文章里边考证出来了，这个说法最早是明末钱谦益，就跟柳如是是他的小妾，那个陈寅恪先生写的那个柳如是别传里边的那个另外一个主人公钱谦益， 他后丘星师里边就有崖山之后这五中华了、嗯、但是呢他提的这个东西并不是说中华没有了，
1: 嗯，
0: 而是元人之后元朝之后建立的中华是一种新的中华，这个新的中华是什么，受到了很多少数民族元人这种影响很大的、
1: 嗯、
0: 我写的文章里面曾经也提过蒙元遗俗在明朝保留了很多、
1: 嗯、
0: 明朝说是要恢复汉唐衣冠制度，但事实上改变不了好多，这个生活当中都是有蒙古人的影响，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现在的这个喝酒干杯就是元人的风俗，我们汉人没有这样的，那么清人的话相对来说他对那个汉人的生活的影响没有满蒙古人那么大，
1: 对，
0: 所以这个有一定的这个不同。
1: 那清人之所以啊，他在这个入主了中原之后哈、啊，统一了整个的中原王朝的这个版图之后，很大程度之上继承了明的一些重要的一些制度，是不是也因为他要争取汉族百姓的支持，缓解汉和满之间的矛盾，有一定的关系？
0: 这个应该是有一定的关系，他也是一个应该是有一个变化的。你看这个早期入关的时候。很早替满人服务的一些人像范文成啊很多人啊、
1: 嗯、
0: 就跟他提出来过说你入关之后你不能搞什么剃发，你要社会安定很快从统治能稳固下来就不要剃发，但是他没有听啊。清兵下江南的时候早期汉人都归顺了的，很快都归顺，门前当时是什么呀，一般都是挂一个旗子啊，旗子上面写两个字顺民，都愿意当顺民的。后来说要剃发，一剃发就不行了、嗯、那整个就像从士大夫当普通民众都像儒商考弊都不干了，那么社会就有反弹，才开始重新又要起来反抗了、嗯、才有那个扬州十日是不是、
1: 啊、
0: 嘉定三屠、
1: 嗯、
0: 都是反抗了，因为我们知道传统的中国人的观念叫什么，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损伤，清人清朝的统治者一定也有总结的，那么他后面的制度设置上的时候尽量的跟明朝的制度有所接近、嗯、除了他满族特性之外他还是有一些接近，这叫做便于他的社会的比较容易趋于稳定。
1: 刚才呢您其实也提到了这个清入主中原之后提出了这个满族优先是吧、
0: 嗯嗯、
1: 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北京城啊它的整个的这个布局啊其实也能够感受到啊，据说哈、啊、当时这个清兵啊已经攻占了北京之后，因为顺治不是第一个入主中原之后的这个清的皇帝吗，我记得是有人曾经向多尔衮提出建议啊，因为多尔衮当时说要把这个北京城的内城的汉族全都驱赶到北京的外城去，内城基本上都是满清的贵族、
0: 嗯、
1: 但是有人提给他建议说不要这样，多尔衮没听啊，后来还是这样的实行了这样的一个政策，是不是也是从一个侧面来印证了您刚才所提到的这个清刚刚入主中原的时候所提出这个满族满人优先的这样一种执政的思路。
0: 你这个说的很好，很对的。刚入关之后他建立了一套制度，除了清城明治之外很多满族优先的体现在方方面面，早期也不太实行满汉联姻的，各个省城除了北京城之外各个省城都有满城的省会城市，叫满营啊，也叫满城，他就说跟汉人他有一种区隔，生活居住区他跟汉人是区隔的，这种区隔他就是有一种对汉人的防范心之外也有一种满族优先在里头，早期是这样，这个期间他也在不断的变化，那满人越来越那个汉化了他也有汉姓。
1: 回到您的这本这个清城明治这本书，那这本书当中啊分为这个上中下三编哈，那上边呢主要是讲到国家治理的层面，中边呢主要是讲到这个制度溯源的层面，下边呢是主要讲到社会群体的层面哈。那么您在这本书当中分为这三编主要啊，那么您在这上中下三编当中所讲到的一些内容啊和这个清城明治的这个城是如何来成的啊，变又是如何变的。
0: 这个我这本书主要三编嘛，都是也是利用过去的研究的成果啊，加以重新的这个修订而成的。那么整体上说三部分，前边是个国家治理的问题，第二个是一个制度的溯源，第三个社会群体。那么尤其是我的取一个主要的名是清城明治，主要就是反映在什么方面，从社会的方面来看清朝跟明朝有继承性，
1: 嗯，
0: 比如说大家比较熟悉的幕府制度，就是绍兴师爷呀、啊、那么一般认为清朝很发达， 对吧，这一套制度。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了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这几年有个挺流行的新词儿，叫做斩首行动或者斩首战，估计常看国际新闻的朋友听了肯定不陌生。这是个军事术语，意思是说在战争中通过精密武器或者是派遣特种部队的方式，对敌人的首脑和首脑机关进行精准打击，通过消灭领导者来达到摧毁敌人抵抗意志的目的。别看这个词儿是这几年才出现的，但是早在80多年前的抗战时期，在咱们八路军建立的太行抗日根据地里，敌人就已经尝试过对我们发动这种所谓的斩首战了。他的发起人就是当时侵华日军华北方面的最高司令官冈村宁次。在这儿我们得插上一句，侵华日军在华北这片的最高司令官原本叫多田骏，这家伙早年间受中国政府邀请，在北京陆军大学做过教官，就是这段经历让他在日本军界当中得了一个中国通的称号。结果到了1940年，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把华北的侵华日军打的是晕头转向，多田骏这个所谓的中国通也不好使了。日本军部为了挽回面子，牙一咬心一横，决定临阵换将，用搞谍报出身的冈村宁次接替了多田骏。正所谓是新官上任三把火，这话放在日本人身上也是一样适用。为了点好这三把火，冈村宁次就想出了咱们前面提到的斩首战的方法。可是问题在于，那个年代的侵华日军，其实别说是侵华日军了，那个时候世界各国的部队里，一是没有巡航导弹，二是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特种部队，那这冈村宁次的斩首战到底要怎么实现呢？与此同时，面

面对着咄咄逼人的敌人，我们的八路军又会如何应对呢？日军绝密行动 C 号作战计划真容究竟为何？日军小队冒充八路军深入太行山区，造成了怎样的惨重损失？日军的特种部队义子挺进队为何在取得巨大战果后突然覆灭？听天下和您聊聊太行抗战中的斩首战与反斩首战。冈村宁次是搞间谍战出身的军官，所以他刚上任就制定了一个非常有他个人特色的绝密行动。日本人把这个行动称为 C 号作战计划。从现在咱们掌握的资料来看，这个计划可以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成立间谍小队，找到太行山深处的八路军总部，发动重兵围剿，并刺杀彭德怀等八路军一众领导人。说搞就搞，冈村宁次这家伙很快地开始着手准备。不得不说，在前期工作方面，日本人还是非常细致的。首先，他们千挑万选，从一个师团里筛出数百人，组成两支小队。最开始，这俩队伍的名字取得特直白，叫“挺进杀人队”，真是要多难听有多难听，连冈村宁次都有点受不了了。于是，这俩小队用自己长官的名字命名，中尉义子重雄领导的那支叫做义子挺进队，大川陶吉领导的那支则叫做大川挺身队。在这儿我忍不住吐个槽，这又是挺进又是挺身的，总感觉和送死献身差不多，听上去总是觉得不太吉利。据说这两支队伍的人选定下之后，所有成员便被送到了专门的培训学校。经过严酷的特训之后，义子挺进队和大川挺身队的日本人都能够讲一口流利的汉语，熟悉中国文化，甚至跟当地的老乡谈起风俗习惯都不带打怵的。从表面看，这些杀人如麻的日本兵已经变成了地地道道的中国人。训练完成之后，冈村宁次又花了一个多月做研究，制定了围剿时间表。义子挺进队负责进攻八路军总部，针对彭德怀、左权等人，大川挺身队则负责进攻八路军129师师部，针对刘伯承、邓小平等人。本来这个行动的时间定在了1942年3月左右，但冈村宁次不愧是个缜密的老狐狸，他竟然连山区气候都考虑到了。他认为二三月份太行山区天气依然很寒冷，不适宜行军，为了保证这次行动万无一失，他硬是将行动推后了俩月，改到了五月份。不仅如此，在计划正式实施之前，日军已经利用先前安插的情报人员获得了八路军的很多讯息。他们在长治一带设立了指挥部，搜集了很多中国军人、中国老百姓穿的衣服，还给每个挺进队、挺身队的特务发了一本小册子，上面印着彭德怀、左权、罗瑞卿、刘伯承、邓小平、李达等人的照片、简历。这帮人也不知道用了什么手段，甚至侦查到了邓小平那会儿正在太岳一带检查工作，所以他们还在邓小平的照片下面注明了在太岳三个字。好嘛，日本人前期准备之细，即便在咱们今天看来也叫人不寒而栗。尽管经过周密的计划和前期准备，冈村宁次仍然不放心，他还准备了一条毒计给这次刺杀行动保驾护航。这会是什么计划呢？当时八路军总部和129师师部都在冀中一带，四月中旬，冈村宁次却突然发动了上万兵力对冀东地区展开围剿。到四月底，他又派出了上万的日本兵对冀南地区开始疯狂扫荡，

0: 两天后的5月1号，冈村宁次忽然发动五一大扫荡，50000日本兵直冲冀中根据地而来。实际上，所有这些大扫荡都是在为那两支特务小分队打掩护。就在八路军的精力几乎全部投入到冀中根据地艰苦卓绝的战役中时，义子挺进队和大川挺身队悄悄出发，摸进了太行山区。这些人不仅随身携带电台和信鸽，甚至还带着两名职业杀手。他们操着流利的中国话，假装八路军，在沿途村庄打听八路军总部和129师师部的位置。为了掩饰身份，日本人制定了非常严格的行动守则，自带干粮，自带雨衣行囊，不准在野外生火做饭，不准在村民家中留宿，以免出现意外情况，提前露出马脚。当时因为战事紧急，八路军总部几乎没有什么战斗准备。虽说名义上彭德怀身边还留有一个警卫营保护彭老总的安全，但实际上这警卫营只是个通俗的叫法，实际兵力还远远达不到一个营。而且当时条件艰苦，警卫人员不光要负责彭德怀同志的安全，还得兼职负责整个八路军的后勤保卫工作。关键时刻，还是咱们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5月22日早上，当地民兵瞅见了一支来路不明的队伍向着五军四方向快速移动。由于之前日本特务没少装成八路军搞破坏刺探情报，甚至还有特务伪装成共产党去当地搞土改的，所以太行山区的老百姓和民兵警惕性都比较高。很快八路军总部就收到了发现一支来路不明的武装队伍，身着便衣，携带小型电台，约有100人，后去向不明。加上在此期间八路军总部机要电台也发现了一些异常的信号，彭德怀左权综合各种情报判断出了日军的意图。很快八路军总部开始动身转移。咱们再来说说129师师部的刘伯承那边。5月21号大川挺身队走到了卓章河畔一个叫王曲的地方，很快他们就被三个民兵发现。因为当时大川挺身队穿着八路军的服装，民兵们没有发现异常，就这么把这队日本人给放了过去。大川挺身队也不敢多留，连夜行军。等第二天天快亮的时候，他们又被另一支民兵队伍发现了。民兵队询问部队番号，大川挺身队回答说自己是新编第六旅一部的。民兵们感觉不太对劲儿，从上到下这么一打量，好家伙，这100来个人脚上清一色的皮鞋。一看民兵似乎发现了什么，大川桃吉立刻命令开枪射击。这下完了，这一队民兵只有几十个人，对上火力强大的日军特务根本不是个儿，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挺身队迅速逃走，消失在茫茫群山之中。面对这种情况，民兵们很快将详细经过上报。然而那时候的通讯条件比较差，情报在转手的过程中耽搁了一天，并没有在当天传达到刘伯承手上。而就在这一天白天，大川挺身队已经渡过漳河，朝着129师师部奔袭而去。当时刘伯承身边带着大量的后勤机关和非战斗人员，一旦被这支日军追上，后果不堪设想。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当天晚上11点，大川挺身队一头扎进了129师师部所在地。结果您猜怎么着？扑空了。扑空了也就罢了，日本人到当地一确认，他们的情报是准确的，129师师部就是在这里。不过刘伯承等人在9点钟已经离开，日本人11点到达，双方就这么着擦肩而过。尽管当时的情况非常凶险， 但是我们还是得说，敌人的斩首战最终落空，八路军实现了反斩首战的初步胜利。不到三个小时的时间差，刘国成等人的这次撤离可以称得上是惊险万分。那么在没有收到民兵情报的情况下，刘国成是如何逃脱虎口的呢？原来就在头一天，也就是5月21号那天，在太岳的386旅旅长陈庚给刘国成发来一封急电，电报内容是这样的：
1: 行动秘密突然，长宁一支独立支队完全夜间行动，做远程的拂晓袭击，有的化妆成我军，绕过村庄向预定的目的地直进，奔袭我后方机关。
0: 虽然陈庚说的是太岳那片的事情，但凭借敏锐的军事嗅觉，刘伯承还是感受到了日军可能会派出大量特务部队深入我军后方图谋不轨。于是他当机立断，组织129师师部撤离，竟然就惊险万分地躲过了大川挺身队的偷袭。第二天，第五军分区的电报才姗姗来迟，虽然迟到了，但至少电报明确了确实有一支日军正在追击129师。于是当天129师师部二次转移，大川挺身队再次扑了个空。当他们得知刘伯承已经进山，只能掉头跑去找日军主力会合去了。这次针对129师的刺杀行动无功而返。与129师相比，八路军总部的行动就困难得多了。虽然彭德怀等人也提前发现了义子挺进队的踪迹，一边指挥前线部队作战，一边组织撤离，但当时八路军总部有后勤部、党校、报社等2000多名非战斗人员，还有很多妇女和老人，大家带着物资，晚上摸着黑，在太行山崎岖狭窄的山路上转移，速度实在是让人着急。趁此机会，义子挺进队将八路军的行踪给报了上去。到天刚刚蒙蒙亮的时候，大伙只走出了20多公里，大量人员挤在了十字岭一带的山沟里。就在此时，一阵轰鸣声响起，三架日军的轰炸机俯冲而下，开始疯狂地投放炸弹。刹那间，十字岭上烟尘四起，火光冲天。趁着大家四处躲藏的时候，日军地面部队冲上了十字岭。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被炮弹弹片击中头部，壮烈牺牲，年仅37岁。他也是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牺牲的最高将领。日军就这样封死了进山出山的路，用机枪和刺刀在十字岭展开屠杀。十字岭的泥土都被鲜血染红了。突围过程中，彭德怀也受了伤。之后延安那边的电报像雪片一样飞来，希望彭德怀能回到延安保证自身安全。然而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彭德怀依然选择留在太行山区继续与日军战斗。日军退兵后，彭德怀回到旧日八路军总指挥部的所在地，在左权的房间前，他整整站立了5分钟，沉默不语。复仇的种子已经埋下，那么等待着义子挺进队的会是怎样的下场呢？1943年2月4日，农历大年三十，山西祁县县城一家叫大兴德的饭庄内，灯笼高挂，宾客满堂，义子挺进队的队员们正在饭庄内放肆的吃喝，一面庆祝他们立下大功，一面迎接新春的到来。时间一晃就到了晚上的10点，义子挺进队的这帮人都喝得有些醉醺醺飘飘然了。此时的大堂中有异地相逢的朋友正把酒言欢， 也有一些商人在抓紧时间洽谈生意，跑堂的伙计忙前忙后，

切看上去热闹又祥和。突然，大堂的喧闹声中传来啪的一声脆响，一只酒杯跌落在地上，摔得粉碎。刹那间，先前的朋友、商人、伙计全都亮出了明晃晃的匕首，朝着义资挺进队的队员直刺过去。第一批队员做了糊涂鬼之后，其他日军也反应了过来，他们赶紧抄起手边一切能用的东西，像桌子、椅子、杯盘、碗碟什么的，和手持匕首的众人打作一团。然而，这些人个个训练有素，身手不凡，一袋烟的功夫过后，大兴德饭庄里已经没有还能站着的日本人了。第二天，长治城、祁县县城、太原城的城门楼子上就高高的挂起了日军义子挺进队队员的人头。听到这儿，相信很多朋友都猜到了，那些搞偷袭的不是别人，正是我们的八路军战士。原来在1942年12月，八路军情报系统就得到了一个消息，春节期间义子挺进队的一个小队要在祁县摆庆功宴。当时日军活动猖獗，祁县县长、独立营营长、公安局长都先后叛变做了汉奸，祁县县城里只有少量咱们的情报人员还在坚持潜伏。这些情报人员由一个叫林一的女共产党员率领，大家与她单线联系。这位林一同志也是位传奇人物，他18岁加入共青团，19岁入党，23岁在晋东南地区做情报组组长，24岁被任命为八路军总部情报处一科科长。到1942年那会儿，林一只有35岁，却已经是有着12年丰富的情报战经验的老党员了。发现义子挺进队的踪迹之后，他很快赶到祁县，联系我方潜伏人员，摸清了宴会的准确时间和地点。不仅如此，在送出了相关情报之后，林一又通过内部关系办好了一批所谓的良民证，还派人准备好了匕首、大刀、短枪等武器装备，方便我们的战士消灭这伙敌人。在同一时期，彭德怀亲自指示八路军前总特务团的团长欧志富挑选30名特务团战士组成暗杀队，务必要除掉义子挺进队。最终在前总特务团参谋处参谋刘满和的带领下，30名八路军战士分别混进了祁县，才有了咱们前面提到的那次干净利落的行动。这次行动唯一的遗憾之处，就是义子挺进队的队长义子仲雄因为被上级召唤，没有参加大德兴饭庄的这次聚餐，侥幸逃脱了。不过在经过这么几番战斗以后，根据地军民渐渐适应了敌人的这种新战法，警惕性自然也是不断提高，敌人再想像之前那样混进根据地里为非作歹，显然是办不到了。到了1941年的5、6月份，冈村宁次不得不低调地宣布自己之前精心准备、反复打磨、冒险实施的这个 C 号作战计划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终。至于这两个间谍小队的带头人义子仲雄和大川陶吉，后来跟随部队被派驻到了南太平洋的新几内亚岛。1944年6月，美军发动了解放新几内亚的战役，大川陶吉在战斗中被美军击毙，义子仲雄被俘。事到如今，如果我们再来复盘抗战时期发生在太行根据地的这段往事，不难得出这么一个结论，那就是敌人对八路军的斩首行动以完全的失败而告终，反倒是八路军对日军的斩首行动在此之前是惊动了日本军界。我指的就是1939年11月在晋察冀根据地爆发的黄土岭阻击战。晋察冀军区阳城五部依靠及时准确的情报侦察，只用了4发迫击炮炮弹，就击毙了日军内部有着名将之花称号的阿部圭秀中将。要知道，他可是日本陆军自1868年创建以来在战场上被击毙的第一位现役中将，也是侵华日军被击毙的最高将领。依着我说呀，

这才是抗战时期具有重大军事和政治意义的真正的斩首行动吧。好了，这里是听天下，感谢您的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从跟跑到领跑，中国新能源汽车迈上新台阶。
2: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3: 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2: 海关总署表示，15/5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3: 财政部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
3: 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特朗普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

0: 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4: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3: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5: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3: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万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6: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 把产业链安全的化

0: 一拳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1: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2: 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30度，
1: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3: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市场。
1: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6.7%和7.3%。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49.6%。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4: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至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6: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校长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 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5: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努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
8: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7: 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2022年以来，我国先后完成越南、马来西亚、老挝等五国榴莲输华准入。去年榴莲进口达18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9: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事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的优化农事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我们将

0: 6.8万吨，数量比2022年翻了一番。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1: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我们将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疫措施。
2: 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多的多样化的选择。
3: 财政部今天通报，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总体来看，财政收入平稳增长，财政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4: 财政部通报，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其中税收收入增幅持续提高，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3.1个百分点。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5: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4: 支出方面，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6: 上半年我们下达了基本养老保险补助资金1.2万亿元，支持地方按时足额发放养老金，下达城乡居民基本养老医疗保险补助资金3,864亿元，巩固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和保障水平，下达育儿补贴资金约1,000亿元，学前一年免保育教育费补助资金240亿元，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成本，下达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1,567亿元，支持地方切实保障困难群众基本生活。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上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下一步将着力促进重点群体就业，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一至六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我国加力推出稳就业政策，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中首次设立就业专栏。下一步将着力加强就业公共服务，组织百日千万招聘、金秋招聘月等专项活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崔鹏程表示，
9: 加力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上半年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
8: 当前2026届高校毕业生已经离校，其中有些同学还在寻找工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二级巡视员黄俊梅表示，
10: 对2026届未就业毕业生提供1131实名服务，也就是提供至少一次政策宣介、一次职业指导、3次岗位推荐，还有一次技能培训或者就业见习的机会。对于困难毕业生，我们组织党员干部、就业公共服务机构进行1:1结对帮扶，优先推送岗位信息，组织培训见习，提供职业指导，实现一帮到底，不落一人。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

0: 1.1万亿元，惠及1.5万亿人次。
1: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同比增长15.8%；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同比增长18.5%。
0: 交通运输部今天介绍，上半年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
1: 教育部今天介绍，目前我国共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0: 国家林草局等4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三北工程三大标志性战役取得决定性胜利，林草多元供给和消费场景更加丰富，林草产业总产值迈上新台阶。
1: 甘肃省敦煌市今天介绍，2025年底，敦煌市地下水位较2024年。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2号，伊朗称对科威特美军基地设施实施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 伊朗军方当地时间22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科威特西部的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以及地面部队指挥中心的后勤装备。声明称，多哈军营是驻西亚美军的支援中心，大量美军人员和装备部署于此。此外，伊方当天还称袭击了驻约旦和巴林美军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对媒体称，伊朗或许已将离心机转移至搞山地下核设施，美国可能很快将对其进行猛烈打击。
2: 我认为伊朗或许已经转移离心机了，但我们并没有确凿记录。光有离心机没用，关键要看有没有核材料。我们紧盯核材料，这才是重点所在。我们很可能很快就会对该区域发动打击，而且打击会非常猛烈。
1: 特朗普还称，伊朗方面迫切想要会面，但在他们准备好进行有实质意义的会面之前，美方不打算进行会谈。当地时间22号凌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威胁要袭击伊朗核设施和其他敏感设施，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伊朗将视其为美国在地区扩大战争的行为。美国及其盟友在地区内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部队的打击目标。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此外，当地时间21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秘书长古特雷斯对近几天美国与伊朗之间持续升级的军事冲突深感关切。他强调，这场冲突不存在军事解决办法，呼吁各方加大外交努力，推动达成和平持久的解决方案。
3: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会众议院21号通过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以维持联邦政府运转至12月4号，避免政府在今年秋季中期选举前因经费耗尽而停摆。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为推动仿制药生产回流美国，今年8月1号起，美国在未来2年将继续对所有进口仿制药免征关税。第三年，仿制药将适用100%的进口关税。从第四年起，仿制药进口关税将升至200%。
3: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
0: 韩国首尔市长吴世勋22号因违反政治资金法，被一审判处罚金，并面临失去公职的危险。
3: 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纽约外汇市场美东时间21号，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创1986年12月以来新低。
0: 德国铁路公司一名工作人员上周遭醉酒乘客殴打后跌下火车，身受重伤。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王远、赵初南，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1: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零分新闻，
2: 霍州科技创新赋能土味具产业，焕新升级。
3: 义城党建赋能，激活庭院经济。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我是晋芳，
3: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2: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霍州市聚焦厨卫产业高质量发展，锚定从代工生产到自主研发，从制造向制造的发展主线，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焕新，以品质实力开拓海外市场，产业核心竞争力持续夯实。天寒未亮，霍州市新智镇厨卫产业园区里却一派火热，一批共计10000余套高品质厨卫水槽及配套配件整装完毕，即将发往印度市场。山西申路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中文名王帅。
4: 我们这次送往印度新德里的厨卫具产品，是去年在霍州厨卫具冰箱银色大会上线的顶等，总金额是3.2亿元，设计水槽、龙头、软管、制片间，总共120万套。
2: 为了顺利交付这批海外订单，企业从原材料采购、生产加工到成品质检，每一道工序都严格对标印度 BIS 标准，全力以赴保质量、保工期、包交付。山西申路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中文名王帅。
4: 当前已交付35万套，预计半年内全部交完。
2: 亮眼的海外出口成绩单背后，是霍州厨卫产业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的转型升级之路。随着全球消费升级，市场对厨卫产品的耐用性、环保性、适配性、智能化方面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山西顺和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厂长陈世军。
5: 我们这个专利是插拔式水龙头，这个水龙头内部的芯阀结构都是我们自主研发制作，外部采用不锈钢三零式制作而成，不需要电镀喷涂工艺，这样的生产出来的产品比较经久耐用。
2: 当前对标一流、加大研发已经成为霍州市厨卫具企业的共识。目前已有4家厨卫企业成功获评国家级科技型中小企业，科技赋能、品质突围的厨卫具产业发展新格局正加速成型。山西美孚华科技有限公司主管王艳艳。
6: 针对海外市场高温、高湿的使用环境，专项研发耐腐蚀、抗老化、易清洁的厨卫水槽产品，同时优化配件适配型，真正实现产品精准适配海外市场需求。
2: 山西霍都科技有限公司主管李娇娇。
7: 如今依托自主研发技术，我们的产品精度、耐用性、功能性大幅度提升，差异化优势凸显，不仅国内外订单稳步增长，产品溢价能力和市场话语权也显著提升。
2: 近年来，霍州市立足厨卫产业特色优势，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持续优化产业营商环境，引导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技术创新，打造优质品牌，持续拓展国内外市场，推动霍州厨卫产业集群化、品牌化、国际化、高质量发展。霍州市厨卫具协会会长刘元农。
8: 持续深耕厨卫制造主业，不断扩展多元化海外贸易渠道，让霍州厨卫区域品牌逐步打响走出国门。
3: 7月18日上午，全市应急管理与安全生产专题培训班举办洪涝灾害防范与处置专题讲座，讲座中受邀专家进行专题授课，详细解读防汛政策法规和省市县乡村五级防汛指挥体系架构，紧密结合我市水系分布、河道堤防实际情况，细致讲解气象水文预警研判、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应急预案管理、 抢险队伍调度、防汛物资储备及应急后勤保障等内容。通过此次专题讲座，使大家全面了解掌握防汛备汛基础业务知识，进一步提升科学防汛、精准避险、高效处置洪涝灾害的履职能力。
2: 助力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煤炭领域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专栏。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重点内容解读六，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有关内容第二章，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保障第一节一般规定。第十五条，矿山、金属冶炼、道路运输和危险物品的生产、储存、装卸单位应当有注册安全工程师，从事安全生产管理工作，鼓励其他生产经营单位配备或者聘用注册安全工程师，从事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安全生产中介机构应当按照不少于安全生产专业服务人员 30% 的比例配备注册安全工程师。第十六条，矿山、金属冶炼建设项目和用于生产、储存、装卸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的安全评价以及安全设施设计及其审查，按照国家、省有关规定执行。第十七条，矿山、金属冶炼建设项目和用于生产、储存、装卸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竣工投入生产或者使用前，建设单位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安全技术服务机构对安全设施进行验收评价，编制建设项目安全验收评价报告。安全设施竣工验收工作由建设单位组织，验收组应当由项目建设单位和设计、施工、监理、评价单位项目负责人以及具有相应专业资格的专家组成，按照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规定组织验收。专家可以从省、社区的市人民政府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建立的专家库中聘请，组成专家组。专家组应当出具安全设施竣工验收意见，建设单位应当出具安全设施竣工验收报告，验收人员应当签字确认，建设单位和验收人员应当对安全设施竣工验收结果负责，验收不合格的建设项目不得投入生产或者使用。建设单位应当自安全设施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15日内，将安全设施竣工验收报告等相关资料报送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部门，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加强对建设单位验收活动和验收结果的监督核查。
3: 7月19日晚，易居新时代，情暖千万家，2026年山西省群众文化惠民系列活动优秀声乐作品展演在红桐大槐树景区根祖文化广场精彩举行，全省多地声乐爱好者齐聚一堂，用嘹亮歌声唱响三界文脉，礼赞新时代。当晚景区广场灯火璀璨，氛围热烈，活动通过国家公共文化云、山西公共文化云及省文化馆官方平台全程直播，线上线下观众同步共享文化盛宴。本次展演经过市县两级严格筛选，精选22首优秀声乐作品登台展演，参演队伍覆盖全省11个地市，以独唱、小合唱等多种形式精彩呈现。展演曲目风格丰富多元，底蕴深厚，既有浓郁晋风乡土小调，也有彰显地域特色的经典作品，同时包含讴歌故土、致敬人民、融合传统文化的优秀曲目，优美的旋律、饱满的演唱打动现场观众，赢得阵阵掌声。大同市飞天女子合唱团团长张艳红：
9: 这首歌曲呢，在山西以及其他地方其实是非常流行，但是它都是独唱版本，合唱版本的没有。现在我们改编的这一版是混声，7个声部来演唱，无伴奏的混声女声合唱啊！我们也希望把这山西的语言还有山西的特色展现给中国全国的观众朋友。
3: 作为国家5A级旅游景区、知名明代移民根祖文化地标，红桐大槐树景区长期依托自身独特文化资源推进文旅融合发展，本次省级优秀

0: 声乐作品展演走进景区，将群众文艺舞台搬进文旅现场，实现公共文化服务与旅游场景的有机结合，进一步丰富了景区文化业态，拓宽了群众文化传播阵地。
1: 乡村行，看振兴。庭院为景，方寸兴业。翼城县坚持党建引领，立足闲置空地多、庭院空间足的实际，发展庭院经济，盘活土地资源，实现群众增收。盛夏时节，走进翼城县桥上镇庄里村，整洁的农家院落错落有致，家家户户的房前屋后绿意盎然，蔬果飘香。曾经的闲置空地，如今变成了生机勃勃的生态菜园。翼城县桥上镇庄里村村民李琴琴：
2: 人家今年嘞，人家村里好着开这庭院经济，人家村里也可好嘞，把给我都送菜苗菜籽儿，我屋里嘞就把这前院后院都利用起来，种的西红柿、花瓜和茄子，自家吃不完就拿到附近售卖，院子也收拾的干干净净的，住着自己心里也舒坦。
1: 为有效盘活农村闲置土地资源，庄里村委统一采购优质菜籽与时令菜苗，为村民免费发放。庭院菜园既美化了村庄环境，也为村民增收拓宽了渠道。翼城县桥上镇副镇长、庄里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郑伟：
3: 我们将持续扩大示范效应，丰富庭院产业类型，让小庭院持续释放大效益，走出一条生态宜居富民增收的乡村振兴路子。
1: 近年来，翼城县持续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不断优化庭院经济发展模式，丰富种植品类，拓宽销售渠道，实现户户有菜园、院院有美景、家家有收益。
4: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5: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请听资讯快报。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今年以来，我国加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投入，同时推动管理养护数字化升级，促进农村公路从通达向提升转变。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新改建3.4万公里，实施养护工程6.5万公里，服务能力和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1: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进方，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6: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7: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8: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9: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10: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1: 开心杂货铺啊。
10: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1: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

0: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 珍珠，问你个问题。
2: 你说呀。
1: 上学的时候看到过男生打篮球吧？
2: 看到过呀，挥汗如雨，尤其是有女生围观的情况下，那家伙简直都跟疯了一样啊。
1: 那你知道球场上有什么话能够迅速击垮对方吗？
2: 不知道，什么话呀？
1: 你的鞋是假的。阿豪去便利店买矿泉水，问老板多少钱？
2: 2块。
1: 阿豪指着瓶子对老板说，上面写着建议零售价是1.5块。
2: 怎么了？我不接受他的建议。有一天，铁柱两口子一块看电视，受到了剧情的感染。老婆扭头问铁柱说，亲爱的，如果有一天你失去了我，会有什么感受呢？
1: 嗯，就像炒菜没有了盐。
2: 老婆听了，感动的眼泪汪汪说，你是说失去了我，生活会索然无味吗？
1: 小笨蛋，我的意思是说，我会再去买一包。去年夏天，王美丽跟亚楠一起逛街，天气太热了，两个人逛了大半天，王美丽中暑直接晕了过去。亚楠啊，赶紧把她送进医院。等美丽醒过来之后，亚楠想逗逗美丽，假装很伤心地跟美丽说，
2: 医生说你的时间不多了，有什么遗言你告诉我，我会转告叔叔阿姨的。
1: 美丽躺在病床上愣住了，想了半天说，
2: 亚楠，你能不能给我换个医生试试？我总感觉我能活。
1: 为了讨好新认识的女朋友，大头最近和准岳父打得火热。准岳父在公园呢，跟一大爷下棋，据说这大爷棋艺高超，称霸整个公园。果然，准岳父连输好几盘，那大爷可嘚瑟了，一阵冷嘲热讽的。
2: 大头在旁边看不下去了，和大爷下了几盘，用手机作弊，一连三局把大爷杀得落花流水，大爷气呼呼的就走了。
1: 今天大头无意中听见大爷和准岳父悄悄地说，
2: 哎，我跟你说啊，棋艺太好的人可不行，心思太重，心眼太多，就你家那闺女根本就不是那小子的对手，当心以后受委屈。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2: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阿豪买了一辆6手的奔驰，开网约车，今天接到第一单，上车之后呢，发现居然是前女友，两人沉默无言。前女友一路玩着手机，到目的地之后，阿豪说了句，到了。
2: 这个时候，前女友眼神略带忧伤地看着阿豪说，我们还能回去吗？
1: 阿豪想都没有想回了一句，啊，回去，这不是瞎折腾吗？回去行，再加50。儿子上小学之前，老王和媳妇儿商量，到底谁去接送孩子呢？
2: 媳妇儿自告奋勇地说，我是当妈的，当然我去，这事儿责无旁贷呀。
1: 面对平时除了上班连门都不想出的老婆，老王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2: 直到有一天，孩子偷偷地跟老王说，我们学校旁边有一条小吃街，好吃的可多了。
1: 铁柱结婚那天呢，小舅子喝多了，拽着他的衣领警告说，我告诉你啊，我姐从今天起就交给你了，以后是福是祸你都得拉着抱着宠着她，你要敢动她一根手指头，你别怪我让你满地找牙。
2: 听了这句话，铁柱能说什么呢？毕竟是人之常情。然后小舅子瞪了铁柱一会儿，突然一软，对着岳母说，
1: 妈，我姐练过柔道，摔过肩，跟不要钱似的，就我姐夫这地格，你让我这么吓唬他合适吗？老高去看医生，医生， 我最近记忆力特别差。
2: 哦，有多差呀？
1: 什么？有多差？有一天啊，阿豪和阿贵哥俩都昏迷不醒，被送进了医院。由于都是颅脑外伤，醒过来之后被安排住进了同一间病房。阿豪问阿贵，兄弟，你不在城里好好干活挣钱，怎么还昏迷了呢？
2: 阿豪说，哎，我倒霉死了，昨天刚买了一辆摩托车出去兜风，正得意呢，忽然看到前面有一块牌子，太远了，没看清楚上面写的是什么，我就赶紧开过去，一看牌子上写着前面施工请绕行，可刚看完我还没反应过来，就连人带车掉沟里了。
1: 说到这里，阿豪停了停，问阿贵，
2: 哥，你怎么也受伤了？
1: 阿贵突然狠狠地瞪了阿豪一眼，说，还怎么回事，我在牌子后面挖沟呢。
0: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感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4: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5: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6: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2: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6: 深夜醒来，铁柱的媳妇儿发现铁柱不见了，起身寻找，看到铁柱一个人坐在没开灯的客厅里，前面放了一瓶喝了一半的二锅头。铁柱的媳妇儿打开灯，只见铁柱一脸惆怅地盯着对面的墙壁，这一下可把铁柱媳妇儿吓坏了，轻声问道：
7: 老公，你别吓唬我，出什么事儿了？怎么这么晚一个人跑到客厅喝酒呢？
8: 铁柱没有转头看媳妇儿，眼睛盯着墙壁，略带伤感地说：我们已经结婚7年了，当初刚刚恋爱的那一段时光你还记得吗？
6: 铁柱的媳妇儿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赶紧说：我记得老公，怎么了？
8: 铁柱继续说道：那一次我们情不自禁，结果被你哥发现了，你哥用砖头对着我脑袋威胁我说，要么娶了你，要么把我送进监狱蹲个7-8年，这个场景你都记得吗？
6: 铁柱的媳妇儿眼睛也有些湿润了，想到一路走来的不容易，激动地说：记得，亲爱的，我都记得。
8: 铁柱眼泪终于忍不住，哽咽着说：如果当初选择进去，现在我也该出来了。
6: 刚刚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一个男的开口就说道：
9: 您好，恭喜您中了2等奖30万。
6: 我还没说话呢，他自己先哈哈哈大笑，接着又说：
9: 不好意思啊，刚入这一行，第一次骗人没忍住。
6: 然后他居然把电话挂了，可是过了一会儿他又打过来了：
9: 你好，哈哈哈哈，不好意思，我还是没准备好。
6: 吃过晚饭，老王跟媳妇儿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这个时候媳妇儿突然扭头问老王：你要是有100亿，你想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
8: 把你休了。
6: 完全这是第一反应啊，下意识的说完

0: 老王立刻就后悔了。果不其然，媳妇儿的脸色立刻就变了，强压着怒火冷冷地问，那第二件事呢？
1: 搬取回来。
0: 为什么呀？
1: 老王一本正经地说，以前结婚的时候啊，咱俩办得太简单，所以咱得再大办一次，让你嫁得风光一点。
0: 老婆一脸感动。当时老王在心里对自己说道，
1: 机智如你，寿与天齐。老王最近总咳嗽，今天去医院，医生说你有15年的烟龄，要是不抽烟呢，你攒的钱都够买宝马了。
0: 老王一听脾气就上来了，大声说道，医生，你抽烟吗？
1: 我不抽啊。
0: 那你的宝马呢？
1: 这个时候医生抬起头看看老王说，在楼下停着呢，怎么了？
0: 哦，没事，我就是问问。
1: 老王公司最近特别忙，大家已经一连加了几天班了。
0: 今天老王在厕所的时候还在琢磨一个技术性的问题，这个时候保洁阿姨在门口喊了一声，有人吗？
1: 老王没过脑子就答应了一句，请进。
2: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0: 铁柱平时胆子特别小，这次因为阑尾炎进了医院需要手术，本来都已经说得好好的，可是临近手术室，铁柱死活不同意，非要见媳妇儿一面。无奈呀，医生只能喊来了铁柱的媳妇儿。
1: 老婆，刚才护士说别紧张，这是个小手术。
4: 护士说的没错呀，你紧张什么呀？
1: 可是他是跟医生说的呀。
0: 早上睡懒觉，王美丽梦见正在给儿子喂奶，突然来了一个电话，迷迷糊糊的就接了。
5: 天气这么好，出来玩吧。
0: 王美丽当时脑子还不清醒呢，随口嘟囔了一句，别闹，我正给我儿子喂奶呢。
1: 这个时候旁边沉默了好一会儿就挂了电话。王美丽瞬间看看通话记录，是自己暗恋了很久的男神打来的。
4: 哎呀，完了完了，忘了自己还是个单身大姑娘了。
1: 上学那会儿，有一次大家正在一块聊天，比谁家里艺术氛围更浓厚，一个同学说，我妈会拉小提琴，经常在家里上一首门德尔松的 E 小调协奏曲或者爱之喜悦。
0: 另一个同学说，那算什么，我爸是个舞蹈老师，我妈是音乐老师，两个人经常一个弹琴一个跳舞，琴瑟和鸣，太幸福了。
1: 这个时候大头慢慢悠悠地说，你们这都不算什么，我们家里个个身怀绝技，昨天晚上搞了一台隆重的文艺晚会呢。
0: 听了大头的话，大家都很好奇，哇，家里都能办晚会，有什么节目啊？
1: 这个时候大头清了清嗓子说，第一个节目单口相声，看看别人家，表演者我妈，时长3小时。第二个节目武术表演，成绩单引发的血案，表演者我爸我妈和我。第三个节目歌曲飙高音，演唱者我，高音有多高，这得看我爸妈下手有多狠。
0: 老王的媳妇儿下班回家，发现老王跟儿子把家里弄得一团糟，顿时怒不可遏地大声吼道，你们两个太不像话了，气死我了。
1: 这个时候老王满脸笑容地说，生气就好，生气就好。
0: 媳妇儿一听更是火冒三丈，你是不是找抽啊你啊，还故意气人啊。
1: 亲爱的，你还记得吗，老中医说你脾虚需要补补气，你看你现在有气了吧。去年老王升为车间里的一个小班长，有同事就撂下了狠话，你也就只能当个管理3-5个人的小班长了。
0: 老王当时冷冷一笑，心想时间将证明一切。从那时起，老王苦学管理学，又自学了交际技巧。
1: 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年刚过去，现在老王已经管理几百号人，权力越大压力就越大，属下们天天嚷嚷着，
0: 群主发红包，群主发红包。

0: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很胖的包浆呗。
1: 原来就特管他就说，他就说很大声，我的听到，他说谁的初吻还在呀？他说谁的初吻还在？他说什么话？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全。

0: 挥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3: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分开以后，我会把你的想念偷偷放在心里，会害怕听那些关于你的事，只是在听歌的时候会偶尔想起那些年错过的大雨，还有那个爱哭的你。姚慧，歌唱者。

天总会黑，人总要走，遗憾的是没能把该说的话好好说。我在心里埋了一颗种子，生根发了芽，直到有一天那朵花说它想开了，那就真的坦然了吧。天空

我在某些瞬间真的很想念你，但彼此曾经陪伴过一段岁月，大抵也就没什么遗憾了。今晚月色很美，风也温柔。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为什么你当时对我那么好，又为什么现在变得冷淡了？长大之后我才明白，原来一切都会变，人会变，爱情也会。也许爱情这个东西是最难解释明白的，原本轰轰烈烈，突然一下说不爱就不爱了。

你知道我最讨厌的一句话是什么吗？就是你要那么想我也没有办法，简简单单几个字却给我们带来一种无奈又无助的感觉。

陌生人，停住下脚步，我们一起交换彼此的人生故事，好不好？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很大一部分的爱情故事，其实最后的结局都不能够恰如人意。这里面的故事有你的，有我的，也有他的。听接下来这一首歌，就想到了一个又一个彼此错过的故事。房东的猫，往往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

0: 使用犬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犬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子鹏。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各位，我是主持人常小航，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那么我们开场歌先来送上来自伊森陈奕迅《不期而遇的夏天》。

俊的 OST 单曲，电影同名主题曲叫做《不期而遇的夏天》。这首歌呢是发行自2021年的8月17号，是同名文艺电影《不期而遇的夏天》的官方主题曲。从2009年开始，苏打绿以四个季节、四种情绪、四座城市为主题，推出了维瓦尔第计划。下面会听到的就是坐标伦敦、定位夏天的专辑《夏狂热》当中的《他夏》。

天来最苏打绿，我们继续来听歌。这首歌呢要稍稍放慢一下节奏，时间胶囊由永斌 R&B 和丛林童联手演唱。这首歌是在2022年的5月25号正式发行的，上线了同名的 EP 单曲专辑，也是两位音乐人再度携手合作的一个诚意之作。这首歌整个的歌词、歌曲的创作还有编曲制作都会有两个人一起携手完成，全程把控了音乐细节，因此也打造出了一个专属的温柔氛围感。我们来听这首《时间胶囊》。

下面我们要继续放慢一下节奏，听一首走心怀旧的歌曲，沙宝亮的又回首。沙宝亮的嗓音呢非常有辨识度，略带沙哑，而且又温润厚重，自带了一种岁月沉淀的质感，娓娓道来式的演唱方式让整个歌曲的情绪真挚又动人。

曲真的是好动情啊，愿你此生所遇皆善良。我们继续来听王菲菲最后的温柔，这是一首讲述情感收尾体面告别的抒情歌曲。王菲菲也跳出了大家所熟悉的唱跳风格，用细腻温柔克制的唱腔精准唱出了感情落幕时的不舍与坦然。

0: 朋友成群或是散了，幸福都会增加，爱不爱也有多浮夸，我做孤星天算，数好数坏一直不下，把眼睛紧一抓，快乐痛苦都有代价，其实无伤大雅。
1: 非常具有特色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张碧晨，嗖嗖哈哈。嗖嗖的代表就是生活当中的烦恼，而哈哈就是用微笑来抵消。刚才我们所听到的张碧晨呢，他以往的深情的伤感的曲风没了啊，很有大的一种突破的风格。那么整体节奏也非常的轻快，旋律很清新，听感松弛又治愈。那么下面我们会听到来自于张韶涵为悬疑电影《默杀》演唱的推广曲，叫做《暮色回响》。整首歌曲呢，我能够感受到浩瀚银河，到市井生活，再到一片落叶一粒尘埃的这种微观世界。我们再来去诠释一下经历变故下的思念和感伤，来听张韶涵《暮色回响》。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

0: 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如果说人生的旅程就是探寻一个又一个未知的可能，那么阅读或许就是不同世界的入口。2002年，一部名为《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小说让加拿大作家杨·马特尔获得了布克奖。2012年，这本号称最不可能被改编成电影的小说被华人导演李安完美呈现，一举拿到第85届奥斯卡最佳导演、最佳视觉效果在内的4项大奖。2016年，杨·马特尔的新作《葡萄牙的高山》一经出版，迅速受到国外媒体和读者的争相好评。有读者称，这是他读过最为奇特的小说。2017年11月，《葡萄牙的高山》由未读文艺家引进出版，一场关于家园、信仰和爱的奇幻冒险之旅即将上演。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一凡为你带来的就是杨·马特尔的这本奇幻小说《葡萄牙的高山》。在《葡萄牙的高山》中，杨·马特尔写下了3个故事。1904年，葡萄牙。有一天，托马斯开始倒着走路。在那之前，他失去了一生所爱，爱人、孩子和父亲。深陷痛苦泥沼中的他，意外发现一本来自200多年前葡萄牙殖民地的封尘的神父日记，里面记载到，神父制作了一件世间罕有的圣物，后来辗转流落到了葡萄牙高山区。托马斯借了伯父的雷诺汽车，踏上寻找圣物的公路旅行。1938年的最后一天深夜，还有几个小时就到新年，病理医师欧塞比奥在解剖室邂逅了举止奇怪的妻子，他谈起阿加莎·克里斯蒂和圣经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奇怪的客人随之而至，一位带着破旧手提箱从葡萄牙高山区的小村庄跋涉而来的老妇，想要知道自己亡父的讯息。1980年，加拿大参议员保罗并不会知道自己会在偶然造访的灵长目研究所与一只猿猴心意相通，也不会知道当自己带着这只猿猴踏上寻根之旅时，自己的命运会与70多年前的怪人托马斯联系在一起。三个故事的标题分别以无家可归、归途、家园命名，揭示了书中跨越70多年的人生。相隔70年的三位主角，看似独立的三个故事，因为葡萄牙高山这一线索联系在一起。表面看，葡萄牙的高山像是一部悬疑小说，可是读过全部故事后，读者又能从中发现无数个隐藏的细节，相互关联，暗藏玄机。三个故事的三位主角都痛失至亲，以不同方式去治愈破碎的心灵，最终在作者独特的故事构架中获得了生命与爱的救赎。在《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序言中，身为作家的我，当然这个我是加引号的，我于1996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二本小说，但并不成功。在那之后，我开始创作另一个1939年发生在葡萄牙的故事，我正是在现实中的马特尔本人。1996年出版的小说名叫 Self， 当时反响平平，而这个发生在葡萄牙的故事正是《葡萄牙的高山》。那时距离让马特尔享誉全球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出版还有3年多。在一次采访中，马特尔提到，早在我读大学时，这个故事就躺在我脑海里，至今30多年了。在全球销出1200万册的《少年派》为马特尔带来巨大的声名、财富与荣誉之后，他只是淡然地说，《少年派》为我带来的财富已经足够，我不需要为了商业上的成功而写作，每本书都有他自己的宇宙，有属于他自己的新的冒险。在《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和《葡萄牙的高山》这两部相隔15年的作品中， 马特尔都以动物形象承载他形而上的隐喻。马特尔曾在一次采访中提及，动物是一种非常丰富的文学工具，尤其是野生动物，往往是极佳的隐喻。我以谈论动物的方式为我们自己，为人类写作。马特尔曾花费13个月的时间在印度参观清真寺、教堂、寺庙和动物园，又花两年时间阅读宗教经文和流浪者的故事。加之他大学主修哲学的专业背景，更让他的文学创作亦真亦幻，在奇特之余又并未脱离现实。在葡萄牙的高山中，马特尔将爱比喻为一间有很多很多房间的房子。他坦言，在这本书中，他希望探索人生的苦难会如何影响人与天地万物之间的联系。葡萄牙的高山融合了魔幻现实主义和童话寓言的写作手法，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每一位读者，人最大的痛苦来自无法接受命运的无常，以及生而为人的脆弱。时间的关系，马特尔的这本奇幻小说《葡萄牙的高山》今天我们就品读到这里。不知这部小说会不会像他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一样，再次被大众认可与喜爱。但我们可以感受到的是，作者对小说所倾注的热情与付出。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我们稍后再见。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接下来我们要分享到的是著名作家冯骥才为母亲写下的一篇让人读来倍感温暖和幸福的文章，母亲百岁记，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播读。
2: 留在昔时中国人记忆里的，总有一个挂在脖子上小小而好看的长命锁，那是长辈请人用纯银打制的，锁下边缀着一些精巧的小铃儿，锁上边刻着四个字，长命百岁。这四个字是世世代代以来对一个新生儿最美好的祝福，一种极致的吉祥话语，一种遥不可及的人间向往。然而从来没想到它能在我亲人的身上实现。天竟赐我这样的鸿福，天下有多少人能活到三位数？谁能叫自己的生命装进去整整一个世纪的岁久年长？我骄傲地说，我的母亲。过去我不曾有过母亲百岁的奢望，但是在母亲过90岁生日的时候，我萌生出这种浪漫的痴望。太美好的想法总是伴随着隐隐的担虑，我和家人们嘴里全不说，却都分外用心照料她，心照不宣地为他的百岁目标使劲儿了。我的兄弟姐妹多，大家各尽其心，又都彼此合力，第三代的孙男弟女也加入进来。特别是母亲患病时，那是我们必须一起迎接的挑战。每逢此时，我们就像一支训练有素的球队，凭着默契的配合和亲力亲情，赢下一场场赛事。母亲经过许多磨难，父亲离去后更加多愁善感，多年来为母亲消解心结已是我们每个人都擅长的事。我无法知道这些年为了母亲的快乐与健康，我们手足之间反反复复通了多少电话。然而近年来，每当母亲生日，我们笑呵呵聚在一起时，也都是满头花发。小弟已70，大姐都80了，可是在母亲面前，我们永远是孩子。人只有到了岁数大了，才会知道做孩子的感觉多珍贵，多温馨。谁能像我这样75岁了还是儿子，还有身在一棵大树下的感觉，有故乡故土和家的感觉，还能闻到只有母亲身上才有的深挚的气息。人生很奇特，你小时候母亲照料你保护你，每当有外人敲门，母亲便会起身去开门，绝不会叫你去。可是

等到你成长起来，母亲老了，再有外人敲门时，去开门的一定是你，该轮到你来呵护母亲了。人间的角色自然而然地发生转变，这就是美好的人伦与人伦的美好。母亲从91、92、93一步步向前走，一种奇异的感觉出现了，我似乎觉得母亲越来越像我的女儿，我要把她放在手心里，我要保护她，叫她实现自古以来人间最瑰丽的梦想，长命百岁。母亲住在弟弟的家，我每周二五下班之后一定要去看她，雷打不动。母亲知我忙，怕我担心她的身体，这一天她都会提前洗脸擦油，拢拢头发，提起精神来给我看。母亲兴趣多多，喜欢我带来的天南地北的消息，我笑她心怀天下。她还是个微信老手，天天将亲友们发给她的美丽的图片和有趣的视频转发他人。有时我在外地开会时，会忽然收到她微信，儿子，你累吗？可是我在与他一边聊天时，还是要多方刺探他身体存在哪些小问题和小不适，我要尽快为他消除。我明白保障他的身体健康是我首要的事。就这样，那个浪漫又遥远的百岁的目标渐渐进入眼帘了。到了去年，母亲99周岁，她身体很好，身体也有力量，想象力依然活跃。我开始设想来年如何为她庆寿时，她忽说，我明年不过生日了，后年我过101岁。我先是不解，后来才明白，百岁这个日子确实太辉煌，她把它看成一道高高的门槛了，就像跳高运动员面对的横杆。我知道这是他本能的对生命的一种畏惧，又是一种渴望。于是我与兄弟姐妹们说好，不再对他说百岁生日，不给他压力，等到了百岁那天来到，自然就要庆贺了。可是我自己的心里也生出了一种担心，怕他在生日前生病。然而担心变成了现实，就在他生日前的2个月，突然单独习题，来势急忙，发冷发烧，小腿红肿的发亮，这边赶紧送进医院打针输液，病情刚刚好转，旋又复发，再次入院，直到生日前3日才出院。虽然病魔赶走，然而一连50天输液吃药，伤了胃口，变得体弱神衰，无法庆贺寿辰。于是兄弟姐妹大家商定，百岁这天轮流去向他祝贺生日，说说话，稍作吉礼，不叫他劳累。午餐时只有我和爱人弟弟陪他吃寿面，我们相约依照传统，待到母亲身体康复后，一家老小再为她好好补寿。尽管在这百年难逢的日子里，这样做尴尬又难堪，不能尽大喜之兴，不能让这人间盛世如花般盛开，但是今天母亲已经站在这里，站在生命长途上一个用金子搭成的驿站上了。100年漫长又崎岖的路已然记载在他生命的行程里，他真了不起，一步跨进了自己的新世纪。此时此刻，我却仍然觉得像是在一种神奇和发光的梦里。故而

0: 我们没有华庭盛筵，没有四世同堂，只有一张小桌，几个适合母亲口味的家常小菜，一碗用木耳、面筋、鸡蛋和少许嫩肉烧成的拌卤，一点点红酒，无限温馨地为母亲举杯祝贺。母亲今天没有梳妆，不能拍照留念，我只能把眼前如此珍贵的画面记在心里。母亲还是有些衰弱，只吃了七八根面，一点绿色的菠菜，饮小半口酒。但能与母亲长久相伴下去，就是儿辈莫大的幸福了。我相信世间很多人内心深处都有这句话。此刻我愿意把此情此景告诉给我所有的朋友与熟人，这才是一件可以和朋友们共享的人间的幸福。
1: 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长命百岁，这个中国人世世代代最极致的祝福，在作家冯骥才先生的母亲身上成为了现实，也让我们在文中感受到了这至真至美的人间真情。这里是阅读时间，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会。

0: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发动机作为汽车核心三大件之一，负责给汽车提供动力。发动机的寿命除了受本身质量以外，还与车主的使用和保养有非常紧密的关系。假如使用不当发生损坏，维修成本是比较高的，所以在日常用车的过程当中，一些对发动机有伤害的事情要少做不做，合理用车才能让车辆用得更久。那么哪些行为最伤发动机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

聊这个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这是来自于 Beyond 的大地。

大地的创作背景是1987年两岸重启交流，讲述了一名老兵回乡时的情景。大地曲调磅礴，勾画出一幅日暮归乡、父子相对、泪眼空蒙的亲情画面。这首歌也让 Beyond 迅速蜕变成为广受欢迎的主流乐队。接下来我们就来跟您聊聊哪些行为最伤发动机呢？首先是不按时保养。正常情况下，车辆的保养间隔是半年或者5000公里，全合成机油的车是10000公里或者1年。虽然可以在正常保养间隔上延长一些，但是不能太长，像2-3年不去做保养那是不行的。如果长期不换机油，会导致润滑效果下降，车辆无法启动，到时可能需要大修发动机才行，所以按时间按里程去做保养，这是最佳选择。

回到我们的话题，哪些行为最伤发动机呢？第二个行为就是不使用符合规定的机油。现在市面上常见的有自吸发动机和涡轮增压发动机，二者工作特性有略微的差别，使用的机油也是不一样的。正常的情况下，便宜的自吸发动机加矿物质机油没问题，合资的自吸发动机要加半合成机油，而涡轮增压的发动机基本是半合成机油起步，有的呢要加全合成机油。如果擅自给发动机降低标准，对发动机的润滑以及动力油耗都会有不小的影响，也存在损伤发动机的可能性，所以机油标准可以升，但最好不要降。

我远去，那爱如何包围我，你和我激烈碰撞，不停言说纪念的抚平我心里的伤，爱上你是我种种的心跳声发出了决定了，炙热的感情我充满了野心，那爱情的野花怎么去接近，

日常行驶当中最伤发动机的几种行为，第三个啊，我们跟各位来说到的就是机油加的过多或过少。很多人会发现保养的时候呢，买了两瓶机油还会剩一点，没有全部加进去，这是因为机油加注不能多也不能少，多了少了都对发动机没好处，要适量符合标准才行。机油加多了，发动机内部机油过多，会造成发动机内部阻力增大，影响油耗以及动力表现，发动机就会运转不畅。而如果加少了呢，机油的这个油压不够，就会造成发动机各润滑件之间的润滑不到位，造成不必要的磨损，也是会伤害到发动机的。

接下来为您介绍的第四个伤害发动机的行为，使用不合规定的机滤。如果说机油是发动机的血液，那么机滤呢就是发动机的肝，也是非常重要的部件，主要起到过滤杂质、防止异常磨损的作用。在购买机滤的时候，要尽量选择正品合格的机滤，千万别贪便宜选择杂牌货和地摊货，这样的机滤质量没有保障，也容易造成发动机的损害。刚才啊，我们介绍了几种伤害发动机的行为，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就继续来就着这个话题和您接着聊。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来，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云。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云就可以看到了。回到我们的话题，哪些行为会伤害发动机呢？第五点啊，使用劣质汽油。大家平时除了去三桶油这种国营加油站，还有可能去个体私营加油站。很多个体加油站的油价比三桶油每升便宜个一两块钱，让消费者可以说是趋之若鹜啊。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各位，去个体加油站并不是不行，但是尽量要保证油品质量和标号符合要求。如果贪图便宜加了劣质汽油，发动机会冒黑烟，行驶中突然起火，这都是劣质汽油惹的祸。所以请一定要去信得过的加油站加油。继续来听歌，这是张楚的蚂蚁蚂蚁。

是魔岩三杰之一的张楚被誉为民谣诗人，这首蚂蚁蚂蚁没有了姐姐那样令人陶醉的伤感，更多的是在轻快的节奏中对命运的思索和内心的抒发。再来说第六个伤害发动机的行为，过度热车。现在的发动机啊都是电喷发动机，所以热车是没有必要的。正常的温度之下，或者外界温度在零度以上，等十几秒就可以开走，不需要热几分钟。假如是极度寒冷地区，热车的时间可以适当的延长啊，换低温流动性更好的机油，但是也不能过度热车。如果是热车的时间过长，导致发动机积碳增多，影响发动机的运转，长期怠速等人听歌吹空调等等这些行为，对发动机同样没有好处。

伤害发动机的行为还包括长期低档高速行驶或者是高档低速行驶，猛启动、猛踩油门、磨合期暴力驾驶等等等等。现在的车辆啊，讲究一个档速结合，无论是低档高速还是高档低速，都会影响发动机的寿命。冷启动后也不能猛踩油门，否则在润滑不佳的情况之下，加剧发动机磨损。现在虽然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磨合期，但是新车在首保期限内转速不宜过高，控制在2000转以内就好，可以让发动机内部各部件更好的磨合，后期用车呢就会更舒服。若是对新车暴力驾驶，就会对发动机造成伤害，影响发动机的寿命。

节目的最后要提醒大家，开车时要随时留心仪表盘，汽车任何一个故障灯亮起都需要立即停车检查修理，千万别将就。以上就是我们日常中常见的损伤发动机的行为，请大家在使用中尽量避免。虽然现在的汽车啊没有想象的那样娇贵，但是长时间的不正确的使用也是会缩短发动机寿命的。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今夜思雨时，
2: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收听周准为您带来的今夜思雨时。各位晚上好，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啊，今夜思雨时的后台，有些朋友最近提到了一个问题，说是分手之后挽回一段感情到底值不值得？分手就意味着之前你们好过，如果真的是值得挽回，为什么不去做这件事情呢？当然，挽回复合这件事情要分怎么看，去怎么挽回，挽回之后如何经营。讲到复合，很多人呢会有一些考虑，是否是前提是问自己是出于爱，还是我不甘心就这么分了。会痛的不一定是爱，如果完全是因为不甘心，那么请奉劝各位不要继续做这样的傻事，你可以找到更好的。如果你敢肯定那个人你爱他，或者我爱你，我就是爱这个人，那么请你坚持。那今天我们直接就进主题，分手呢，一般有2种情况啊，跟各位说。

说一下。一种呢是你感觉跟他还有戏，或者说是觉得缘分未断，另外一种就是很绝望，认为对方完全没有可能回来了。如果是第一种情况，首先呢是做到了毫不怀疑的相信，我认为他就是我的，那么你向宇宙发出的频率就是这样，那他一定会回来。那第二种情况，我建议可以试试不断的重复，改变自己的潜意识，毕竟吸引力是遵循你内心真正想要的东西的。那在做好一切前提之后，在建设好心态以后，你需要告诉自己，每一段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我是周准。今天晚上呢，跟各位聊一聊挽回感情这件事儿。有一位这个心理咨询师叫做令狐龙马，他是这个知乎的用户，他曾经就说呀，情感关系中绝大部分的挽回都不靠谱，分手往往是自我成长不充分导致的结果和表现。

所谓的挽回只不过是把对自我的不安和焦虑投射到了对方身上而已。就像溺水的人拼命地想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你该做的是学会游泳，赶紧上岸，免得被淹死，而不是问别人该怎么抓住一根飘走的稻草。同理，你该做的是学习如何有效地实现心智上的自我成长，而不是去挽回谁。第二点呢，再有就是不要轻易相信别人的话，包括很多那些所谓的情感挽回危机的机构啊，还有你的前任，或者变着法儿的利用你的焦虑迷茫放大你的恐慌，趁机收你的智商税，后者说完可能他自己都忘了，而且往往言不由衷。还有呢，不能用焦虑代替思考，就是你在没想好怎么说怎么做之前，暂时选择冷处理，不要轻举妄动，因为你不乱动，事情可能还有这样转机，一旦乱动就连余地都没有了。不能用焦虑代替思考。第四呢，人活着先是权衡利弊的算术，然后是高下立判的技术，最后才是跟着感觉走的艺术。换句话说，先要有理性判断的基础，才能去关注感情、爱、喜欢之类的感性层面。说的这些话，希望各位重新建立亲密关系也不是不可能，只不过呢，很可能会颠覆你的旧有观念，带你进入另一个实用有效的全新世界。所以呢，希望大家做出挽回之前呢，尽量把一些主观的原因、客观因素考虑清晰。那下面呢，还有很多听友的留言以及真正去面对一段感情如何去经营的问题。好了，我是周准，一首歌之后，我们下半段再见。

0: 时。
1: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今夜私语时，我想对你说。欢迎亲爱的好朋友们继续收听周准为您带来的今夜私语时。鞋舒不舒服，只有穿的人自己知道。感情生活、婚姻也是一样的，只有你自己知道。感情有没有挽回的必要，不要问别人，问你自己。如果你真的不爱，或许早就离开了。那很多年轻的朋友说，恋爱的结果是不是一定得去结婚呢？那不一定需要就是婚姻，婚姻也是近代的产物，但是我们应该更加在乎是恋爱的过程。这个过程给你带来了什么？是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还是一段心如刀绞的伤痛？不论是你们最后能不能走到一起，这段感情的价值都已经在你生命的长河当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而你为什么不享受当下，在这个烙印中留下些精彩的回忆呢？哪怕最后再撕心裂肺的离开，那至少都能让自己做到无怨无悔。那任何一段甜蜜的感情，如果你只看到了甜，那么这段感情一定是不长久的。你理想中的感情就像花瓶里的花，经过修剪展示了最好的一面给你，看着很新鲜，但是很快就会枯萎被抛弃。生活中恋爱也是如此，如果各位一味的给你甜蜜，双方迟早会腻。有一种爱叫做痛并快乐着。人呢，是很情绪化的生物，任何一段情绪都只是一段时间的保鲜期，而且人天生就有一种情绪的适应能力，所以没有哪种感情能够让你持久一辈子。既然能够让你很爱，那就代表你这段感情一定有精彩的部分。爱情本来就是相互取悦，既然它取悦了你，让你如此爱上了他，至少说明他在某些方面还是做得不错。而他既然是要离开你，问题只有一个，他觉得跟你在一起不舒服。分手如果走得出来，各位好朋友，那是好事，大家好聚好散。但是如果走不出来，那就要反问一下自己，自己为什么走不出来？对方身上的哪些点是让你为之着迷的？比如在他身边特别有安全感，他保护的我很好，我觉得很踏实。既然是这样，不妨可以再想一想，为什么我在他身边会有安全感，很踏实。各位正在听我节目的女性朋友可以想一想，现在在你身边的那个男性是否给你足够的安全感和踏实的感觉？如果有，从哪些细节而来的？如果没有，你要好好考虑考虑。表现在哪些地方呢？哦，原来呢，我跟他在一起的时间，我犯很多的错，他都会包容我，原谅我，他也能很体贴地照顾到我的角角落落，很多小事也给我安排得很好，这就是所谓的安全感和踏实的感觉。这些都是你对他的要求，他对你的付出。那么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会因为这些付出，这些需求就会

深深的爱上他呢？其实原来你内心本来就缺乏一个安全感，缺乏爱。当一个人能够这么照顾你，这么包容你的时候，你内心就会非常的踏实，非常的感激。这种依赖的程度已经远远的超过来恋爱的范畴了，上升到了归属感的层面。那么在分手的时候，那个人的离开对你来讲就不仅仅是恋爱分手那么简单了，而是已经上升到了归属感的缺失。我们再举个例子，比如说你觉得他脾气特别好，很多时期都会迁就你，包容你。迁就包容的背后是什么呢？是忍耐，是承担，这是需要你等价的情感去交换的。当你欠的越多，对方积累的情绪也就越多，最后击溃了他对你的爱，就会离你而去。那为什么觉得他脾气特别好，这个点能吸引你呢？如果收音机前的女性朋友有这样一些疑问，我一会儿告诉你。

忍耐的是什么呢？迁就包容的背后是忍耐，是承担。那为什么你觉得他脾气特别好，这个点能吸引你呢？原来你本身就是一个脾气比较暴躁的人，情绪控制能力很差，稍微不如你的意，你就会激动有情绪。那为什么你会这么容易发脾气呢？原来你对很多事情都有一个预期，而一旦这件事情达不到你想象中的那个预期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不被掌控，而一旦脱离了你的掌控，你就会认为是错误的，你的焦虑情绪就会瞬间占用你的大脑，产生情绪，及时给到对方惩罚，纠正到你满意为止。这种控制欲大部分出现在男人身上。那么再看来这个问题，就是他愿意让我欺负，让我控制，所以我觉得我爱他。大多数人会站到这样一个角度去想问题。很多人在恋爱当中所谓的痛苦，就是因为他们不能看到自己的缺陷，觉得问题都在对方，他觉得你不对，你觉得他不对，他想你这样，你也想他那样，矛盾就开始出现了。如果说一段恋爱你真的在考虑能不能挽回的时候，你就能够分析到双方深层次的矛盾的时候，你说该不该挽回是不是就一目了然了。我们说情感是有很多层面和阶段的。这位朋友叫做有记忆的鱼，他说呀，一段好的感情从来都不会是累人的。如果说这段感情让你爱得精疲力尽，那他有可能是不太适合你这个人。当然也会有人这么说，哪有那么多适合的合适的人啊，都是彼此相爱，慢慢磨合，最后也可以成为合适的人。作者呢并不否定这种回答，但是只怕这段看似情比金坚的感情最后也会被不断的争吵，不断的磨合消失殆尽。所以呢，在自己已经奋力尽全力为这段感情付出，仍没有结果还是心累的时候，就应该觉得有没有必要挽回了。是有些感情大家可以冷静想一想，到底有没有必要挽回。所以一段好的感情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又或者是否有挽回的必要。那一首歌之后呢，有五点好的建议送给亲爱的朋友们。

0: 城市纷繁绚烂，夜空温暖安详。此刻你在经历怎样的生活？微笑、哭泣、快乐或者悲伤，把你的故事跟周准一起分享，让每个夜晚都充满期待和想象吧。今夜思雨时，我想对你说。
1: 说了这么多挽回的事儿，其实我们要真正了解一段好的感情到底是什么样子，又或者说是否有挽回的必要呢？做了那么多的工作，第一点告诉各位，爱情的独立性。虽然爱情呢是两个人的事，两个人的爱情，但是大家相互需要的前提是彼此都应该是个独立的人。爱的独立性里头包含了两种因素，一种呢是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另一种是不要去后悔自己的选择。只有这两点做到了，才拥有爱的独立性这个能力。父母给了我们生命，除了可以让我们好好谈一场恋爱的机会之外呢，其实还是让我们自己学好自处。所以记住这句话，一切长久稳定的关系的根基就是你们两个人必须相互独立。第二呢，终于两个彼此相互独立的人走到了一起，那需要讲究两个人在一起的舒适性。恋爱的本质就是在一直妥协和维持自我当中寻求一个让双方都舒服的平衡点，这个平衡点你找到了，恋爱就能进行下去。同样的，分手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平衡被打破，平衡点一旦被打破，恋人就会分手。恋爱时让对方觉得不舒服，没有满足对方的需求是分手的直接原因。那作为一个女性，没有去提供应有的女性价值，没有满足男性的需求，两个人在一起就没有什么吸引力的。男性在跟你交往过程当中，他会对自己的需求有一个预测，一个预期，他会提前规划好要从你这里获得什么样的需求，获得什么样的价值。刚刚那段话反过来说也是一样的，女性在相处的过程当中可以从男性那边找到什么需求。那如果两个人呢彼此都在这个相处的过程当中找到这个预期，觉得相处得很舒服，很有安全感，继而彼此都会吸引，也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我喜欢你，我爱你，我们在一起吧。如果这个需求消失了，你们就会分手。

第三，恋爱不需要一味的容忍与妥协。告诉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啊，很多人觉得失恋就是失去一切，挽回就是付出一切，分开都是我的错，是我没有做到承诺，你说的条件我都可以答应，只求你回来。但是各位要知道，挽回需要两个人的通行证，选择求已经错了一大半了，容忍和妥协换不回真爱，往往是这样的啊。爱情的本质是什么呀？还是那句话，吸引。而吸引的本质就是你自己。分手之后的吸引力法则的本质就是体验因为你的缺席而留下的空虚，并开始反思自己的选择。总而言之，要想收获一段比较幸福的亲密关系，是既需要归属感也需要信任感的。要先成长自己，相信自己，让自己成为一个有能力在亲密关系里提供爱的价值的人，才能够顺利地寻找另外一半，对的另外一半。一段感情没有你想象中的舒适，只是你自己一味地做出妥协与让步，那这样的感情是不会长久的。即使你去挽回，问题依然存在。除非你们真的可以解决掉所有让你觉得累人的问题，如果不能，请三思。过去的就过去，你要向未来看，你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你有你可以生活和想法的余地，你也可以活出不一样的自己。总结一下，我们今天晚上说了关于挽回这个话题，我们首先要清楚啊，好的感情是什么样的，你在这段恋爱的关系和感情生活当中是否找到了所谓的应该不叫所谓的，是真正的安全感、幸福感，你在异性上身上的需求是否得到了满足，是否有踏实和幸福的感觉，这一切一定要看得清楚，体会得明明白白的。如果真的一段感情让你觉得不舒适了，我们可以选择分手，但分手之后有一个期间，大概是半个月到三个月的期间，是挽回的黄金时期。如果在这个半个月到三个月时间，你可以有独处的时间，想一想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是不是挽回之后不要再循规蹈矩重蹈覆辙，再去把你们的生活过渡到回归到之前那个混沌的相处关系模式当中，这样还不如不挽回，各走各的路。即使挽回了，我们让步了，我们也必须活得在这个关系当中啊有尊严，学会独立。你们两个人虽然在一起了，又挽回这段感情，依然是彼此独立的个体，这一点相当重要。也希望大家有一段非常舒适的感情，如果这段感情让你觉得不舒服，分开了还有挽回的可能和余地，挽回之后能够好好的经营它，宛若新生。今晚就到这里了，感谢你今晚的光临，我们再见，晚安。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大暑。北京雷阵雨，29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丁薛祥出席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并讲话。
0: 王沪宁在西藏调研。
1: 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同比增长 4.7%， 民生等重点领域保障有力。
1: 前六个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已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汇集1.5亿人次。
0: 15/5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

0: 国将启动建设国家级零碳工厂。
1: 以军方回应美国针对伊基础设施的打击威胁，伊议长重申霍尔木斯海峡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促进广大学生身心健康成长成才。要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要弘扬教育家精神，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丁薛祥强调，新时代基础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新形势和人民群众新期盼，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严格招生入学管理，加强对农村留守儿童、进城务工人员子女的关心关爱，牢牢守住教育公平底线，推进基础教育均衡发展。要适应人口变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统筹做好经费保障、学校布局、学位供给、师资调配等工作。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守正创新，塑造基础教育新优势。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共育，压实各方责任，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作用，形成育人合力。要弘扬教育家精神，提升教师专业素养，加强教师待遇保障，吸引更多优秀人才安心从教。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学校要强化组织保障，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党中央和国务院相关决策部署落地见效。教育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北京市、湖北省、甘肃省、北京师范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石泰峰、李书磊、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和国优计划实施院校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本台消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7月19号到22号在西藏调研。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持续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在十五五时期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沪宁来到拉萨市阿里地区调研，了解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寺庙管理、兴边富民、历史文化保护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治藏首先是稳藏，要落实依法治藏要求，夯实社会治理基础，巩固团结稳定的政治和社会局面。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要结合建党105周年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结合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雪域高原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有形有感有效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宣传教育，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深化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创建。要按照系统推进我国宗教中国化、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的要求，不断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加强对西藏历史文献、考古实物、文化遗存等的保护利用，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进程，展现中华文明的博大灿烂。要推进新时代兴边富民行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加强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边境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各族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王沪宁还到阿里地区政协机关看望在阿里地区的全国政协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和阿里地区政协委员及政协机关干部，李干杰一同调研。
0: 本台消息，全国党校校长、行政学院院长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强化党校性党，牢记党校初心，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不断开创新时代党校工作新局面，为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贡献智慧和力量。蔡奇强调，党校作为党的学校、干部教育培训的主阵地、党的思想理论战线的重要方面军，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学深悟透、研究宣传阐释和学以致用上率先示范，走在前列。要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突出抓好党的创新理论教育，抓好党性教育，抓好履职能力培训，抓好理论研究和决策咨询，深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紧跟党的理论创新进程和实践发展，优化学科建设，推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各级党委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要始终坚持从严治校，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人才队伍建设，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加强作风建设和纪律建设，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民生等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3: 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财政部国库司副司长马洪斌介绍，上半年全国税收收入9.79万亿元，同比增长5.3%，增幅比一季度提高。

0: 高3.1%，分税种看，国内增值税增长6%，进口货物增值税、消费税增长11.8%，证券交易印花税增长97.3%。
1: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增幅逐月提高，主要是我国经济韧性强、活力足，上半年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同时呢，价格上行、股市活跃、外贸增势强劲等因素也有力地支撑了财政收入的增长。
0: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43329亿元，同比增长1.5%，保持必要财政支出力度，保障重点领域支出。全国主要支出领域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6360亿元，同比增长7.6%，卫生健康支出12191亿元，同比增长10.8%。财政部预算司副司长唐再富指出，上半年各项财政政策在推动国家重大战略任务落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地方财政平稳运行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基点，持续推进扩投资促消费，创新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政策，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的作用，更好激发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
2: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显效，有效激发市场活力，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1.1万亿元，惠及1.5亿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在浙江长兴县华西街道包桥村，村民方永良家新购置的智能家电这几天陆续到货。
4: 我把冰箱、洗衣机都换了，像这个电视机5000块钱有国补的话，现在已经好省750块钱。我家里基本上全部是智能的。
3: 商务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线香消费活力持续迸发，线下参与主体数量同比增长28.1%。四川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多重优惠，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广汉市民吴小雨说：“
5: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3: 从全国看，政策红利正加速释放。在向绿转型方面，享受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新能源车占比逐步提升，6月达65.4%，支撑二季度新能源汽车零售市场渗透率62.4%，创历史新高。在向智升级方面，1至6月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同比增长13.4%，智能眼镜成为消费新热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认为，
6: 以旧换新政策赋予地方自主权，19个省份增设自主补贴品类，上海、江苏等多地把智能家居适老化产品、前沿智能装备纳入补贴，培育新型消费赛道，拓展新产业发展空间。
7: 本台消息，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今年1到6月中央企业生产经营稳中提质，运行态势平稳向好，实现利润总额1.4万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国务院国资委负责人表示，上半年中央企业积极应对各种挑战和不确定性，实现可持续发展。科技攻关提速加力，产业布局结构向新向优，国资国企改革持续深化，全力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下半年中央企业将着力巩固经济运行良好态势，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进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制定实施好本企业155规划，抓好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方案的高质量实施，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提升战略支撑保障能力。
2: 海关总署负责人在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155时期，我国将着力构建国际上最具竞争力的海关监管制度体系，以更大便利促进开放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上半年，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长16.9%，出口增长13.4%，进口增长22.1%，呈现出量质双升、向新向绿、优进优出、贸易伙伴越来越多的发展态势。海关总署署长孙梅军透露，未来五年，海关将以更优监管服务外贸高质量发展。
9: 我们将推行嵌入式、顺势监管，将海关的监管要求搭建在企业进出口产品的产供链流程之中，扩大多式联运一单制通关方式的覆盖面，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让企业和群众无感通关成为常态。
8: 近年来，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透露，未来五年，消费者将享受到来自全球的更多优质商品。
10: 今年以来，新增79个国家、264种次的农食产品准入。我们将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不断地优化农食产品检疫准入的程序，大力支持首发经济。对化妆品等进口消费品优化检验措施，实现与全球新品上市的零时差对接。
8: 上半年有进出口业务的企业增加了11.5万家，跨境电商出口海外仓增长3.3倍。我国已有1.4亿人通过跨境电商全球购物，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孙梅军表示，未来五年，我国将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进一步扩大开放，
9: 商签更多的贸易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关键零部件、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的进口和来源国，便利全球好物出口中国，也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7: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七一勋章获得者和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马善祥，从事基层群众工作38年，始终坚守人民立场，用心用情做好群众服务工作。
11: 我们基层在处理任何问题的时候，你都要站在人民的立场来认识、分析和处理。只要你选择了有利于群众的方法，就是选择了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方法。
2: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赵乃香长期扎根多民族，聚居社区，做实做细基层民族工作，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心坎上。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代表梁衍坚守特殊教育岗位26年，始终秉持一个也不能少、每个都要出彩的育人理念，见证并推动特殊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12: 人工智能融入到了我们特殊教育的各个环节，我们运用特教云平台，用大数据把孩子们的成长轨迹进行详细的分析，让因材施教更加的科学和高效。
2: 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钟百军扎根乡村20多年，盘活本土资源，发展循环经济，带动村庄实现产业腾飞，村民增收致富。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代表、网约配送员王科浩深耕新业态党建工作，广泛凝聚骑手群体力量，带领团队化身城市流动哨兵，在平凡岗位上守护城市、服务民生。
1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3.2%，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2.0%。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投资规模保持高位。
13: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
7: 国家林草局昨天介绍，根据近日印发的《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 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 56.4%， 森林覆盖率达到 25.8%， 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4万亿元，林草产业迈上新台阶。
13: 国家体育总局近日印发

0: 体育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这是第一个以体育强国为主题的国家级专项规划。根据规划，到2030年，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40%左右，国民体质优良率达到31.1%，获得世界冠军数量位居前列，体育产业总规模突破7万亿元。
1: 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昨天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当天表示，如果美国将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威胁付诸行动，伊朗武装力量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该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同一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不会恢复到战前状态。他说，这场战争的逻辑十分明确，也就是要么所有人都有，要么谁都没有。如果伊朗无法在地区出口石油，其他国家也无法出口石油。如果伊朗的安全得不到保障，地区内任何基础设施都不会安全。只有在美军不存在的情况下，霍尔木斯海峡才能安全。哈马斯新任领导人哈亚22号发表就任后首次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包括彻底停止侵略和杀戮，实现以色列全面撤出加沙地带，同时恢复加沙地带接收人道主义援助的能力，并加快其重建进程。哈亚呼吁巴勒斯坦各派别立即启动对话，并着手构建民族机构的重建机制，其重点是在民主原则和民族共识基础上重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伊朗每次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此前一天，他还宣称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搞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执迷于搞山话题只是为侵略伊朗编造借口。伊朗民用设施遭轰炸威胁后，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2号收盘时上涨约 3%。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说，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支出优先事项上存在分歧，9月份将出现联邦政府停摆。
1: 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2号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1号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当天，数十名来自全美各地的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举行抗议活动，要求立即释放马杜罗夫妇，呼吁美国停止对外军事干涉。数百名委内瑞拉民众同日聚集在美首都加拉加斯市中心的一处广场，要求美国释放其关押的伪总统马杜罗及其妻子。
0: 据秘鲁媒体22号报道，该国首都利马一处住宅当天凌晨起火，火势蔓延并阻碍逃生通道，造成至少10人死亡，包括多名未成年人。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3: 暑伏热，青铜藏粮。湖北省博物馆藏战国曾侯乙铜剑否，被称为历史上最早的冰箱，由外层的剑和内部的否两部分组成，否内盛酒，剑否之间镇冰。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千人击否的道具灵感便源于此。

0: 三候，腐草为营，土润入暑，大雨时行，盛夏至此尽终章，万物蓬勃至盛，尽得雨露骄阳，田地间抢抓晨昏，耕耘希望，阑珊处晚风送爽，静待暑气消融纳清凉。
1: 大暑节气，邢台地区下玉米呢已普遍进入了喇叭口期，是产量形成的非常关键的时期。咱们的种植户啊，要抓住管理的关键期，全力的保障秋粮稳产丰产。嗯，
2: 大暑节气，咱们呼伦贝尔草原的牧草进入生长最旺盛阶段，牛羊每天在山野地里自由吃草，扎扎实实把夏天的肉膘长起来。
3: 大暑一到，我们抚州彭田乡的西瓜大批量成熟开采，我们还跟省农科院合作，西瓜皮薄肉甜，一直卖到福建、浙江等地，市场销路特别稳。
4: 那在他们身后，这是全国19个抗日根据地的本部头，黄色所标注的部分呢，就是我们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主要的一个活动范围。
5: 课本上的历史一下子变得特别真实，特别震撼。作为00后，我们要记住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
6: 我是中国海警南岛舰执法员刘旭潘，此刻我和舰员们正航行在北部湾海域执行综合执法任务。大暑时节，暑热正盛，雷雨交织，我们踏浪出征，常态巡航，坚决维护我国海洋权益。
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陶玉洲、张永恒，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文明是城市最美的名片，做文明市民，创文明城市。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霍州科技创新赋能厨卫具产业，焕新升级。
4: 义城党建赋能，激活庭院经济。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我是晋芳，
4: 我是小林，欢迎收听临汾新闻。
1: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0: 大会上千的顶等，总金额是3.2亿元，涉及水槽、龙头、软管、制片间，总共120万套。
1: 为了顺利交付这批海外订单，企业从原材料采购、生产加工到成品质检，每一道工序都严格对标印度 BIS 标准，全力以赴保质量、保工期、包交付。山西深入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总经理，中文名王帅：
0: 当前已交付35万套，预计半年内全部交完。
1: 亮眼的海外出口成绩单背后，是霍州厨卫产业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的转型升级之路。随着全球消费升级，市场对厨卫产品的耐用性、环保性、适配性、智能化方面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山西顺和科技有限公司生产厂长陈世军：
2: 我们这个专利是插拔式水龙头，这个水龙头内部的芯阀结构都是我们自主研发制作，外部采用不锈钢304制作而成，不需要电镀喷涂工艺，这样的生产出来的产品比较经久耐用。
1: 当前对标一流加大研发已经成为霍州市厨卫具企业的共识，目前已有4家厨卫企业成功获评国家级科技型中小企业，科技赋能、品质突围的厨卫具产业发展新格局正加速成型。山西美孚华科技有限公司主管王艳艳：
3: 针对海外市场高温高湿的使用环境，专项研发耐腐蚀、抗老化、易清洁的厨卫水槽产品，同时优化配件适配型，真正实现产品精准适配海外市场需求。
1: 山西霍都科技有限公司主管李娇娇：
4: 如今依托自主研发技术，我们的产品精度、耐用性、功能性大幅度提升，差异化优势凸显，不仅国内外订单稳步增长，产品溢价能力和市场话语权也显著提升。
1: 近年来，霍州市立足厨卫产业特色优势，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转型升级，持续优化产业营商环境，引导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技术创新，打造优质品牌，持续拓展国内外市场，推动霍州厨卫产业集群化、品牌化、国际化、高质量发展。霍州市厨卫具协会会长刘元农：
5: 持续深耕厨卫制造主业，不断扩展多元化海外贸易渠道，让霍州厨卫区域品牌逐步打响走出国门。
6: 7月18日上午，全市应急管理与安全生产专题培训班举办洪涝灾害防范与处置专题讲座，讲座中受邀专家进行专题授课，详细解读防汛政策法规和省市县乡村五级防汛指挥体系架构，紧密结合我市水系分布、河道堤防实际情况，细致讲解气象水文预警研判、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应急预案管理、抢险队伍调度、防汛物资储备及应急后勤保障等内容。通过此次专题讲座，使大家全面了解掌握防汛备汛基础业务知识，进一步提升科学防汛、精准避险、高效处置洪涝灾害的履职能力。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煤炭领域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专栏。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重点内容解读六，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有关内容第二章，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保障第一节一般规定。第15条，矿山、金属冶炼、道路运输和危险物品的生产、储存、装卸单位应当有注册安全工程师从事安全生产管理工作，鼓励其他生产经营单位配备或者聘用注册安全工程师从事安全生产管理工作。安全生产中介机构应当按照不少于安全生产专业服务人员30%的比例配备注册安全工程师。第16条，矿山、金属冶炼建设项目和用于生产、储存、装卸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的安全评价以及安全设施设计及其审查，按照国家、省有关规定执行。第17条。

0: 矿山金属冶炼建设项目和用于生产、储存、装卸危险物品的建设项目竣工投入生产或者使用前，建设单位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安全技术服务机构对安全设施进行验收评价，编制建设项目安全验收评价报告。安全设施竣工验收工作由建设单位组织，验收组应当由项目建设单位和设计、施工、监理、评价单位项目负责人以及具有相应专业资格的专家组成，按照法律法规、规章和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规定组织验收。专家可以从省、社区的市人民政府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建立的专家库中聘请，组成专家组。专家组应当出具安全设施竣工验收意见，建设单位应当出具安全设施竣工验收报告，验收人员应当签字确认，建设单位和验收人员应当对安全设施竣工验收结果负责，验收不合格的建设项目不得投入生产或者使用。建设单位应当自安全设施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15日内，将安全设施竣工验收报告等相关资料报送建设项目安全设施设计审查部门，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加强对建设单位验收活动和验收结果的监督核查。
1: 7月19日晚，一句新时代情暖千万家2026年山西省群众文化惠民系列活动优秀声乐作品展演在红桐大槐树景区根祖文化广场精彩举行，全省多地声乐爱好者齐聚一堂，用嘹亮歌声唱响三界文脉，礼赞新时代。当晚景区广场灯火璀璨，氛围热烈，活动通过国家公共文化云、山西公共文化云及省文化馆官方平台全程直播，线上线下观众同步共享文化盛宴。本次展演经过市县两级严格筛选，精选22首优秀声乐作品登台展演，参演队伍覆盖全省11个地市，以独唱、小合唱等多种形式精彩呈现。展演曲目风格丰富多元，底蕴深厚，既有浓郁晋风乡土小调，也有彰显地域特色的经典作品，同时包含讴歌故土、致敬人民、融合传统文化的优秀曲目，优美的旋律、饱满的演唱打动现场观众，赢得阵阵掌声。大同市飞天女子合唱团团长张艳红：
2: 这首歌曲呢，在山西以及其他地方其实是非常流行，但是它都是独唱版本，合唱版本的没有。现在我们改编的这一版是混声，七个声部来演唱，无伴奏的混声女声合唱啊！我们也希望把这山西的语言还有山西的特色展现给中国全国的观众朋友。
1: 作为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知名明代移民根祖文化地标，红桐大槐树景区长期依托自身独特文化资源推进文旅融合发展，本次省级优秀声乐作品展演走进景区，将群众文艺舞台搬进文旅现场，实现公共文化服务与旅游场景的有机结合，进一步丰富了景区文化业态，拓宽了群众文化传播阵地。
3: 乡村行，看振兴。
0: 庭院为景，方寸兴业。翼城县坚持党建引领、立足闲置空地多、庭院空间足的实际，发展庭院经济，盘活土地资源，实现群众增收。盛夏时节，走进翼城县桥上镇庄里村，整洁的农家院落错落有致，家家户户的房前屋后绿意盎然，蔬果飘香，曾经的闲置空地如今变成了生机勃勃的生态菜园。翼城县桥上镇庄里村村民李琴琴：
4: 人家今年来，人家村里好着开这庭院经济，人家村里也可好了，把给我都送菜苗菜籽，我屋里呢就把这前院后院都利用起来，种的西红柿、黄瓜和茄子，自家吃不完就拿到附近售卖，院子也收拾的干干净净的，住着自己心里也舒坦。
0: 为有效盘活农村闲置土地资源，庄里村委统一采购优质菜籽与时令菜苗，为村民免费发放。 庭院菜园既美化了村庄环境，也为村民增收拓宽了渠道。翼城县桥上镇副镇长、庄里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郑伟：
5: 我们将持续扩大示范效应，丰富庭院产业类型，让小庭院持续释放大效益，走出一条生态宜居、扶贫增收的乡村振兴路子。
0: 近年来，翼城县持续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不断优化庭院经济发展模式，丰富种植品类，拓宽销售渠道，实现户户有菜园、院院有美景、家家有收益。
3: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6: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1: 请听资讯快报。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作出部署。规划围绕优化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持续筑牢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屏障，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等五个方面，部署了24项重点任务，提出了高品质健康服务、高水平卫生健康安全、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重大创新、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等重大工程和项目，以及“十五五”时期医疗卫生资源配置指导原则。今年以来，我国加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投入，同时推动管理养护数字化升级，促进农村公路从通达向提升转变。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新改建3.4万公里，实施养护工程6.5万公里，服务能力和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3: 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小林、晋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2: 每一天从早安开始，欢迎各位在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调频889，调频951，在每天早间这个时间段准时为各位送上的早安每天的直播节目。各位朋友们早上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高敏。

随着这首非常动听动感的音乐，我们再一次开启了今天早间早安每一天的旅程。各位朋友们早上好啦啊，早，小娘说早早早，你为什么要去上班啦？

此时此刻，不论您正出行在哪里，希望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来给我们发来一句早上好的留言打卡的消息。各位朋友们，早上好，早上好啊！今天是2026年7月23日，已经到了我们本周的一个星期四了。过了星期三，越过越心宽呢，到了礼拜四呢，各位心情有好一些吗？结果

每天早间这个时间段，我们的早安每一天都会准时守候在各位的身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来自于我们生活当中的那些资讯消息，也跟各位一起去聊一聊天气，聊一聊路况。如果说此时此刻你正在出行的路上，有一些想要跟我们分享到的内容的话，各位朋友们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两种方式来找到我们。首先第一个，你可以直接打开这个车载的收音机去搜索一下调频88.9，调频95.1，您就可以听到我们的广播视频直播了。或者您也可以直接来关注一下我们听见临汾以及听见临汾括号好物严选的这两个官方的抖音号，同步都在直播当中。两个抖音号的评论区当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您的给我们发来的一个留言的一个消息。所以说各位朋友们，此时此刻千万不要吝啬您动这个发财的小手指，赶紧走进抖音的直播间当中，跟高敏来说一句早上好吧。

0: 那当然呢，也期待着各位好朋友给我们发来的留言的消息。在等待各位发来咨询消息、留言内容的一个同时呢，我们呢先来跟大家一起去关注一下关于我们临汾市区最近这两天的一个天气的一个情况，来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
1: 漫游临汾四季，感知城市温度 ，Radio 气象。
0: Radio 气象一起来分享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今天是我们2026年的7月的39日，各位您知道吗？今天同时也是我们24节气当中的大暑节气。小的时候经常会听到老师讲啊，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已经进入到这种闷热的酷暑时节了，所以说也提醒一下各位好朋友们，希望大家呢都一定要及时的补充水分，夏天感冒那可是真的不好受啊，多喝点水，日常一定要做好相关的一个这个准备维护，包括在进入空调房的时候，也希望大家都能够稍微的就是有一点点的准备吧。为啥叫准备呢？就是稍微给自己一个过渡的一个时间啊。你要非说的话为啥呢？因为根本就这么感冒的。来关注一下天气啊，各位，在昨天的时候呢，我们市区呢这个最高温度呢是出现在了侯马的最高温度是34摄氏度啊。然后呢，关注了解到，在未来几天当中，我们市区仍然还是以这个高空槽低层切变的一个共同的一个影响，多降水的一个天气。由于气温比较高，湿度也比较大，闷热感还是非常非常的明显的。那么关注了解到呢，从这个昨天的夜间啊，到我们这个今天的一个白天，市区呢部分地区呢是有阵雨和雷阵雨的。然后呢，局部地区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的一个天气，雷暴大风等一些天气。目前呢正值这个七下八上的主汛期，阵雨频发，提醒各位一定要及时的做好以防范抢对流天气的一个准备工作。具体的天气的话，来跟各位一起去分享关注一下，今天全天各位温度23摄氏度到34摄氏度之间，明天的话23摄氏度到35摄氏度之间，后天的话呢这也是25摄氏度到35摄氏度之间。整体来说温度不是特别高，但是体感那个闷热情况还是有点严峻的啊，因为伴随着我们局部地区的这个短时强降水，其实还会很有点这个不太舒服，是真的。然后我突然间就想起来了，昨天晚上的时候，当我在8点钟吧，应该是昨天晚上8点钟下班，我就走在我这个回家的路上，因为我们家在东城嘛。然后我回家的时候就行驶到了我们这个临钢下了桥头，就是临钢那个北大门，然后再往东走的那个路段，它那块不是有一条这个还没修好的路，还正在施工当中吗？但是你这个放眼望去，你是能够看到这个再往东，也就是东往那边的一个天空的。当时让我从西往东走的过程当中，东边的天空当中闪电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有没有朋友这个昨天就是看到的，就是那种西边晴东边雨，西边天这个蓝天白云，东边呢就完完全全就属于这种打雷加闪电。虽然说我们听不到声音，但你能够看得到那个闪电那个频率，那一定是噼里啪啦的一场大雨。

0: 如果说昨天您跟我一样啊，看到了东边的这个打雷加闪电的一个情况的话，各位朋友们赶紧在评论区来告诉我一下，来跟我说一说啊，因为真的很好奇啊，就是昨天那个天象，它是属于不是特别的明显，它有一点点小小的那种隐藏性啊。你在天空当中，如果说你不这个盯着天空看的话，你是看不到的。如果说大家有看到的，辛苦各位来给我扣个一，让我知道一下有哪些留心生活、留心天空的人儿。而且我在想，会不会很多朋友都不知道昨天这个东边在打雷闪电呢？好想拉大家进我的抖音群呢，我有视频为证。
1: 情深深雨蒙蒙，多少楼台烟雨中。
0: 各位，今天是大暑，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今天呢就是如约而至了。大暑是滚烫的，我们说大其实就是炎热至极的意思，似火骄阳，居高临下，热浪翻滚，暑气至浓，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就到了啊。这个小暑不算热，到了大暑才算是三伏天啊。大暑节气的到来往往也意味着蒸煮模式的一个开启，而此时高温酷热，雨水充沛，湿热交替啊，达到一个顶风。但是呢，我们说大暑时节也是明媚的，因为阳光会毫不吝啬的洒下，知了呢也会不知疲倦的鸣叫，荷花会怒放，满地生香，蜻蜓会飞舞，蛙声同样也会四起。忽而一阵骤雨，酣畅淋漓，雨后的天边又挂起了一道美丽的彩虹，就像我们前天被朋友圈刷屏的那个双层的双圈彩虹瀑布一样啊。大暑同样也是热烈的，因为这个时候草木逐渐褪去了青色，露出了那种墨绿，瓜果也是加速的饱满，积蓄着诱人的甜蜜。而天空虽然说有点酷热，但是我们说万物在此时也在蓬勃的生长，用热情去礼赞生命的美好。说到关于大暑节气的一些吃食，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了解呢？其实饮食方面呢，山东啊，山东人啊，俺们山东老乡啊，他们呢就爱喝点这种暑羊，而那个广东人呢啊，冷宅啊，就爱吃点仙草，也有人喜欢绿豆汤或者是银耳百合汤，习俗各异，但是呢，都寄托着这种在不同的节气当中，食安、身安、一心安的一个美好的一个愿望。走过挥洒汗水的夏，才会迎来硕果累累的秋，也愿我们收音机前每一位朋友们都能够过好每一个炽热的日子，在最好的时光当中不留遗憾。
1: 大浪客啊，还有谁追，要见旧人可随心，朝口冷光饮酒淡饮。
0: 说到这个绿豆汤的话呢，又想起来每年到了这个夏天的时候啊，我们家基本上就是经常会有一个这个懒招。什么叫懒招呢？就是我们家会把这个绿豆洗好了，泡好了，提前泡一夜，第二天直接放在这个这种保温的这个暖壶当中吧，你可以理解为是暖壶啊，那种大型的保温桶当中，然后呢放在这个大型的这个保温桶当中呢，就是怎么泡一夜。对，
2: 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一万，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一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七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